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位置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4: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8: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心流是指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时那种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你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非常喜欢、有挑战并且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体验到心流。比如爬山、游泳、打球、玩游戏、阅读，还有工作的时候。作者在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心流的概念。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心流理论，进入心流状态的条件，从日常生活、休闲娱乐、工作、人际关系等各方面阐述如何进入心流状态。对心理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心流是理解积极心理学领域不可或缺的理论素材。对大众读者来说，这更是一本提升幸福感和效率的行动指南。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2000载江水滔滔，承载爱国诗人的赤诚风骨，字字楚辞，婉转悠长，书写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人物纪录片《屈原》正在播出。
19: 公元前305年，萧瑟的秋风吹过，星光清冷而澄澈，一位神思忧愤的隐者面对着斑驳的画壁，开始书写中国文化史上一段惊世骇俗的文字。在远古初始的时候，谁第一个传授天道？当宇宙尚未成型之前，谁能得知它的原点？那时候一片混沌，明暗交替，谁能探究根本何在？既然空虚是唯一存在，何从认识宇宙？
20: 最初读到的被他的瑰丽的想法，刨根问底的对万事万物的追根究底，被吓坏了。我们当时的思维很简单，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人好事。居然发现一个人能够把天地万物、历史翻来覆去的怀疑到底，他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惊天动地的对事情的本末的追问者。
19: 更为奇特的是，

0: 屈原由此写出了170多个问题，却没有给出任何答案。由于只问不答，这170多个气势恢宏的提问站在了那个时代思想的制高点，被后世称为千古万古至奇文字。200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问他为什么要问，他问的究竟是什么。王毅在《楚辞补注》中记载了这段著名发问的诞生：屈原放逐，忧心憔悴，彷徨山泽，经历零路，皆好好民，仰天叹息。建有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周流罢卷，修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呵壁问天。在中国古代，凡一切远于人、高于人、古于人、人所不能了解和控制的事物，皆可以天明之。故后人将屈原留下的问题编辑成章，明之以天问。天问是中国诗歌花园开出的一朵智慧的奇葩，它使屈原诗歌伸展出了哲学的语义。天问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悬念，甚至连它诞生的地点也无法定论。有学者认为，它的写作时间为屈原流放汉北之后。
1: 《秋思》篇当中，他这样写道：“有鸟至南栖，来击汉北。一只鸟从南方飞到了北方，落在了汉北。我们认为这只鸟就是屈原自己，飞到了汉北。”他写到过沿汉江而上的时候，有这么两句：“常濑湍流，就水流得很急；枕石巍巍，是江两边呢，山峰很高，石头很大，水好像从峡谷里面流过来。”这是屈原呢到汉江的时候看到的周围的景色。那么汉江在楚国的版图上，只有鄂西北云县丹江口这一带才是峡谷，才是湍流。
0: 湖北省十堰地区山高流急，地形险胜，是当时楚国抵抗秦国的西北门户，曾经是楚国早期的都城所在地。楚国与秦国发生丹阳大战后，这里就是一片渺无人烟的千里焦土。很多学者认为，丹阳是屈原流放汉北的重要活动地。作为一个被罢黜的大臣，此时的屈原孤苦而幽怨。在汉北大地，屈原始终无法忘怀国事，心忧民生。他写下了著名诗篇《抽丝》《悲回风》《思美人》《西颂》等等，回忆旧日的美好时光，表达对楚国朝政的忧愤。不过，随着屈原越来越少参与王室事务，他的思考开始逐渐拓展到政治之外的领域。屈原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哲学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风起云涌，对当时的局势和治国之策各抒己见，屈原自然也深受影响。相传在屈原时代，天下的最高学府在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思想自由，各个学派并存。人们称稷下学宫的学者为稷下先生，其门徒被誉为

0: 稷下学士，荀子曾三次担任学宫祭酒，也就是学宫之长。出使齐国的经历直接启发了屈原对宇宙万物、社会人生本源的思考。什么地方冬日长暖，什么地方夏日长寒，哪儿又有岩石成林，什么野兽会说人言，哪儿有着独角囚笼，以熊为父，游聘从容，熊的喙舌九个头颅，来去迅捷，生在何处，不死之国哪里可找，长寿之人持何神术，萍草蔓延，根茎盘错，喜麻长在哪儿开花，一条长蛇吞下大象，它的身子又有多大。昆仑山、烛龙、西河、喙蛇，长暖之地，不死之国，喜麻开花，长蛇吞象，这些都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最神秘的不解之谜。
1: 为什么要问？就是现实的刺激，现实提出了很多问题，屈原自己解决不了，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问，当然是要从宇宙、神、人、我这些来问，把它混在一起来提问。过去啊，我们有些问题呢，可能完全交给神，交付神，成功与失败都是神的问题，但到屈原时代，那就不完全是神的问题了，有人的问题啊，有神的问题。啊，有宇宙天使住不住我的问题，哎，还有我自己的努力做到哪个份儿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反映到了天问这里头来，一一的加以追问。
0: 伟大的知识都诞生于孤独的思考，几乎与屈原同时代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就是在一所学园里静静地写下了《理想国》。不过，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似乎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完全不同。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这些对自然万物和民族起源的提问很少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的关注焦点。
2: 我们看古印度的东西，那么比如说古印度有吠陀经、奥义书，那么这些东西都不是产生于乱世的，只有中国的古代的这一套学问是从乱世当中产生出来的。一个人身处乱世的时候，他会这个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他的身上的那种道德感会被强调出来，他身上的那种历史承担会被强调出来。
0: 在轰轰烈烈的乱世时代，几乎绝大多数的世子学人为了肩上担负的责任，宁愿放弃探究宇宙的荣耀，而选择光宗耀祖、报效家国的世俗道路。屈原正是这样一个时代下自我选择的典型。不过，由于阴差阳错的命运，屈原对宇宙天体结构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怀疑，将思考深入到深邃的自然哲学领域。
1: 我曾经呢列了一个公式，说他早晨晚上到哪里，这个空间画出来了，然后时间是一天啊，然后他所行几里，那就在求他的速度了啊，这些都体现了他一种科学思维。还有他也问到了这个地球为什么是椭圆的，也就是说南北为什么短，东西为什么长，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就世界上大多数的河流啊，很少是南北走向，所以大家对东西方向的认识就多于对南北方向的认识。这个观点也在屈原这个里头天问里头得到问，而且他提出确实就用了这个妥字。
0: 如果楚国能长期与秦结盟，那么屈原很有可能在汉北度过他生命的暮年，成为一个追问天地宇宙万物本质的哲人。以屈原的智力和见识，他未必不能成为诸子百家当中一颗璀璨

0: 之星。不过此时一个来自西北咸阳城的突发事件再次改变了屈原的命运。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屈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3: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2: 啥意思？
3: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2: 这么严重啊？
3: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2: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1: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2000载江水滔滔，承载爱国诗人的赤诚风骨，字字楚辞婉转悠长，书写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人物纪录片《屈原》正在播出。
0: 公元前302年，屈原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少年是作为人质扣押于秦国的楚国太子衡，也就是日后的楚顷襄王。他在咸阳城的这场街头械斗中丧失理智，拔剑杀死了秦国大夫，星夜逃回楚国。咸阳城里发生的这场械斗摧毁了秦楚之间短暂的和平。公元前301年，秦国以此为借口攻打楚国，秦、齐、韩、魏四国共同伐楚，大破楚军，杀大将唐魏，楚国彻底丧失了北进中原的门户，这就是著名的垂沙之战。楚怀王被迫调整对外政策，向齐国求和，将太子衡质押于齐。
11: 到了秦昭襄王的时代啊，应当说秦人基本上已经占据了整个西部地区，占据了半个中国，他的国力、他的财力、他的人力、他的最后形成的这个军事力量，东方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和他抗争，那只有联合起来。那么楚国和齐国的联合应当是东方六国可以说起主导作用、起决定作用的，起影响大局的这个作用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历史验证了屈原的战略眼光，屈原终于得到了迟来的公正评价。很多学者认为，作为联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屈原此时参与了对齐外交的一系列活动，他甚至可能已经回到郢都，辅佐楚怀王重新制定对外政策，与齐国结盟。垂沙之战之后的五年，是关东六国得以短暂喘息的五年，也是屈原在郢都最后的好时光。他希望能通过忘我的工作，挽救楚国已经衰落的颓势。不过，一切都为时太晚。此时的秦国已经强大到可无所忌惮地欺凌其他国家了。
1: 为防止楚国进一步向齐国靠拢，公元前300年、公元前299年，秦国先后出兵攻楚，斩楚军20000，杀井阙，占80%，并威逼楚怀王与齐国决裂，赴秦和谈。
0: 刚愎自用的楚怀王没有听从屈原的劝阻，终于在媚秦派的怂恿下迎来了灭顶之灾。楚怀王刚一到达武关，就成了秦国的阶下囚。楚怀王昏庸误国，却不失先君爱国之志。秦昭襄王胁迫他割让乌郡、黔中郡于秦，遭到他的断然拒绝。3年之后，楚怀王客死秦国。《史记》说：“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楚怀王的去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屈原从此丧失了最后的政治依靠。国家的尊严不保，祈求上帝又有什么用处？我幽居在洞穴中，面对此景又能说些什么？楚国不断的兴兵打仗，这样国运怎么能长久？如果君王能改过自新，我又何必再说什么？天问至此，屈原的追问已经从自然现象进入了更为具象的对楚国历史兴亡的探寻。从天问所涉猎的范围和思考深度看，如此恢诡谲怪、瑰丽奇巧的煌煌巨篇，绝非王逸所言，系屈原在汉北楚先王壁画前的一气呵成，他需要经历漫长岁月的沉淀。有学者认为，天问的创作可能贯穿了屈原由汉北而江南的生命暮年。接替楚怀王统治楚国的，就是那位在咸阳城械斗的太子熊恒，史称楚顷襄王。已近暮年的屈原，为了挽救家属溃败的局势，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率直的本性。这一次，他批评的对象是子兰。子兰是楚怀王和宠姬郑袖所生的儿子。当年正是子兰力劝楚怀王入秦，导致悲剧的发生。面对屈原刺耳的批评，子兰联合上官大夫一起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从种种细节推断，屈原第二次被流放时正是秋末冬初的季节。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呼啸着从北方南下，横扫了大半个中国。这一年是公元前296年，屈原57岁。一向气候温暖宜人的江南，也在这凛冽的寒风中迅速改变了颜色，神色幽

0: 去的屈原，乘坐一艘沿江而下的小船，随着波涛的起伏向东而去。屈原在涉江中真实地记录了这段痛苦的旅程。可悲呀，楚国没人了解我，明早我就要渡过长江和湘水，在扼渚登岸，回头遥望国都，对着秋冬的寒风叹息，让我的马慢慢地走上山岗，让我的车来到芳林，坐着船沿着沅水向上游前进呐、船夫们一起摇桨划船，船缓慢地不肯行进呐、老是停留在回旋的水流里。根据屈原九章的记述，学者们发现屈原流放后所走的路线与鄂军起节中的周节所记载的路线大体一致。鄂军起节中的周节为水路路线，它的主要线路是：一、首先从鄂地出发向西走，再溯汉水而上直达汉北；二、再从汉北折回向东南，以长江为干线，一直达到江西的彭蠡一带；三，又从彭蠡一带折回往西南走，经过湘水、滋水、沅水，一直到达澧水，然后北上过长江到楚都郢城。这三条干线无疑是楚国在历史上所形成的东连吴越、西通秦蜀的国际通商路线。至于车节，则是东北与陈蔡相连的国际路线。楚顷襄王时代的屈原，应该基本上在湘西和江南一带流放。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统一战争的末端，楚国从弱小到强悍，从滥觞到鼎盛，及700余年的艰难苦斗，以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气势，北接中原，南容蛮夷，东纳吴越，横扫长江中下游，成为东周第一大国。然而，创造出如此高度文明的楚国，即将被秦国消灭。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屈原》，本期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9: 您正。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笔墨苍劲，逐浪龙舟，
2: 纵览时代风云，体悟楚辞风骨。
3: 但是，屈原的志向远远不止于此。
2: 听纪录片《屈原》，读懂他赤诚的家国情怀与不朽的精神内核。
1: 吟咏端阳，诗赋风雅。
2: 揽尽古今佳句，邂逅节日诗意。
4: 贺端午送张冷静度生悲千载冤。
2: 赏诗词歌赋画端午，品读历代端午诗作，探寻节日深层意蕴。
1: 古俗成韵，溯源端阳。
2: 解锁冷门遗俗，深挖民俗典故。
5: 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
2: 在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里，挑出吃粽进度的固有认知，探秘古时端午多样仪式，重温华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
1: 粽香济安汤，文脉永流芳。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端午假期特别策划，纵享端午好时光。
6: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7: 哦，可以啊。
6: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7: 你是来旅游的吗？
6: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7: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8: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7: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9: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 2000载江水滔滔，承载爱国诗人的赤诚风骨。字字楚辞，婉转悠长，书写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人物纪录片·屈原》正在播出。
3: 在这样一个时代，屈原该怎么办呢？也许连屈原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真相是，屈原的对手并不仅仅是秦国，这个险恶的丛林社会才是他真正的敌人。自他在纷纷飘落的菊花下朗诵菊颂之时，他的命运早已注定。即使在今天，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类似于屈原的两难选择，想要忠于自我就要放弃独立，要获得权力就必须同流合污，要实现自我就必须远离故土，要保持清白就必须承受孤独。两种力量反复的争夺，将他推入了不可自拔的痛苦深渊。被同僚嫉妒，被权贵诬陷，被楚王疏远，只是屈原痛苦来源的一部分。他一生为之奔走的政治理想，才是屈原最难以放下的心结。作为一个有强烈荣誉感的名门贵族，对屈原的真正打击来自楚国朝野对他内政外交政策的否定。屈原无时不刻的思索，难道他真的错了吗？屈原的美政思想无疑是伟大的，但屈原不幸生活在了一个用暴力和权力定义真理的时代，他的品行不被当时认可，他的抱负更是一败涂地，人生价值被彻底否定，让屈原的心灵遍体鳞伤，鲜血淋漓。 屈原的困境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0: 如果时代无法改变，知识分子该怎样向现实妥协？在同时代的哲人庄子看来，人生犹如梦中的蝴蝶一样恍惚，权力和抱负更是一场春梦。真正幸福的生活，不是分辨出什么是是非非，而是在一个虚幻的精神世界里体验无穷的欢乐。然而这种体验对于屈原来说，早已在九歌离骚的世界里畅游过，那个虚幻华美的仙人世界他并不留恋。孔子周游于列国，虽然总是碰壁而归，理想不能够实现，但他著书立说，师徒之间其乐融融。但是这个生于子规，成于郢都，游于江汉的楚国人，真的能做到如此超脱吗？梁启超说，屈原是情感的化身，他对于社会的同情心常常到沸点，看见众生苦痛便和深受一般，这种感觉任凭用多大力量的麻药也麻他不了。政治上彻底失败的屈原，此刻面临着全面的精神危机，他不能改变自己的为人方式，更不能忍受对自己荣誉的污蔑，也不能逃避现实麻醉自己，这使得他该何去何从呢？
1: 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屈原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尽管我们可以说屈颂，你读橘颂你感觉到屈原非常的理性，你读天论屈原非常的理性，他在质问着自己的知识系统，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我们就拿天论来说吧，一个人问了170多个问题，从天上问到地下，从历史问到现在，他到底问什么？他没有答案的。我就觉得这个时候的屈原其实就是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呀？谁都不理解我，王也不理解我，小人就更不用说了，甚至你走到百姓，走到民间，渔夫都还要劝他，何不鼓起泥而扬起波，你干嘛要自己折磨自己？
0: 面对依然执着的屈原，渔夫微微一笑划桨而去，口中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缨。这位江边打鱼的渔夫究竟是谁？史书了无记载，也许他是屈原在迷离痛苦中幻想的人物，也许他是一位偶遇的归隐大哲，飘然而来飘然而去，悄悄地站在屈原生命的十字路口。小船渐渐远去，将孤独的屈原留在了涛声阵阵的江岸边。湛湛江水兮上有风，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相传在江边，屈原为曾经相伴数十年的楚怀王写下了《招魂》这一悼亡诗名篇。这首诗既是屈原对追随数十年楚怀王的哀悼，也是对自己灵魂的提前祭奠。在祭祀怀王的熊熊大火中，屈原生命的倒计时即将开始。公元前283年，楚顷襄王与秦昭襄王两次相会于汉水南北，此时的秦国已无敌于天下，楚国摇摇欲坠，即将成为秦

0: 国的刀下族。这一年，李琴大梁造白起攻破郢都只有五年，距楚国灭亡不过六十年。一连串的打击，终于将屈原推到了生命的悬崖边。这一年的夏历五月五日，屈原梳洗整洁，带上最喜爱的切云冠，配上装饰有宝石的长剑，穿上正式的朝服，来到汨罗江边。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诞生前夕，他纵身奔赴湘流，用生命在南国划出了一道寒冷的光芒。
1: 他是一个游泳高手，我们知道湖湘一带的人都是游泳高手，他把身上缠满了大石头，这是一个让自己永远不可能重新浮出水面，因为我们知道人在将死，他的本能会让他要活下来，所以他的死意已决，划了一条小舟，身上缀满了大石头，然后划到湖心倒了下去。
0: 在这场秦吞六国的血腥战争中，屈原因其绝代的才华和旷世的苦痛，成为美丽哀愁的风中绝唱。一个伟大的生命就这样离去了，但是多数人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历史上不止一次有人发问，难道屈原非死不可吗？除了死之外，他是否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呢？1927年，文化大师王国维于昆明湖自沉，对他的死亡，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人，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今日之赤县神州，直数千年未有之聚结其变，竭尽变穷。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2: 屈原所处的一个时代，春秋战国，就是一个历史大变动、大变动的时代。王国维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历史大变动的时代。我个人觉得，在王国维和屈原的身上有某种相似的地方，就是什么？他和时代的分上，就是和时代的潮流有某种不合拍。
0: 屈原以死的决绝，埋葬在历史寂静的涛声里。
2: 那么屈原当时之所以要投江，未见得一定要是通过死来表明自己对楚王的一种忠诚，他可能觉得自己被这个整个世界不了解、不理解，他看不到希望，就是说他在整个那个变动的时代中间，他可能觉得那个时代变动所要走向的那个走向和自己的人生追求之间是有矛盾、有冲突的，所以这时候他选择了死。恰恰是这一点是屈原人格最深刻的地方，而恰恰是民俗的纪念所不可能挖掘的一种地方。
3: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屈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

0: 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千载江水滔滔，承载爱国诗人的赤诚风骨，字字楚辞，婉转悠长，书写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人物纪录片屈原正在播出。
1: 秦始皇迁徙六国贵族并入关中，车同轨，书同文，天下一统。崇尚黑色和暴力的大秦帝国并不喜欢那些浪漫华美的篇章。如果不出意外，屈原将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记入历史。公元前209年，越来越大的雨将大泽乡淹没成泽国。公元前202年，楚人刘邦奠定大汉帝业，一统江湖，分封诸侯，休养生息。楚国的音乐和词章成为当朝贵族们喜好的文艺，屈原奇人奇事得以传扬。最初的屈原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西汉时期，因坚持真理而触怒汉武帝的史学家司马迁，为屈原坎坷的遭遇所感染，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从屈原身上看到了独立思想这一专属于知识分子的伟大力量，盛称屈原，其文约，其慈威，其志节，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将屈原推举为文人士大夫的一道精神标杆。而在东汉史学家班固的眼里，屈原却是一个牢骚满腹、怀才不遇的形象。
2: 班固呢，他就是评价不高，他认为楚辞就是露才扬己，就是说炫耀自己的才华，只是表扬自己，这样你就暴露经过，就是你把那个皇帝的过失你都暴露了，这个是对传统的那种儒家来说他们不能接受。你光是突出你自己，这个就是说你等于是批评那个君王。
1: 从公元前176年贾谊的江边哭悼开始，屈原这个本已淹没在历史尘埃的名字，经过历代知识分子漫长的酝酿、选择和推敲，终于从一个孤独的殉道者演化为一个神圣的存在。
2: 那真正完全翻过案那是到了欧阳修和梅尧臣的时候，所以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的确立了这个骚的一个很崇高的地位。明清的时候，《离骚》就被奉为经典嘛，就是《离骚经》嘛。以前六经里哪有《离骚经》啊，《离骚》那个没有这个地位。到后来，这个楚辞地位就越来越高。
1: 屈原高贵的出身，高绝的文采，

高洁的品行和高远的志向，随着诗歌楚辞而代代流传。它犹如一条丰美的河流，滋养过亿万中国人的心灵之田，对中华民族的审美范式、民族精神

0: 这座殿堂的大门。
1: 在他之前，我们看到那么多的诗人都名不见经传，唯独屈原是他一人的独唱，变成了中国诗人第一。所以屈原时代是诗的自觉，他结束了诗经的无名氏的时代，而变成了一个有名氏、自己对自己文本负责的时代。屈原仅仅以他瑰丽奇幻的《天问》《离骚》《九歌》等等，却成了中国第一诗人。这个第一在于他结束了集体歌唱的时代。
0: 作为中华诗祖，屈原以瑰丽超绝的想象力托起了中国文学的一次辉煌日出。屈原将灿烂无极、色彩瑰丽的楚文化带到了我们眼前，他以楚辞的名义留下了最优美、最多样、最动人心弦、最感怀魂魄的诗篇。
2: 到了楚辞这里，一下子好像就像我们一下进入了热带，那么缭绕，那么丰盛、缤纷绚烂。就是我们不仅有了清简的语言、明朗的语言，我们还有了绚烂和缤纷的语言，而且这还变成了一个人的心理感受、一个民族的感受力问题了。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属于最早写下我们民族的精神上的 DNA 的那个人。
0: 所以李白盛赞屈原：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苏轼赞叹屈原：楚辞前无古，后无今，吴文终其身启目而不能及万一者，为屈子一人耳。屈原既活在文学史中，又活在文学史外。这位天才诗人在汨罗江边的自沉，犹如一道闪电，永远拉开了与其他文人墨客的距离。王国维评价屈原说：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1: 孔子提出了仁，孟子提出了义，我认为屈原提出了忠。从这点上看，我认为屈原他正好代表了知识分子一个新的类型，就是过去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孔子还曾经说过，如果道不行，臣服于海，而屈原却葬身于父之类。这一点的决绝，我认为今天知识分子已经久违了。
0: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和屈原时代的楚国一样，战争绵延，家国流离，面临亡国之难。在这个民族危难之际，屈原再次成为家国的象征。1941年的春夏之交，日军飞机频频轰炸陪都重庆，但就在此时，文人们号召在端午节这一天举行聚会，纪念屈原，赞美屈原的爱国精神。但是在兵荒马乱、警报频频的日子里，人们能冒险聚集在一起吗？奇迹出现了，原本是请100多人的会场上出现了400多人，囊括了当时生活在重庆的流亡文人。在民族最艰难的时刻，他们缅怀一位伟大的灵魂，从这位伟大的灵魂身上汲取最强大的精神力量。现代作家冰心在名篇《小桔灯》中写道：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屈原如同冰心手里的那盏小桔灯，指引着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生命行走的方向。

0: 它是三个支柱之一，儒家文化是一个，道家的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屈原的。而我们民族的文化在精神层面，这三足鼎立缺一不可，而屈原是人民的选择。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等等有关这个方面习俗，原来都不是纪念屈原的。后来人民就因为他在那一年投江自尽，就把这样重要的这样习俗都能慢慢的赋予了纪念屈原的意义，以至于我们民族的三大节日春节、端午、中秋，只有端午是纪念一位名人。
1: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屈原仍依旧焕发着巨大的感召力。屈原，一个为理想的殉难者，依然代表着中国最悠远、最深刻的力量。
2: 屈原有一首有一首诗：“注使兮水中，齐之兮河盖，孙弼兮紫檀，波方蛟兮盛唐，桂栋兮兰醪，辛夷梅兮药方，罔霹雳兮巍巍，匹会绵兮击章。”他们要注使在那儿，注使兮水中。那么荷叶搭的个房子呀，上面挂着什么样的药材啊、花儿啊，一个美好的小家园。那么我想在当下的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可能都有这么一个你想去的地方。屈原已经告诉我他的梦想在哪儿了。你任何一个人，你还好意思的话，你还好意思说说你的梦想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你的梦想在哪儿。
1: 屈原走了，

0: 将。它如悬挂在夏夜的孤星，供人间仰望。屈原以他久远的生命证明，他是一个永未成熟的少年，他也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他用生命的抗争和绝世的才华，用不屈的思想和坚定的意志，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屈原》，本期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3: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中，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当这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这一色彩就化身成了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的秘色柴窑，停留在宋徽宗梦境中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汝窑。青色从此冲破了色彩的定义，统一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位列于东方美学至高的殿堂之上。然而这抹东方青韵从来没有高高在上，它既是婢女身上青衣的卑微烙印，也是世子心中青山的文雅与诗意，更是近代中国史中招彩蓝的古老工艺与外来工业化的碰撞与见证。那么这一抹青何以能在世人的理想、工匠的炉火、百姓的衣衫间自如流转，成为贯通雅俗的东方青韵？当这项延续千年的蓝染技艺面临近代工业化的冲击时，它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沉浮与变化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1: 开篇聊过了大红大紫的显赫，今天来看点与文人气质息息相关的颜色，青色。现代西方色彩学的定义来讲呢，青色是一种介乎于蓝绿之间的颜色，也是美术学颜料三原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系。这时候可能有人就有疑惑了，说不对呀，我学的那个三原色里边是没有青色的，不应该是红黄蓝吗？但是您有没有考虑过，您学的这可能压根儿它就不对啊？咱们来更新一下认识。

知。以三原色的这个理论来讲，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它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原色怎么选，取决于咱们眼球当中的这个感光细胞啊。所以三原色的理论其实是分为两个系统的，一个是传统的光学三原色，还有一个就是美术学当中的颜料三原色。传统的光学三原色是红、绿、蓝，而颜料调色当中的三原色啊，分别就是品红、青还有黄。这些颜色组合在一起，它是可以调配出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所有的色彩的。虽然青色在现代的色彩学当中它是有一个标准色调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古代，这个青色的色彩基调它却是非常杂乱的啊。今天咱们就来重新的认识一下青。让我们再一次翻开熟悉的《说文解字》啊，说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丛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凡青之属皆从青。咱们可以对照着这个西周经文的这个青字，中译中的翻译一下说文解字的意思。说文解字当中说啊，这个青是象征着东方的颜色。那么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太阳的出生又代表着万物生长，因此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它对应了木啊，就是把这个植物的生长和太阳画上了等号。草木长出来之后，木头是可以用来生火的，哎，火的颜色是红的，由此又引申为丹。金文里边的这个青字，它是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下面就是丹字的这个金文字形，本意是开采丹砂的矿井，而上面呢是一个生字。青字最原始的字形就是象征了草木破土而生的样子。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说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个开采朱砂的矿工在漆黑的矿井里面呀，忙碌了整整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了矿洞的大门，在出门的那一刹那，啊，阳光刺入了他的双眼，针扎一样，酸涩难忍。哎，他赶紧揉揉这个眼睛，当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山中郁郁葱葱的青草和绿树映入眼帘，仿佛每一个叶片都跳跃着生命的律动。这世间的万物全都在生长，自己就好像是从漆黑的洞中重新的来到了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这一刻，青字给人带来了象征生命的希望。这种希望也正是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的一个无限的崇拜。咱们再来看看《说文解字》的最后一句，凡青之属皆从青。自然界中所有跟草木有关的颜色都可以统称为青，因此呢，在中国古代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代表了蓝、绿、青翠等等等等非常相近的这些颜色，成为了整个色系的大家长。还记得很多年前啊，这个周杰伦有一首很火的歌《青花瓷》，词作者方文山在里面写了一句很出圈的歌词啊，说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词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周杰伦没唱清楚啊，这个因为天青色压根儿就不是用来形容青花瓷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听方文山的采访，他说这歌啊本来一开始是要写汝窑的，结果写着写着跑偏了啊，成青花了。其实这么一解释倒是顺畅多了，因为跟青花相比啊，汝窑的名气可能它不够，但是地位绝对是远超青花的。作为汝官哥钧定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汝窑器型典雅，釉面光泽如玉石般温润。这一窑口从诞生之初就是被皇家所垄断的，因此呢质量高，数量少，珍贵程度可见。

0: 见一斑。方文山之所以要用天青色来形容，其实是一个传说，说有一天啊，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里头呢就看到了雨过天晴的景象，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天空的颜色可真好看。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这可难倒了很多的工匠。咱先不说这颜色有多难烧啊，就是谁知道皇上梦里头那个颜色是什么饱和度啊，对吧？跟皇上对不起颗粒度，你这烧出来也白烧。于是宋徽宗就给他们吟诵了这句诗，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什么样的颜色呢？啊，下完雨的天空，远方的云朵散开，露出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蓝绿之色。于是经过工匠们反复的研究，他终于复刻出了皇帝想要的颜色。根据南宋《清波杂志》当中说，汝窑宫中尽烧，内有玛瑙墨为釉。工匠们烧造汝窑的时候，他甚至会以玛瑙入釉。我们根据现代的科技检测可以发现，它釉面当中加入玛瑙粉末，其实是在大大的增加硅的含量，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釉面的烧成温度，那么天青之色就在炉火当中绽放了。这句雨过天青云破处啊，也就这样传了下来。但是雨过天晴的颜色真的是宋徽宗首创吗？明代的五杂组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思请其色，欲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里青天和前面天青一个意思，而这里说的柴世宗是后周世宗柴荣。作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这个前任大领导啊，柴荣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即便是在后来宋朝建立之后啊，柴氏的子孙们还是得到了朝廷的礼遇。而这里说的柴荣时烧造的瓷，哎，就是后周的御窑柴窑，据说它的质量甚至是远超汝窑啊，更有人说这应该是加上柴窑，中国应该是六大名窑，而且柴窑该居榜首。清代高士奇就曾在这个他的《归田集》里面说，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这么珍贵的瓷器啊，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是世所稀有了，这为什么呀？因为后周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存世也不过就只有十年啊，十年的御窑厂它能烧多少瓷器啊？这篇文啊后面它还有两句，它说北宋汝窑啊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已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此较似，官局造无私。北宋时候的汝窑，它就是模仿柴窑烧造而成的。而当时的窑址呢，它设在了汝州，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私自烧造的啊。如今呢，也更是难得。有谁见过柴窑的颜色呀？那种雨过天青的清脆，汝窑的颜色跟它最是相近，因为是官方烧造的，所以它工艺精湛，它绝没有私心。
1: 假期特别节目《国色天衣》正在播出，稍后继续。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 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

0: 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8: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9: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0: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1: 爸妈，我回来了。
12: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1: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3: 我们有时间等你。
14: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5: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6: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7: 这能行吗？
16: 妈，来试试。
17: 真省力。
15: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8: 这是感应，
15: 这是扶手，
18: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6: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5: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7: 好啊，真好啊。
19: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9: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4: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8: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2: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8: 一点吧，我赶时间。
6: 对不起，我就过去。
0: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3: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6: 哎呀，我的！
0: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7: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6: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5: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4: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5: 到此我们才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汝窑，它从一开始的烧制其实就是在模仿前辈柴窑的优秀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就技术飞升啊，碾压所有同行。很多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它全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而成的。所以不管是汝窑也好啊，柴窑也罢，我们往前倒，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发展序列。1987年4月，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开启，困扰了学者们上千年的秘色瓷的真相也随之现身。作为五代时吴越国君钱镠的不传之秘啊，秘色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只是诗词文献当中的一个名字，因为失传已久啊，活着的人里面是没有人见过实物的。恰巧法门寺地宫的物障碑和出土的秘色瓷一一对应上了，人们这才知道啊，唐代诗人陆龟蒙诗中的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到底是何模样。究其三者的材质、器型，它甚至是化学成分分析都是极为相似。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秘色瓷柴窑汝窑之间是存在着一个相互继承发展的关系。一个天青色啊，真的是击中了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趣味啊。虽然我们说宋徽宗做皇帝他可能是有点点儿背啊，但是做艺术家那是被公认的成功的。因此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雅士，只要说是宋徽宗签字盖章了，基本上后世是连怀疑的声音都不会有的。所以雨过天青云破处形容的究竟是汝窑、柴窑还是越窑秘色，其实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一直是在不断革新的，我们传承发展的是工艺，而对自然之色的那一份热爱却是亘古不变的。当然了，那也要感谢宋徽宗孜孜不倦的带货精神啊，一句诗让这抹天青色美了近千年。除了天青色的瓷器，我们还可以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当中看到大量的用青金石颜料绘制的佛像、飞天啊，这些明艳但是却非常昂贵的蓝色的矿物颜料陪伴佛祖矗立于此，阅尽风霜。这种来自中亚的天然蓝色矿石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近代的一部研究石头的专著《石雅》当中就有云说，青金石色相如天，或复金屑散乱，光辉灿灿，若众星之立于天也。哎，这大概就是人们喜爱青金石的原因，它的颜色像天空一样，那些散落在其中的金屑就像是天上的星汉灿烂。将这种代表了天空的矿石研磨成粉，然后几经筛选，再加入天然的胶质，涂抹在那漫天神佛的衣袂、发髻或者是眉间，其实就像这个世间的众多女子一样，画眉的清黛总是格外的惹眼。《西京杂记》当中有说，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一旦

0: 代才女卓文君啊，眉间好像是清脆的远山一般。又有传闻说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最喜欢画的也是这种叫做远山黛的眉形啊，眉毛细长，远远的看上去就好像是那个山水画里边的那种层峦叠嶂。其实这也合了那秘色瓷的千峰翠色，跟现在的眉笔不一样啊，古代女孩子画眉用的是深青色的青黛。那么青黛的制作和青衣的染色，其实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材料。咱们下面来看看青衣的历史。《礼记》当中有云说，孟春之月，日在寅时，天子居青阳左阁，乘鸾鹿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气舒一达。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啊，周天子要穿青衣，戴青玉，在画着苍龙的车架上还要插着这个青旗。其实咱们看这些记录可能有那么点生硬啊，但是这些都与咱们前面说的这个青象征着东方之初，象征着万物生长是如出一辙的。同样它也象征着经过了夏天的朱衣、秋天的白衣还有冬天的黑衣之后，时间又一次轮转到了青绿的春。这是颜色所代表的独属于春天的萌动。那么这种庄重又秀丽的颜色，其实它也见证了一场爱情的萌动。
1: 假期特别节目《国色天衣》正在播出，稍后继续。

0: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笔墨苍劲，逐浪龙舟，
0: 纵览时代风云，体悟楚辞风骨。
2: 但是屈原的志向远远不止于此。
0: 听纪录片《屈原》，读懂他赤诚的家国情怀与不朽的精神内核。
1: 吟咏端阳，诗赋风雅，
0: 揽尽古今佳句，邂逅节日诗意。
3: 贺端午颂，张揽尽度生悲，千载怨。
0: 赏诗词歌赋画端午，品读历代端午诗作，探寻节日深藏意蕴。
1: 古俗成韵，溯源端阳，
0: 解锁冷门遗俗，深挖民俗典故。
4: 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
0: 在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里，挑出吃粽进度的固有认知，探秘古时端午多样仪式，重温华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
1: 粽香济安康，文脉永流芳。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端午假期特别策划，纵享端午好时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7: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8: 我不想说了。
9: 佳佳，
8: 你根本不懂我。
9: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9: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

0: 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8: 东汉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蔡邕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词赋啊，赋中刻画了一位美丽善良但是却身份低微的女子。他说这个女子啊，盼倩淑丽，皓齿峨眉，旋发光润，凛如曹旗，纵横皆发，叶如低葵，西无常冉冉，硕人齐齐。他说这姑娘非常高挑，是一个很高挑的姑娘啊，这个头发也很漂亮，而且呢她喜欢在这个发髻上戴上一朵小花，脸上呢也总是带着笑容啊，这么明艳的一个姑娘，那谁看了不喜欢呀，对吧？她还喜欢穿着这个绮绣单裳，蹑倒丝飞，喜欢穿朱红色的裙子，然后呢再配上一双丝质的绣鞋，走起路来裙角飘逸啊，这么好看的姑娘做起事儿来也是一把好手，不管是厨艺还是女工全都是第一。可是蔡邕却感叹啊，她即便是这般美丽，却带无凡迹，楚庄尽非，感西正迹，平阳十四，他做不了当代的凡姬尽妃，也无法像政绩平阳那样得到君王的宠爱。但是呢，蔡邕很爱他，他说我似远视耳似来追，他说非比牛女隔与何为，这场爱情满载着爱而不得的遗憾，就像牛郎织女好像真的受阻于王母画下的天河。为什么呢？啊，因为就是这样一个集世间所有美好于一身的姑娘，却如金生沙粒，珠出蚌泥啊，她是沙粒淤泥中的珍宝，可他们的爱情啊却像镜花水月，只因为她的身份太过于低微了，低微到这篇赋的名字就叫做青衣赋。青衣在古代的民间啊是大户人家婢女的代称啊，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啊，穿着这个青色的衣服是每日劳作，即便是脏污啊看上去好像也并不明显，但是这样的姑娘一身青衣也挡不住她在发髻上盛开的小花，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在封建的大时代的背景下活得生机盎然。也许2000年前的某一天啊，他跟今天的你我一样推开窗，他也会感慨于这春日的阳光真好。同样是青色的衣服啊，女生穿是卑贱的仆人，男生穿当然他也谈不上飞黄腾达了。我们最熟悉的一件青衣 大概就是江州司马晏。

0: 泪浸湿的那件了吧？大唐元和十年，爱给领导提意见的白居易终于被贬到了江西的九江郡啊，去做一个小小的司马。这次的贬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来到九江之后的第二年，他的消沉啊，让我们猜到了这七年间他到底都经历了多少社会的残酷和世态的炎凉。就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浔阳江水悠悠，岸上荻花瑟瑟，白居易在送别友人的渡口听到了一首让他终身难忘的琵琶曲。这位技艺精湛的琵琶女，十三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年少时也不知多少武林年少争缠头，盛极之时也是一曲红绡不知数。但是如今时过境迁，风华已去，只落得个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听到这里，白居易想到了贬谪至此的自己。曾经谁不是那个五岁就能写诗，二十九岁就进士及第的少年英才呀？在那个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年代里，不到三十岁的白居易怎样不是意气风发之鼎盛呢？可是当时的他真的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整个国家，于是每每给朝廷上奏，他都会把狠话说尽，讽刺之拉满，得罪的满朝文武无不侧目。所以今天的他听懂了琵琶女的那个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也听懂了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说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席间所有人都哭了，可哭得最凶的还是那位江州司马。这一年四十五岁的白居易穿着那身末等官吏的青色官服，写下了这首令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琵琶行》。站在历史的视角，我们当然知道，不久之后，白居易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重新被任命为中州刺史啊，并且很快的回到了长安任职。他重新的换上了那身大红色的官服，但是江州之行改变了这位曾经幻想兼济天下的才子。重回长安，他的处世之道不再激进，虽然余生也一直在为百姓尽可能的谋取福利，但是政治斗争太过惨烈，他放过自己了。我们不知道浔阳江上的那天晚上，白居易是不是在眼泪里下定了某种决心，但是我始终相信那一袭青衫正如他喜爱的翠竹一样，中通外直，宁折不弯。
1: 假期特别节目国色天衣正在播出，稍后继续。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

0: 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不容易，
2: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6: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7: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8: 一个人穿上青色的衣服，好像就带了某种特殊属性的加成，不论好或者是坏，那股子出尘的文雅气质总是会扑面而来的。宋朝就是这么一个将文雅刻进了骨髓里面的时代。可是这个时代里最出名的青衣却挨了数百年的唾弃。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啊记述说，蔡太师做相时，以青道衣谓之太师青。很有意思，好像我们要聊这个青色的时候，你永远你也躲不开来自宋徽宗的终极审美压制。世人皆知宋徽宗他崇道，他听信妖道林灵素的谗言，认为自己可以是做神仙的皇帝。作为中国第一位啊，也是唯一一位自封的教主道君皇帝，他甚至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位政教合一的统治者。道家自古崇尚青色，在道教的学术里面，青色是属于东方的，东方正是他们所信仰的神州仙岛所在，而青色又属木。道教是一个非常尊重生命的宗教，青木就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因此道袍大多视为青色的。蔡京为了哄宋徽宗高兴啊，即便是已经身居宰府高位，依然是身着青色的道袍面圣。这个就是陆游笔下的太师青。可是金军大举南下，宋徽宗传位给了宋钦宗，蔡京也带着一家老小南迁避祸，作为天下公认的六贼之首。蔡京在南迁的途中啊，一路被贬谪，走到湖南长沙的时候，已经年过80的蔡京冻饿死于长沙。相传这个曾经位极人臣的一代权奸，死后也不过就是一块青布裹埋。不管是女孩子们用来画眉的青黛，还是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的道袍，它们的颜色来源都躲不过一把翠绿翠绿的草叶儿，兰草。中国历史上被记录的这个兰草其实是有很多品种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植物，是一个门类的总和啊。比如常见的就有像马兰、了兰、松兰等等，这些植物是被统称为兰草。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兰字，跟许多代表颜色的字它不一样，兰字自己它都带着草字头啊。按照咱们汉字的这个造字原理，带着草字头的这个字大多都是跟植物有关的。说文解字里面说，兰，染青草也。哎，这个兰字从创造之初

来形容可以染蓝的草本植物，不是这个代指某一种这个特殊的颜色。讲到这儿，就不得不搬出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古文了啊。按《荀子·劝学篇》中载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说，学习是绝对不可以停止的啊，就像这个靛青是从蓝草当中提取的，但是呢，却比蓝草的颜色更深。这里的蓝指的就是植物，而不是颜色。学习是一件苦差事啊，但是你只要学习啊，从别人的思想当中去汲取营养，潜心的研究，你就可以超过师长，取得更高的成就。蓝草是那位师长，而靛青就是那位潜心研究的孩子。从蓝草到靛青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的。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这个蓝草本身。诗经小雅里面记载了一篇叫做采绿的诗，描写了一个姑娘啊，因为非常思念自己出门在外的丈夫，哎呀，没有办法专心的工作生活的哎这个场景。里面就有一句说：“中朝采蓝，不盈一蝉。”啊，采集蓝草在那个时候是女孩子你要做的工作啊，但是这姑娘呢，在山里采了整整一天，结果连衣兜都没有装满啊，满心满眼都是那个哎呀，怎么还没回家的丈夫。这里的蓝草到底是哪一种草，其实我们已经不可考了啊。但是呢，最早出现在文献当中的蓝草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夏小正代世传》当中载说：“五月喜冠蓝了。”其二是在《尔雅》当中载的说：“真马蓝。”蓝了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啊，分布非常的广泛，中国的南北各个省区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马兰呢，也被叫做板兰啊，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种植面积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啊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咱们仅仅是从它的种植范围上就能看得出来谁更吃香了，对吧？按照这个现在商业的这个说法，说你只有店面开得多了，客流量大了，生意才好做。咱能看到大江南北全是料蓝的店铺啊，原材料那也是一抓一大把。自然在古代染蓝的这个行业里面，料蓝占比是最高的。因此啊，在很早的时候开始，如何将蓝靛从

0: 人家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他挣钱啊，兰草的十亩地能比得过种粮食的一顷地，如果把电泥再做出来，那个利润又可以翻倍。啊，你不要说那些什么高大上的审美情趣啊，种这玩意儿能让普通的老百姓们都吃饱穿暖，这就是它最大的作用。那么这种来自千年前的这个青蓝色，其实随着清朝末年啊，那只看不见的全球化之手的操控是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里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印染匠人吴慎英啊，在他的著作《染经》当中就说自德国输入电油啊，有本店20倍之效力，价近10倍，管钢省力，渣子又少，本店衰落几只绝种。从德国进口的洋电啊，挤占本土的蓝电市场，导致了国内几乎就没有人再做蓝电了。后来一战爆发，德国进口的这个洋电突然断货了，于是呢，本土的这些佃农们又开始种。其实这也是导致了咱们本土的蓝电是没有彻底断了根基，但是一战结束之后，洋货又来了，而且还带来了更好的新品，本电价骤落，以致无人成销了。当时的蓝草是必须要种在山上的，这个山越高，种出来的这个蓝草的品质它就越好。但是当时的佃农因种蓝之收入不及粮食1/3，又弃之如饴。当时清末种蓝的收入甚至比不上粮食的1/3，比起北魏那时候啊，只用粮食1/10的土地就可以取得1倍于粮食的收入，佃农们的弃之如敝屣，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了。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蓝染已经几乎退出了历史的大舞台，只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大山里面还在种植和生产。青色，一个从自然界当中诞生，象征着万物生长的颜色，一个在中华文明的大地上演化，承载着无数人悲欢离合的颜色。青色，东方之初，我们望着蓝天，望着青山，望着碧水，也望着我们自己生机勃勃的未来。
1: 特别节目《国色天衣》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千年端午，不止龙舟与粽香，散落在岁月里的古老习俗和藏着华夏先民的生活智慧，尽在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
2: 端午节吃粽子，南方的粽子以咸口为主，北方的粽子以甜口为主。那么你知道古代的粽子都有哪些口味吗？古代的时候，人们在端午节的时候还要挂艾草，这个习俗中隐藏着诸多古人的谐音梗，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徐阳绘制的第6幅端午习俗图，它反映的习俗是裹角黍，也就是包粽子。粽子啊，古代称之为角黍，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古代北方用料主要是黍米，最初人们用菇叶，后来用芦苇叶包好后，人们觉得它的造型像什么呢？像牛角，所以就称呼它为角黍。南方人用叶子裹糯米包好后，人们觉得它的形状像棕树叶的叶心，所以呢就叫它为粽子。这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的。那么至于是不是如此呢，还有待考证。北方的粽子以甜为主，南方的粽子呢以咸为主。在古代的时候，粽子就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了。唐代以前，人们就有吃红枣

0: 蛋栗甜粽的，也有吃肉蛋咸粽的。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呀、啊，实际上早在祭祀屈原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吃粽子了，是后来人们才把吃粽子的这样一个习俗跟怀念屈原联系起来的。当然古人吃粽子除了附会上屈原，实际上还有其他一些个寓意在其中。人们为什么喜欢吃这个粽子呢？因为啊，粽子它有一个谐音叫粽子，所以古人认为吃粽子可以啊多生孩子。另外呢，因为粽子的粽啊它谐音重，所以古代在科举考试发榜前，举子们就会在桌子上摆上年糕和粽子，寓意什么呢？它有个谐音啊，叫什么呀、啊、叫高中。我们接下来看徐阳绘制的第七幅端午习俗图，它反映的习俗是什么呢？是悬挂爱人，不是把你喜爱的人挂起来，而是古人用艾草制作的草人儿。艾草呀，它发出的气味可以使蚊虫避而远之，尤其是五月的时候，艾草的功效最好。古人看到这样的功效，就认为把它们悬挂起来就可以赶走五毒，然后再延伸再联想，就是辟邪功能。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曰：采艾以为人，玄门户上以攘毒气。古人认为用艾草制成人形，以其做门神，就可以守护大门。除了人形，还有制成虎形的艾虎。为什么是虎形呢？一方面是因为虎是百兽之王，可以镇邪；另一方面啊，虎又谐音福，福气的福，可以带来福气。中国很多传统的节日都伴有吉祥元素，而这些元素又往往通过人们的际遇造就了不少词汇之间的联想。就像刚刚我们说的粽子与高粽、艾草与怜艾等等。那么端午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划龙舟。你知道我们现在运动场和职场上经常用的哪两个词来源于这个活动吗？
1: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千百年前，老子留下5000言，说尽天地人的智慧。岁月流转，我们在喧嚣中找寻从容，在忙碌中悟道通透。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慢下来听老子》，一起找到当代生活的力量。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度丰盛的时代，但奇怪的是，拥有的越多，我们似乎越感到疲惫和空虚。选择越丰富，内心呢，却越焦虑和迷茫。

难道我们注定就要成为物质的奴隶吗？2500年前，东方最伟大的哲人老子早已为我们开出了一剂清醒剂。他在《道德经》第十二章和第十九章中，用五色令人目盲的警示和少思寡欲的智慧，为我们照亮了一条通往内心丰盈与自由的极简之路。就让我们一同穿越时空，叩问老子的智慧，学习怎么为人生做减法，为心灵做加法。首先，让我们听听老子那个警示：五色令人目盲。这是我们陷入物质泥潭的第一重迷障。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二章中清晰地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说，缤纷的色彩看久了会让人视觉迟钝，眼花缭乱，纷繁的音乐听多了会让人听觉不灵，难辨清音，丰盛的美食尝多了会让人味觉失灵，不知本味。他精确地描绘了一幅感官过载的图景，当外部刺激过度时，我们感知真实、体验细微幸福的能力反而会退化甚至关闭。这不正是我们当下的真实写照吗？消费主义和广告就是现代社会的五色五音，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为我们制造虚假的需求。我们在追逐这些难得之货的过程中，透支了钱包，焦灼了内心，而最初的幸福感却在拿到手的那一刻迅速消退，然后陷入下一个追逐的循环。这种对物质的执念，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儒林外史》中的颜坚生，可以说是五色目盲走到极致的一个文学典型。他一生积聚了万贯家财，可临死之前呢，已经说不出话，伸着两根手指，就是不肯断气。一家人猜来猜去都不对，最后还是他的妻子赵氏懂他，挑掉了灯盏里的两根灯草中的一根，油灯少耗了一根灯草的油。颜渐生这才点点头，把手垂下，安然逝去。颜渐生的两根手指是对物质何等刻骨铭心的执着呢？他的一生都被物所困，至死方休。我们在嘲笑他的同时，是否也该反思，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另一个版本的颜渐生吗？那么我们该如何破除这重迷障呢？老子给出的解药是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这句话出自《道德经》第十九章，它绝非提倡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而是一种更高明的生活艺术。素是未染的丝，朴是未雕琢的木。见素抱朴就是看见并持守那份最本真、最纯粹的自己。而少思寡欲也不是完全没有欲望，而是减少那些膨胀的私心，厘清那些被外界煽动起来的过多的欲望。它的核心是分清需要与想要。需要是生存与健康的基本保障，是一箪食一瓢饮，而想要呢，是最新款的手机，是塞满衣柜的时尚服装。老子和儒家圣贤孔子在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归。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正是少思寡欲的典范。孔子赞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的快乐从哪里来呢？绝非来自那简陋的物质条件，而是来自于内心对道的追求与充盈。他的快乐源泉是内在的、稳定的，

不依赖外物的，他需要的外界物质很少，但内心拥有的却很多。这就是寡欲之后带来的长乐。道理明白了，但如何才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份千年前的智慧呢？我为大家提供三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第一条路径，空间极简，践行断舍离。我们定期拿起每一件物品，问自己，它还能让我心动吗？如果不再心动，就感谢它的陪伴，然后果断放手。这个过程就是在一次次的练习寡欲。第二条路径，信息极简，减少刷屏时间。现代人的欲不止于物质，更在于信息。无穷无尽的短视频、碎片文章、热点八卦正在疯狂地消耗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心发狂。当你从信息的洪流中抽身而退，你会发现老子所说的五音令人耳聋的警报解除了。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价值极简，培养不依赖物质的愉悦方式。我们要为自己寻找内在的稳定的快乐源泉。在这方面，苏东坡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在经历乌台诗案的打击后，被贬黄州，身处物质极度匮乏、精神备受打击的人生谷底时，他没有沉溺于儒的京剧中，反而在秋夜的赤壁江面的一阵清风、山涧的一轮明月中，找到了生命的无限富足。他写道，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这是一种何等的境界，他的快乐不依赖于官职、豪宅、美食，而是源于他对自然之美、艺术之美的深刻感知力。这种能力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去培养一些无用之用的爱好。当你的快乐源泉变得多元而内在时，外界的物质波动就很难再撼动你的心绪。老子的少思寡欲绝非让我们去过一种贫瘠吝啬的生活，恰恰相反，是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富足从来不在外物，而在于内心。当你学会放下占有，才能真正的拥有。云听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的一生仿佛就是在得和失之间不断来回摇摆的一艘船。当我们得到时，我们狂喜；当我们失去时，我们感到无比痛苦。我们的情绪就这样被外界的无常牢牢地控制着，很难获得片刻安宁。那么，有没有一种智慧能让我们在面对得失时变得更加从容、更加镇定，甚至能看透这背后的玄机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老子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辩证思想，它就像一道强光，能穿透我们人生中那些看似确定无疑的好事与坏事。这句话就是老子第58章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虽然只有12个字，却字字千钧。老子说，灾祸啊，幸福正依偎在他身旁，幸福啊，灾祸正藏伏在他的背后。意思是，祸中有福，福中有祸。这句话彻底打破了我们非黑即白的线性思维。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世界是动态的、转化的，好事和坏事

从来不是绝对的，它们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要理解这种智慧，我们先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说起，塞翁失马。中国古代边塞地区有一位老翁，他的马跑丢了，邻居们都来安慰他，你们猜老人怎么说？他说，丢了马怎么就一定不是件好事呢？果然几个月后，他的马不但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骏马。邻居们又来道贺，老人又说，白得一匹马，这为什么就不能算是一件坏事呢？结果他的儿子因为骑那匹骏马摔断了大腿。邻居们再次慰问，老人依旧平静，腿摔断了为什么就不能算一件好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壮年男子都被征去打仗，十有八九都战死了，唯独他的儿子因为腿瘸保全了性命。这个故事就是对福祸相依最生动的演绎。每一次看似确定的祸与福，都在时间的流动中转向了它的反面。看似失去的，往往在孕育着另一种获得；看似顺利的，往往也暗藏着下一个拐点。历史上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汉的司马迁。他在汉武帝时担任太史令一职，当时的司马迁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正处于他人生的上升期。他继承父志，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祸事降临了。因为替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使汉武帝龙颜大怒，他被判处了最残酷的宫刑。这不仅是对他身体的摧残，更是对他人格和尊严的毁灭性打击。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灭顶之灾，是奇耻大辱。如果司马迁就此沉沦，一蹶不振，那么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悲剧。但正是这极致的祸，激发了他极致的生命能量。他将所有的屈辱、悲愤和痛苦全部升华为创作的动力。他发奋著书，最终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这部煌煌巨著奠定了中国2000年正史的格局。这部历史巨著的光辉穿越时空，一直影响到今天。司马迁个人遭遇的奇祸，反而转化成了标炳史册的中华文化的大福。我们再看一个相反的例子，看看福是如何悄悄埋下祸的种子的。在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吴王夫差在著名的夫交之战中大败越国，迫使越王勾践俯首称臣，这无疑是吴国霸业的顶峰，是天下无双的鸿福。这种胜利的喜悦和终于为父报仇的快感同时到来时，夫差沉浸在巨大的成功里，变得骄狂自大，失去应有的理性。他听信奸臣的谗言，逼死功臣伍子胥，一心想着北上中原与齐国晋国争霸。他看不到的是，就在他享受着征服齐国的快感时，那个为他驾车养马三年的越王勾践赢得他的信任后，返回越国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磨刀霍霍，最终吴国都城被越王率兵攻破，夫差身死国灭。一场伐齐的军事胜利，这本是锦上添花的福，却成了耗尽国力、麻痹心智的祸根，导致了亡国的惨剧。听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想，这些道理我都懂，可事到临头还是看不穿、放不下。我们要培养一种心态，就是不管一时得失，要看全局。之所以会被一时的得失影响，是因为我们总是站在现在的角度看问题。

0: 但老子告诉我们，要拉长视野，从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过程来看待事物，别因为一时的输赢就判定自己成功或失败，也别因为一时的境遇就决定自己的一生。你的生活就像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哪怕遇到干旱或暴雨，也不能决定这片土地最后是肥还是瘦。就像老子在第45章中所说的，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意思是，最完满的东西好似有残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永远不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似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你越能接受不完美，命运就越不容易打败你。老子的福祸相依，不是让我们自我安慰，而是一种积极强大的心态武器。它让我们在失败时保持希望和韧性，它让我们在成功时保持谦卑和冷静，身处顺境时记得保持谦逊和警觉，陷入困境时记得从反面寻找机会，学会反者道之动，你就能在命运的循环中游刃有余。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慢下来听老子》正在播出，稍后精彩继续。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5: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 千百年前，老子留下5000言，说尽天地人的智慧。岁月流转，我们在喧嚣中找寻从容，在忙碌中悟道通透。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慢下来听老子》，一起找到当代生活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你真的知道怎么爱自己吗？2000多年前的老子给我们提供了最佳的爱自己的智慧，他称之为贵身。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探讨两个问题：什么是贵身？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贵身？老子是怎么定义贵身的？

是呢，在老子的第十三章有这样一句论断：“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句话呢，听起来有点绕口，什么意思呢？老子认为，重视身体超过天下的人，我们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爱惜身体超过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进行管理。越是能够珍惜身体的人，越能够担任领导。这其实是一种价值的重估。老子在另一章，就是第44章，问得更直接、更犀利。名与身孰轻？身与祸孰多？德与亡孰病？意思是啊，名声和身体哪个更亲？身体和财货哪个更重要？得到名利与丧失生命，哪个才是你真正的危害呢？答案不言自明，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活反了。我们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生命的载体当成了可以无限榨取的工具。说到这里，我想起三国时期那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他无疑是忠诚与责任的极致典范，但他的故事从贵身的角度看，却充满了悲情。诸葛亮勤勉谨慎，大小政事一定要亲力亲为，日夜忧虑叹息，生怕辜负刘备的重托。他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五次北伐中原。他燃烧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蜀汉的前行之路。但很可惜的是，最后因为积劳成疾，在54岁时，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他的《出师表》字字泣血，也是耗尽心力的生命告白。我们敬佩他的精神，却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诸葛亮实现了对君主的忠诚，对天下的道义，却偏偏忽略了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与爱护。反观今天，在我们的身边，又何尝没有类似的情况呢？我们告诉自己，年轻就是要拼，却忘记了老子2000年前的提醒：慎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说啊，过分的吝惜必定会造成巨大的耗费，丰厚的储藏必然会招致惨重的损失。这里损失的正是我们最宝贵的健康与安宁。然而，老子的智慧充满了辩证的色彩。他一方面告诉我们贵身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又在第13章说：“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吾无身，吾有何患？”他说啊，我之所以有大的忧患，是因为我总惦记着这个我的存在。如果我能达到无身的境界，我还有什么祸患呢？这岂不是很矛盾？一边要贵身，一边又要无身。其实不然，老子这里的无身，不是要我们抛弃身体，而是消解那个过度关注自我、斤斤计较得失的小我。老子在第7章中揭示了这其中的玄妙之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意思是说，圣人把自己放在最后，反而能在众人中领先，将自己置之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的生存。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能成就他自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就是这种无身而贵身的至高境界的鲜活体现。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是天。

0: 下人都有饱饭吃。他90多岁的高龄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他不在乎头衔的高低，不追求生活奢华，他的自我完全融入了那一片片的稻田之中，他的身心在热爱的事业中获得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所以真正的爱自己，第二个维度是找到那个能让你忘却自我的热爱与追求。老子反对空谈，他的哲学是能够践行的生命艺术。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实践这种贵身的爱己之道呢？给大家三个建议。首先，要按时作息，遵循天道。老子在第29章中说，是以圣人去肾，去奢，去泰。这个肾就是欺人太甚的肾，奢就是奢侈的奢，泰就是泰山的泰。老子的想法就是要去除极端过度奢侈的行为。最基础的贵身就是从尊重身体的自然节律开始。真正的爱自己是愿意为了长久的健康而放弃一时的快感。其次，要远离消耗，守护心神，就是淡兮其若海，这个淡就是恬淡的淡。老子形容得道之人的心境像大海一样深沉宁静。我们的情绪和能量是有限的，要像守护珍宝一样守护它。东晋的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隐，他失去的是官职俸禄，换回的却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内心宁静与生命自由。再次，要善设身者主动经营，就是鹿行不遇四虎。四虎就是犀牛和老虎。老子在第50章中提到的善设身者，即善于养护生命的人。这样的人在陆地上行走不会遇到犀牛和老虎。这当然不是说他有什么神通，而是说他懂得规避风险，洞察先机。老子一生淡泊，不求名，不求功，但他并非消极避世，而是拥有极深的生命自觉。老子贵身的思想穿越2000年的时空，在今天依然闪烁着不灭的光芒。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爱自己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认清生命的本质，把精力用在最宝贵的地方。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慢下来听老子》，本期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笔墨苍劲，逐浪龙舟，
3: 纵览时代风云，体悟楚辞风骨。
4: 但是屈原的志向远远不止于此。
3: 听纪录片《屈原》，读懂他赤诚的家国情怀与不朽的精神内核。
1: 吟咏端阳，诗赋风雅。
3: 揽尽古今佳句，邂逅节日诗意。
5: 贺端午颂，张揽进度生悲千载怨。
3: 赏诗词歌赋画端午，品读历代端午诗作，探寻节日深层意蕴。
1: 古俗成韵，溯源端阳。
3: 解锁冷门遗俗，深挖民俗典故。
6: 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
3: 在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里，挑出吃粽进度的固有认知，探秘古时端午多样仪式，重温华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
1: 粽香济安汤，文脉永流芳。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端午假期特别策划，纵享端午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端午是粽叶和糯米裹着的甜蜜，是龙舟竞渡时的齐声号子。端午是挨家挨户门前挂着的那抹青色，是千百年来传承至今的那首诗词。端午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话端午。
4: 风雅中华，诗意潇湘，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话端午。浣溪沙端午是北宋文学家苏轼所创作的一首词，这首词主要描写了妇女欢度端午佳节的情景。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来自长沙图书馆的读者带我们走进诗中的情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郭博言，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首诗《浣溪沙·端午》，宋·苏轼。清汉巍巍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佳人相

0: 见一千年。
1: 词中诗人写道，微微的小汗湿透了碧色的细绢，明天端午节了，便用芳兰草。

地上，与朝云同过端午节，愿天长地久，白头偕老。词的上片描述他们节日前进行的各种准备，下片刻画他们按照民间风俗彩线缠玉璧，小符挂云环，呼至节日的祝贺。全词采用对偶句式，从中能依稀看到一直尽职尽忠地陪伴在词人左右的朝云的影子。风雅中华，诗意潇湘，本档的诗词歌赋画端午就到这里，我们下档见。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3: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4: 黄精是一味中药，很多人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在人们的餐桌上就更难见到它了。那到底黄精长什么样呢？我们看几张图片。哎，这就是黄精，你看它长得有点像姜，确实是，其实它跟姜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黄精其实营养价值非常高，在古代很多人都吃过黄精，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遇到灾年，当地里的粮食颗粒无收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用它来度过饥荒，所以它在凶年之际

早白，

0: 如果头发白的比较多的时候，吃了黄精，可以头发变黑。还一个齿落更生，就是牙齿过早的脱落了，可以促进牙齿的再生。你要是岁数大了，这牙齿该掉的时候掉了，那你这时候吃黄精也不见得就能够让它重新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指的是小孩的发育，或者是过早的不应该掉的时候掉了，那黄精有促进这个牙齿再生的功能。那从李时珍引用的这个《神仙知草经》中看到了对黄精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又怎么评价这个黄精的呢？黄精气味甘平，无毒，主治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这句话概括了黄精的气味，也就是说它实际是甘平的，这个不是寒凉的，也不是温热的药，是一个平性药，而且没有毒。为什么老百姓把黄精作为充饥度过灾年的一种食物呢？就是因为它没有毒，主治补中益气。补中益气还是说中焦脾胃之气，通过食用黄精可以使脾胃的功能越来越好，还可以除风湿，安五脏。安五脏跟调和五脏实际是一样的，对五脏的功能也有很好的维护作用。久服轻身，久服吃的久了，脾胃的功能好了，肾脏的功能也健全了，肺的功能也得到很好的维护。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人走路都轻快，看着都精神抖擞，延年不饥。延年就是长寿的意思，所以李时珍对黄精的评价也非常之高。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

0: 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6: 那我们说了历史上中医大家对黄精的评价非常之高，那临床上历史上这些中医大家用它治疗什么病呢？我们从以下的医案中了解黄精的临床使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有一个成药叫玉栀子丸，这个药其实就是由黄精和其他的中药组成。它是治疗什么病的呢？治心气不足、志意不定、神情恍惚、语言错忘、松悸烦郁、愁忧惨凄、喜怒少睡、夜多易梦、误记惊眼、或发狂眩、暴物之人、病亦服之。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咱们先说说心气不足。按现在的人就说，经常我出现心慌气短，我说了上句下句出不来了，而且心跳得越来越快，这种情况下叫心气不足。志意不定，就精神上有点焦虑，神情不安定，神情恍惚嘛。语言错忘，就是有时候语无伦次，说了上句忘了下句。松悸烦郁，实际上就是心跳加快，而且有心烦郁闷不舒。愁忧惨凄，实际上还是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喜怒无常，而且睡眠也影响，出现失眠、入睡困难或者早醒，睡着了以后夜多异梦。什么叫异梦啊？就是不好的梦呗，就经常做梦，做的是噩梦，特别累。误记惊眼，还是说醒了后一身冷汗，睡眠的质量根本不能说很好，是相当的不好。或发狂眩，这些人有时候出现

乌云目眩的报物之人，精神达到极致的时候，可以不知道亲朋好友了，叫不上名字了。当然说更严重，中医还有一句话叫登高而歌，弃医而走，什么意思啊？精神错乱了，病亦服之。什么意思啊？就这些人出现这些症状的，你就可以服这预知子丸。这里边有什么药呢？有枸杞子、白茯苓、黄精、朱砂、预知子、菖蒲等等。大家看到用枸杞子滋补肝肾，益精养血，用朱砂来镇静安神，治疗这精神方面的疾病，再配伍菖蒲，都达到了养心安神的作用。那这里边用黄精干什么呢？就是调理中焦，安五脏，这样呢可以让中焦脾胃和肾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维护，恢复了体力，那人的这些症状就会消失。白茯苓健脾和胃，所以从这个几味药的组成看到了针对上述的这些症状起到了很好的治疗作用。预知子丸清肝明目，滋补肝肾，还可以调理脾胃，所以全方起到了对心的功能、肾的功能、脾胃的功能很好的调理和治疗作用，达到了这个人身强体壮的最终目的。那预知子丸其实在现在的社会也是有一部分人是可以用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人，生活压力大的人，学习负担重的人比比皆是。那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去调理身体，需要预防疾病，需要治疗疾病。那从这点来看，其实对于心脾肾三脏的虚损造成的一些症状是可以通过预知子丸去调理的。这里的黄精其实要说明一点，你看这里边的药，很多的药是单向作用，有的是双向作用，那黄精呢是三重作用。比如说茯苓健脾和胃的作用，健脾渗湿的作用非常好，单一的对五脏里只对脾效果比较好。而枸杞子，枸杞是滋补肝肾的，两个脏效果比较好，双向的双脏。但是到了黄精呢，对于肺脾肾三脏都有很好的作用。那这个三脏的作用那就是三重作用，所以从这点来看它的作用就比前面那两位更广泛，所以它可以安五脏。但是其他的那几味药呢就做不到安五脏的作用。所以从这点来看，黄精在预知子丸中它的作用更加广泛，更加全面。2017年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个老年患者，75岁，来看什么病啊？咳嗽。咳嗽不一个很简单的病吗？其实它是一个症状，但是很多病都可以出现咳嗽。这个老先生就是半年前患了感冒，出现咳嗽、发烧、流鼻涕，而这感冒发烧的症状过了几天治愈了，留下了什么呢？咳嗽。这咳嗽还越来越重，每天都咳嗽，由白天咳嗽发展到晚上咳嗽、夜间咳嗽，到现在夜里的咳嗽加早晨咳嗽。那这咳嗽时间不一样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不然的。
白天咳嗽

0: 往往咳嗽的初期在阳分，阴阳的阳，而到了晚上夜间的咳嗽就入了什么营血了，入了阴分了，而早晨咳嗽重是什么，是阴虚了。所以你看三个阶段的咳嗽治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咳嗽我们要分时间，分的病程，分的咳嗽的状态。这个人的咳嗽是什么，干咳无痰，夜间咳嗽重，早晨咳嗽重，那中医判断是阴虚，肺热已经不重了。再一看这人还有什么食欲不振，因为年龄的关系腰肌酸软，大便也没有规律，精神也比较疲惫，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辨证是呢久咳伤阴，脾肾两虚了。那有人要问了，咳嗽一般都是肺的事儿，你怎么辨证是脾跟肾的事儿了呢？第一，他年龄75岁，腰肌酸软；第二，食少，大便没有规律，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这些从辨证的角度上都是脾肾不足的感觉。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0: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笔墨苍劲，逐浪龙舟，
0: 纵览时代风云，体悟楚辞风骨。
2: 但是屈原的志向远远不止于此。
0: 听纪录片《屈原》，读懂他赤诚的家国情怀与不朽的精神内核。
1: 吟咏端阳，诗赋风雅，
0: 揽尽古今佳句，邂逅节日诗意。
3: 贺端午颂，张览尽度生悲，千载冤。
0: 赏诗词歌赋画端午，品读历代端午诗作，探寻节日深藏意蕴。
1: 古俗成韵，溯源端阳，
0: 解锁冷门遗俗，深挖民俗典故。
4: 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
0: 在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里，挑出吃粽进度的固有认知，探秘古时端午多样仪式，重温华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
1: 粽香济安康，文脉永流芳。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端午假期特别策划，纵享端午好时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6: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干咳无痰，又是夜间和早晨咳嗽中，属于什么？阴虚了。我们从现在来看，很多人一说咳嗽都是肺的事儿，但是中医认为，五脏六腑都可以造成人的咳嗽，不是只有肺。所以这个老先生就属于这种情况。那治法呢？益气、养阴、健脾补肾。用什么药呢？用了太子参、麦冬，还有寄生、川段、苏子、川贝、紫菀、冬花，还有补阴的沙参、健脾的炒白术。那这些药起到了健脾益肾的作用，吃了两周，这个病就好了许多。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黄精，我们今天讲的黄精，它健脾益肾润肺，你看这老先生三方面都用得上，他本身就有肾气不足了，还有脾虚，还有咳嗽日久了，他一定是有阴虚了，所以肺气不足了，用黄精效果就非常好。当然这个老先生调整了两次，这个病好了。那黄精在这里边就起到了三脏全补的作用。在临床上黄精的用处非常广泛，那历代医家对黄精的论述也是比较多的，补五劳七伤，助筋骨，耐寒暑，益脾胃，润心肺，丹服九蒸九爆食之，助炎断骨，补五劳七伤。咱先说这个五劳，什么是五劳啊？黄帝内经是这样说的，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这就是五劳所伤。每个劳前面都加了一个久，久视伤血，这怎么去理解？中医认为，就是你看东西时间过长，长此以往，对人体是有损伤的。久视伤血，伤哪儿血啊？肝血。现在很多人由于互联网的时代，看电脑、看手机非常之多，那我们要能够避免一个久字，再有一个现在近视眼，在咱们国家有将近4亿的人都出现近视，现在很多小孩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一个班可能有1/2甚至2/3的人都出现近视，都有一个看书、写字、看电脑、看手机过度的存在。所以有些人明白这个道理，提前加以预防，可能你的视力就保持得比较好。所以预防的方法，我们避免一个久字。第二个，久卧伤气。你看长期睡懒觉的人体力并不好，因为睡眠的时候人体的代谢是低潮的，而长期处在低潮的状态下，这个人其实代谢是慢的，所以越睡越困，越睡越懒。那多长时间最好呢？8到10个小时，这是成人睡眠时间就足够了。最主要是不但要有时间，还要有质量。第三个，久坐伤肉。长期坐着办公的人，坐着工作的人，造成肌肉不发达，甚至肌纤维会萎缩。所以你为什么要有运动呢？生命在于运动是有道理的。所以坐的时间不要过长，30分钟到40分钟，也就是一节课的时间，你要适当活动，而且每天都要有1个小时的运动时间，防止肌肉的长期的坐的时间过长造成萎缩。所以这就是久坐伤。

0: 久立伤骨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站立的时间长了，血循环不好，所以原来作为站着的工作的人，往往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也就是血循环不好了。长期的这样久立，对人体也是不利的。还有一个久行伤筋，很多人都知道，你走路时间过长，旅游的人一走走了一天，下肢会出现什么？会出现抽筋儿，会出现行动不灵活，容易造成外伤。所以这些《黄帝内经》都告诉我们不要久。刚才说的这段话呢，五劳七伤，七伤是什么？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的损伤。那这种损伤我们要避免，就是精神损伤导致的疾病，要知道回避它。那说这个黄精有助筋骨的作用，还是跟前面说的一样，它有强腰就是补肾的作用，还可以对于常吃黄精的人耐寒暑，就是过冷过热它适应能力都很强，这就叫耐寒暑。还有益脾胃补心肺，这些都说明了黄精的作用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可以起到了很好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那上面说了，历代医家对黄精的评价都非常高，在我国药典上是怎么把黄精来定位的呢？性味与归经，它是肝平的，归脾肺肾经，功能与主治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用于脾胃气虚体倦乏力，胃阴不足口干食少肺虚燥咳劳嗽咳血，精血不足腰膝酸软须发早白内热消渴。所以临床上也是围绕了脾肺肾功能出现异常的一些病症，它可以调理。从这点来说，它用处非常广泛。其实我们日常用一些小的方剂作为养生调理或辅助治疗也是非常有效的。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0: 3、2、1，开始。
1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0: 哇，这手艺太酷了！
12: 哇，求量产，求量产！

0: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5: 比如说补气止咳的小偏方，用黄精20克、百合20克、陈皮5克，这三味药煮水喝，对于久咳、大便偏干的，其实效果比较好，因为百合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大便稀的人要尽量不用。脾胃不好的人用陈皮，有健脾和胃的作用。那黄精就不用说了，补三脏。所以这种小偏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常的自己选择进行服用，因为这三味药都是非常安全的。那说了黄精在临床上治疗许多疾病效果也非常好，那从保健的角度上它有哪些食疗的价值呢？那古人说了，这黄精取天地之精华，久服延年益寿，血气双补之王。它既然评价这么高，那我们从现代科学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用黄精呢？从现代科学研究发现，黄精含有多糖、皂苷、氨基酸、维生素等等营养物质，对人体非常之好。那在临床上治疗疾病，在日常保健上就可以做到调理身体，达到了一个延年益寿的保健效果。它第一个保健的效果是什么呢？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我们说很多人工作压力比较大，虚损劳伤，对人体的维护就用黄精，可以达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防止人经常的感冒，经常出现腰膝酸软、疲劳乏力。它怎么去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呢？它可以提高白细胞的活性。那人体白细胞是干什么的呢？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白细胞低的人在临床上也能够常见，就容易感冒。所以提高白细胞的活性，间接的就提高人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提高了，人的体质就变好了，感冒的概率就会下降。第二个，它可以抗疲劳，抗疲劳不用说，它可以健脾肌肉坚实，补肾骨骼发育好，润肺声音说话底气就足。所以说对于有些长期的思虑过度、加班加点的人，用了黄精可以抗疲劳，提高人体的耐受力。这种情况下那是通过这补三脏而达到这个效果的。还可以调节血糖，因为它这个调节血糖，其实黄精也是通过它的功能来达到这个效果的。当然它还有保护心脏、抗炎、消炎、抗真菌的作用，这些都是在临床上或说在治疗疾病中发现的。而在平常的日常保健，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使用黄精，

0: 一样可以达到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抵抗力，提高抗病能力，达到了身体健康延年的作用。当然它既然有延年的作用，它一定是可以增强人的记忆力，抗衰老。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发现一个问题，到四五十岁以后经常记忆力不好，记忆力不好那中医从哪儿考虑呢？一定从肾，因为中医讲的肾的功能，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头发表现是肾的功能好与坏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内在的记忆力下降，脑髓髓海不健康了，那用黄精可以补肾，就可以改善人的记忆力，而且可以抗衰老。我们国家到了老龄社会了，很多老人记忆力都会下降，体力不支了，所以用黄精就可以提高这些人的生活质量，改善他的记忆力，达到古人说的可以延年不饥。那用什么食疗方法呢？一个单位的黄精就可以煮水喝，常年喝，对于改善你的体质、补三脏、延年不饥都有一定的作用。当然有的人说用黄精跟枸杞两味药来煮水喝效果更好，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枸杞子滋补肝肾，黄精是补三脏，应该说这两味药都有补益作用。但是有一点，说说这两个食疗，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辨证施膳，辨证论治。也就是每个人的体质，有的人容易上火，你可能吃了黄精时间久了就不行，有的人脾胃消化功能特别差，虽然它有健脾作用，但是它偏补的作用还是有的。中医讲叫补而不腻，才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补了腻住了，就是你好吃吃的多了都堵在胃肠了，那也达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辩证的去选择食疗的方法。当然黄精还可以什么煲汤煮粥，都是很好的食疗的方法。但是我还是建议不要连续的吃的时间太久，还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身体当时的状况来选择性的去食用。虽然它没有毒性，很安全，但是毕竟它还是偏补的多了一点。所以在食疗的过程中，我们要选择黄精的时候，人体的消化功能一定要好，再一个不要吃的太久，每天上中下三顿都吃的就可以腻住了。就是你本身就平常饮食吃的肥甘厚味过多的人就不要再吃它了，容易造成腻住了，影响了脾胃消化，就适得其反了。所以说黄精的使用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辩证的使用，选择自己适合的时间、适合的体质，才能达到药食同源的黄精的延年益寿的效果。那好了，咱们今天讲了黄精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我们来总结一下。轻身益寿是黄精，养阴润肺止咳灵，健脾益气补后天，滋肾强腰又填精，药食同源补三脏，养生延年伴你行。
1: 本期的舌尖上的养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幽兴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心流是指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时那种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你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非常喜欢、有挑战并且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体验到心流。比如爬山、游泳、打球、玩游戏、阅读，还有工作的时候。作者在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心流的概念。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心流理论，进入心流状态的条件，从日常生活、休闲娱乐、工作、人际关系等各方面阐述如何进入心流状态。对心理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心流是理解

0: 且积极心理学领域不可或缺的理论素材。对大众读者来说，这更是一本提升幸福感和效率的行动指南。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2000载江水滔滔，承载爱国诗人的赤诚风骨，字字楚辞，婉转悠长，书写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人物纪录片《屈原》正在播出。
3: 公元前305年，萧瑟的秋风吹过，星光清冷而澄澈，一位神思忧愤的隐者面对着斑驳的画壁，开始书写中国文化史上一段惊世骇俗的文字。在远古初始的时候，谁第一个传授天道？当宇宙尚未成型之前，谁能得知它的原点？那时候一片混沌，明暗交替，谁能探究根本何在？既然空虚是唯一存在，何从认识宇宙？
4: 最初读到的被他的瑰丽的想法刨根问底的，对万事万物的追根究底，被吓坏了。我们当时的思维很简单，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人好事。居然发现一个人能够把天地万物历史翻来覆去的怀疑到底，他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惊天动地的对事情的本末的追问者。
3: 更为奇特的是，屈原由此写出了170多个问题，却没有给出任何答案。由于只问不答，这170多个气势恢宏的提问站在了那个时代思想的制高点，被后世称为千古万古至奇文字。200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问他为什么要问，他问的究竟是什么。王毅在《楚辞补注》中记载了这段著名发问的诞生：屈原放逐，忧心憔悴，彷徨山泽，经历零路，皆好好民，仰天叹息。建有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周流霸卷，修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呵壁问天。在中国古代，凡一切远于人、高于人、古于人、人所不能了解和控制的事物，皆可以天明之。故后人将屈原留下的问题编辑成章，名之以天问。天问是中国诗歌花园开出的一朵智慧的奇葩，它使屈原诗歌伸展出了哲学的羽翼。天问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悬念，甚至连它诞生的地点也无法定论。有学者认为，他的写作时间为屈原流放汉北之后。
5: 《抽丝篇》当中，他这样写道：“有鸟自南栖来接汉北，一只鸟从南方飞到了北方，落在了汉北。我们认为这只鸟就是屈原自己，飞到了汉北。”他写到过沿汉江而上的时候，有这么两句：“常濑湍流，就水流得很急，枕石巍巍。”是江两边呢，山峰很高，石头很大，水好像从峡谷里面流过来。这是屈原呢到汉江的时候看到的周围的景色。 那么汉江在

0: 楚国的版图上，只有鄂西北云县丹江口这一带才是峡谷，才是湍流。
1: 湖北省十堰地区山高流急，地形险胜，是当时楚国抵抗秦国的西北门户，曾经是楚国早期的都城所在地。楚国与秦国发生丹阳大战后，这里就是一片渺无人烟的千里焦土。很多学者认为，丹阳是屈原流放汉北的重要活动地。作为一个被罢黜的大臣，此时的屈原孤苦而幽怨。在汉北大地，屈原始终无法忘怀国事，心忧民生。他写下了著名诗篇《抽丝》《悲回风》《思美人》《西颂》等等，回忆旧日的美好时光，表达对楚国朝政的忧愤。不过，随着屈原越来越少参与王室事务，他的思考开始逐渐拓展到政治之外的领域。屈原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哲学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风起云涌，对当时的局势和治国之策各抒己见，屈原自然也深受影响。相传在屈原时代，天下的最高学府在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思想自由，各个学派并存。人们称稷下学宫的学者为稷下先生，其门徒被誉为稷下学士。荀子曾三次担任学宫稷酒，也就是学宫之长。出使齐国的经历直接启发了屈原对宇宙万物、社会人生本源的思考。什么地方冬日常暖，什么地方夏日常寒，哪儿又有岩石成林，什么野兽会说人言，哪儿有着独角囚龙，以熊为父，游聘从容，熊的喙舌九个头颅，来去迅捷，生在何处，不死之国哪里可找，长寿之人持何神术，平草蔓延，根茎盘错，喜麻长在哪儿开花，一条长蛇吞下大象，它的身子又有多大。昆仑山、烛龙、西河、喙蛇，长暖之地，不死之国，喜麻开花，长蛇吞象，这些都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最神秘的不解之谜。
2: 为什么要问？就是现实的刺激，现实提出了很多问题，屈原自己解决不了，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问，当然是要从宇宙、神、人、我这些来问，把它混在一起来提问。过去啊，我们有些问题呢，可能完全交给神，交付神，成功与失败都是神的问题，但到屈原时代，那就不完全是神的问题了，有人的问题啊，有神的问题啊，有宇宙天使住不住我的问题，哎，还有我自己的努力做到哪个份儿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反映到了天文这里头来，一一的加以追问。
1: 伟大的知识都诞生于孤独的思考。几乎与屈原同时代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就是在一所学园里静静地写下了《理想国》。不过，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似乎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完全不同。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这些对自然万物和民族起源的提问，很少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的关注焦点。
3: 我们看古印度的东西，那么比如说古印度有吠陀经。

0: 一书，那么这些东西都不是产生于乱世的，只有中国的古代的这一套学问是从乱世当中产生出来的。一个人身处乱世的时候，他会这个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他的身上的那种道德感会被强调出来，他身上的那种历史承担会被强调出来。
1: 在轰轰烈烈的乱世时代，几乎绝大多数的士子学人为了肩上担负的责任，宁愿放弃探究宇宙的荣耀，而选择光宗耀祖、报效家国的世俗道路。屈原正是这样一个时代下自我选择的典型。不过由于阴差阳错的命运，屈原对宇宙天体结构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怀疑，将思考深入到深邃的自然哲学领域。
2: 我曾经呢列了一个公式，说他早晨晚上到哪里，这个空间画出来了，然后时间是一天啊，然后他所行几里，那就在求他的速度了啊，这些都体现了他一种科学思维。还有他也问到了这个地球为什么是椭圆的，也就是说南北为什么短，东西为什么长，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就世界上大多数的河流啊，很少是南北走向，所以大家对东西方向的认识就多于对南北方向的认识。这个观点也在屈原这个里头天文里头得到论证，而且他提出确实就用了这个椭字。
1: 如果楚国能长期与秦结盟，那么屈原很有可能在汉北度过他生命的暮年，成为一个追问天地宇宙万物本质的哲人。以屈原的智力和见识，他未必不能成为诸子百家当中一颗璀璨之星。不过此时一个来自西北咸阳城的突发事件再次改变了屈原的命运。
3: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屈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9: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0: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9: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1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0: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3: 2000载江水滔滔，承载爱国诗人的赤诚风骨，字字楚辞婉转悠长，书写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

0: 特别节目《人物纪录片》《屈原》正在播出。
1: 公元前302年，屈原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少年是作为人质扣押于秦国的楚国太子衡，也就是日后的楚顷襄王。他在咸阳城的这场街头械斗中丧失理智，拔剑杀死了秦国大夫，星夜逃回楚国。咸阳城里发生的这场械斗摧毁了秦楚之间短暂的和平。公元前301年，秦国以此为借口攻打楚国，秦、齐、韩、魏四国共同伐楚，大破楚军，杀大将唐魏，楚国彻底丧失了北进中原的门户。这就是著名的垂沙之战。楚怀王被迫调整对外政策，向齐国求和，将太子衡质押于齐。
2: 到了秦昭襄王的时代啊，应当说秦人基本上已经占据了整个西部地区，占据了半个中国，他的国力、他的财力、他的人力、他的最后形成的这个军事力量，东方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和他抗争，那只有联合起来。那么楚国和齐国的联合应当是东方六国可以说起主导作用、起决定作用的，起影响大局的这个作用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历史验证了屈原的战略眼光，屈原终于得到了迟来的公正评价。很多学者认为，作为联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屈原此时参与了对齐外交的一系列活动，他甚至可能已经回到郢都，辅佐楚怀王重新制定对外政策，与齐国结盟。垂沙之战之后的5年，是关东六国得以短暂喘息的5年，也是屈原在郢都最后的好时光。他希望能通过忘我的工作，挽救楚国已经衰落的颓势。不过一切都为时太晚，此时的秦国已经强大到可无所忌惮地欺凌其他国家了。为防止楚国进一步向齐国靠拢，公元前300年、公元前299年，秦国先后出兵攻楚，斩楚军20000，杀井缺，占80%，并威逼楚怀王与齐国决裂，赴秦和谈。刚愎自用的楚怀王没有听从屈原的劝阻，终于在媚秦派的怂恿下迎来了灭顶之灾。楚怀王刚一到达武关，就成了秦国的阶下囚。楚怀王昏庸误国，却不失先君爱国之志。秦昭襄王胁迫他割让乌郡、黔中郡于秦，遭到他的断然拒绝。3年之后，楚怀王客死秦国。史记说，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楚怀王的去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屈原从此丧失了最后的政治依靠，国家的尊严不保，祈求上帝又有什么用处？我幽居在洞穴中，面对此景又能说些什么？楚国不断的兴兵打仗，这样国运怎么能长久？如果君王能改过自新，我又何必再说什么？天问至此，屈原的追问已经从自然现象 进入了更为具象的对楚国历史兴亡的

寻。从天问所涉猎的范围和思考深度看，如此灰鬼绝怪、瑰丽奇巧的煌煌巨篇，绝非王逸所言，系屈原在汉北楚仙王壁画前的一气呵成，他需要经历漫长岁月的沉淀。有学者认为，天问的创作可能贯穿了屈原由汉北而江南的生命暮年。接替楚怀王统治楚国的就是那位在咸阳城械斗的太子熊恒，史称楚顷襄王。已近暮年的屈原，为了挽救家族溃败的局势，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率直的本性。这一次他批评的对象是子兰。子兰是楚怀王和宠姬郑袖所生的儿子。当年正是子兰力劝楚怀王入秦，导致悲剧的发生。面对屈原刺耳的批评，子兰联合上官大夫一起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从种种细节推断，屈原第二次被流放时正是秋末冬初的季节。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呼啸着从北方南下，横扫了大半个中国。这一年是公元前296年，屈原57岁。一向气候温暖宜人的江南，也在这凛冽的寒风中迅速改变了颜色。神色忧郁的屈原乘坐一艘沿江而下的小船，随着波涛的起伏向东而去。屈原在涉江中真实地记录了这段痛苦的旅程。可悲呀，楚国没人了解我，明早我就要渡过长江和湘水，在扼渚登岸，回头遥望国都，对着秋冬的寒风叹息，让我的马慢慢地走上山岗，让我的车来到芳林，坐着船沿着沅水向上游前进呐、船夫们一起摇桨划船，船缓慢地不肯行进呐、老是停留在回旋的水流里。根据屈原九章的记述，学者们发现屈原流放后所走的路线与鄂军启节中的周节所记载的路线大体一致。鄂军启节中的周节为水路路线，它的主要线路是：一、首先从鄂地出发向西走，再溯汉水而上直达汉北；二、再从汉北折回向东南，以长江为干线，一直达到江西的彭蠡一带；三、又从彭蠡一带折回往西南走，经过湘水、滋水、沅水，一直到达澧水，然后北上过长江到楚都郢城。这三条干线无疑是楚国在历史上所形成的东连吴越、西通秦蜀的国际通商路线。至于车节，则是东北与陈蔡相连的国际路线。楚顷襄王时代的屈原，应该基本上在湘西和江南一带流放。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统一战争的末端。楚国从弱小到强悍，从滥觞到鼎盛，及700余年的艰难苦斗，以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气势，北接中原，南容蛮夷，东纳吴越，横扫长江中下游，成为东周第一大国。然而，创造出如此高度文明的

0: 即将被秦国消灭。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屈原》，本期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笔墨苍劲，逐浪龙舟，
7: 纵览时代风云，体悟楚辞风骨。
0: 但是屈原的志向远远不止于此。
7: 听纪录片《屈原》，读懂他赤诚的家国情怀与不朽的精神内核。
1: 吟咏端阳，诗赋风雅，
7: 揽尽古今佳句，邂逅节日诗意。
8: 贺端午颂，张览尽度生悲，千载怨。
7: 赏诗词歌赋画端午，品读历代端午诗作，探寻节日深层意蕴。
1: 古俗成韵，溯源端阳，
7: 解锁冷门遗俗，深挖民俗典故。
9: 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
7: 在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里，挑出吃粽进度的固有认知，探秘古时端午多样仪式，重温华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
1: 粽香济安康，文脉永流芳。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端午假期特别策划，纵享端午好时光。2000载江水滔滔，承载爱国诗人的赤诚风骨，字字楚辞，婉转悠长，书写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人物纪录片《屈原》正在播出。
2: 在这样一个时代，屈原该怎么办呢？也许连屈原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真相是，屈原的对手并不仅仅是秦国，这个险恶的丛林社会才是他真正的敌人。自他在纷纷飘落的菊花下朗诵《菊颂》之时，他的命运早已注定。即使在今天，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类似于屈原的两难选择，想要忠于自我就要放弃独立，要获得权力就必须同流合污，要实现自我就必须远离故土，要保持清白就必须承受孤独。

0: 两种力量反复的争夺，将他推入了不可自拔的痛苦深渊。被同僚嫉妒，被权贵诬陷，被楚王疏远，只是屈原痛苦来源的一部分。他一生为之奔走的政治理想，才是屈原最难以放下的心结。作为一个有强烈荣誉感的名门贵族，对屈原的真正打击，来自楚国朝野对他内政外交政策的否定。屈原无时不刻地思索，难道他真的错了吗？屈原的美政思想无疑是伟大的，但屈原不幸生活在了一个用暴力和权力定义真理的时代。他的品行不被当时认可，他的抱负更是一败涂地，人生价值被彻底否定，让屈原的心灵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屈原的困境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时代无法改变，知识分子该怎样向现实妥协？在同时代的哲人庄子看来，人生犹如梦中的蝴蝶一样恍惚，权力和抱负更是一场春梦。真正幸福的生活，不是分辨出什么是是非非，而是在一个虚幻的精神世界里体验无穷的欢乐。然而这种体验对于屈原来说，早已在九歌离骚的世界里畅游过，那个虚幻华美的仙人世界他并不留恋。孔子周游于列国，虽然总是碰壁而归，理想不能够实现，但他著书立说，师徒之间其乐融融。但是这个生于子规，成于郢都，游于江汉的楚国人，真的能做到如此超脱吗？梁启超说，屈原是情感的化身，他对于社会的同情心常常到沸点，看见众生苦痛便和深受一般，这种感觉任凭用多大力量的麻药也麻他不了。政治上彻底失败的屈原，此刻面临着全面的精神危机，他不能改变自己的为人方式，更不能忍受对自己荣誉的污蔑，也不能逃避现实麻醉自己，这时的他该何去何从呢？
1: 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屈原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尽管我们可以说屈颂，你读橘颂你感觉到屈原非常的理性，你读天论屈原非常的理性，他在质问着自己的知识系统，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我们就拿天论来说吧，一个人问了170多个问题，从天上问到地下，从历史问到现在，他到底问什么？他没有答案的。我就觉得这个时候的屈原其实就是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呀？谁都不理解我，王也不理解我，小人就更不用说了，甚至你走到百姓，走到民间，渔父都还要劝他，何不鼓起泥而扬起波，你干嘛要自己折磨自己？
0: 面对依然执着的屈原，渔夫微微一笑划桨而去，口中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缨。这位江边打鱼的渔夫究竟是谁？史书了无记载。也许他是屈原在迷离痛苦中幻想的人物，也许他是一位偶遇的归隐大哲，飘然而来，飘然而去，悄悄地站在屈原生命的十字路口。小船

0: 渐渐远去，将孤独的屈原留在了涛声阵阵的江岸边。湛湛江水兮上有风，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相传在江边，屈原为曾经相伴数十年的楚怀王写下了《招魂》这一悼亡诗名篇。这首诗既是屈原对追随数十年楚怀王的哀悼，也是对自己灵魂的提前祭奠。在祭祀怀王的熊熊大火中，屈原生命的倒计时即将开始。公元前283年，楚顷襄王与秦昭襄王两次相会于汉水南北，此时的秦国已无敌于天下，楚国摇摇欲坠，即将成为秦国的刀下族。这一年离秦大良造白起攻破郢都只有五年，距楚国灭亡不过60年。一连串的打击终于将屈原推到了生命的悬崖边。这一年的夏历5月5日，屈原梳洗整洁，带上最喜爱的切云冠，配上装饰有宝石的长剑，穿上正式的朝服，来到汨罗江边。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诞生前夕，他纵身奔赴湘流，用生命在南国划出了一道寒冷的光芒。
1: 他是一个游泳高手，我们知道湖湘一带的人都是游泳高手，他把身上缠满了大石头，这是一个让自己永远不可能重新浮出水面，因为我们知道人在将死，他的本能会让他要活下来，所以他的死意已决，划了一条小舟，身上缀满了大石头，然后划到湖心倒了下去。
0: 在这场秦吞六国的血腥战争中，屈原因其绝代的才华和旷世的苦痛，成为美丽哀愁的风中绝唱。一个伟大的生命就这样离去了，但是多数人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历史上不止一次有人发问，难道屈原非死不可吗？除了死之外，他是否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呢？1927年，文化大师王国维于昆明湖自沉，对他的死亡，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人，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今日之赤县神州直数千年，未有之聚结其变，竭尽变穷，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2: 屈原所处的一个时代，春秋战国，就是一个历史大变动、大变动的时代。王国维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历史大变动的时代。我个人觉得，在王国维和屈原的身上有某种相似的地方，就是什么？他和时代的分上，就是和时代的潮流有某种不合拍。
0: 屈原以死的决绝埋葬在历史寂静的涛声里。
2: 那么屈原当时之所以要投江，未见得一定要是通过死来表明自己对楚王的一种忠诚，他可能觉得自己被这个整个世界不了解、不理解，他看不到希望，就是说他在整个那个变动的时代中间，他可能觉得那个时代变动所要走

0: 向的那个走向和自己的人生追求之间是有矛盾、有冲突的，所以这时候他选择了死。恰恰是这一点是屈原人格最深刻的地方，而恰恰是民俗的纪念所不可能挖掘的一种地方。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屈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5: 开
9: 门。
5: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3: 行吧，我来安排。
1: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两千载江水滔滔，承载爱国诗人的赤诚风骨，字字楚辞婉转悠长，书写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人物纪录片《屈原》正在播出。
17: 秦始皇迁徙六国贵族并入关中，车同轨，书同文，天下一统。崇尚黑色和暴力的大秦帝国并不喜欢那些浪漫华美的篇章。如果不出意外，屈原将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记入历史。公元前209年，越来越大的雨将大泽乡淹没成泽国。公元前202年，楚人刘邦奠定大汉帝业，一统江湖，分封诸侯，休养生息。楚国的音乐和词章成为当朝贵族们喜好的文艺。

0: 屈原奇人奇事得以传扬。最初的屈原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西汉时期，因坚持真理而触怒汉武帝的史学家司马迁，为屈原坎坷的遭遇所感染，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从屈原身上看到了独立思想这一专属于知识分子的伟大力量，盛称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节，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将屈原推举为文人士大夫的一道精神标杆。而在东汉史学家班固的眼里，屈原却是一个牢骚满腹、怀才不遇的形象。
1: 班固呢，他就是评价不高，他认为楚辞就是露才扬己，就是说炫耀自己的才华，只是表扬自己，这样你就暴露经过，就是你把那个皇帝的过失你都暴露了，这个是对传统的那种儒家来说他们不能接受，你光是突出你自己，这个就是说你等于是批评了一个君王。
0: 从公元前176年贾谊的江边哭悼开始，屈原这个本已淹没在历史尘埃的名字，经过历代知识分子漫长的酝酿、选择和推敲，终于从一个孤独的殉道者演化为一个神圣的存在。
1: 那真正完全翻过案了，那是到了欧阳修和梅尧臣的时候，所以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的确立了这个骚的一个很崇高的地位。明清的时候，离骚就被奉为经典嘛，就是离骚经嘛，以前六经里哪有离骚经啊，离骚那个没有这个地位，到后来这个楚辞地位就越来越高。
0: 屈原高贵的出身、高绝的文采、高洁的品行和高远的志向，随着诗歌楚辞而代代流传，它犹如一条丰美的河流，滋养过亿万中国人的心灵之田，对中华民族的审美范式、民族精神、文人心理、士大夫人格，甚至民风民俗，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屈原本意不是要做一个诗人，他要做一个复兴楚国的政治家，而他生前并不重视的文学创作，却成为2000多年来后人走进文学这座殿堂的大门。
2: 在他之前，我们看到那么多的诗人都名不见经传，唯独屈原是他一人的独唱，变成了中国诗人第一。所以屈原时代是诗的自觉，他结束了《诗经》的无名氏的时代，而变成了一个有名氏、自己对自己文本负责的时代。屈原仅仅以他瑰丽奇幻的《天问》《离骚》《九歌》等等，却成了中国第一诗人。这个第一在于他结束了集体歌唱的时代。
0: 作为中华诗祖，屈原以瑰丽超绝的想象力托起了中国文学的一次辉煌日出。屈原将灿烂无极、色彩瑰丽的楚文化带到了我们眼前，他以楚辞的名义留下了最优美、最多样、最动人心弦、最感怀魂魄的诗篇。
3: 到了楚辞这里，一下子好像就像我们一下进入了热带，那么缭绕、那么丰盛、缤纷绚烂，就是我们不仅有了清简的语言、明朗的语言，我们还有了绚烂和缤纷的语言，而且这还变成了一个人的心理感受、一个民族的感受力问题了。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处于最早写下我们民族的精神上的 DNA 的那个人。
0: 所以李白盛赞屈原，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苏轼赞叹屈原，楚辞前无古后无今，吴文终其身启目而不能及万一者，为屈子一人耳。

屈原既活在文学史中，又活在文学史外。这位天才诗人在汨罗江边的自沉，犹如一道闪电，永远拉开了

0: 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1: 孔子提出了仁，孟子提出了义，我认为屈原提出了忠。从这一点上看，我认为屈原他正好代表了知识分子一个新的类型，就是过去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孔子还曾经说过，如果道不行，臣服于海，而屈原却葬身于父之类。这一点的决绝，我认为今天知识分子已经久违了。
0: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和屈原时代的楚国一样，战争绵延，家国流离，面临亡国之难。在这个民族危难之际，屈原再次成为家国的象征。1941年的春夏之交，日军飞机频频轰炸陪都重庆，但就在此时，文人们号召在端午节这一天举行聚会，纪念屈原，赞美屈原的爱国精神。但是，在兵荒马乱、警报频频的日子里，人们能冒险聚集在一起吗？奇迹出现了。原本是请100多人的会场上出现了400多人，囊括了当时生活在重庆的流亡文人。在民族最艰难的时刻，他们缅怀一位伟大的灵魂，从这位伟大的灵魂身上汲取最强大的精神力量。现代作家冰心在名篇《小桔灯》中写道，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屈原如同冰心手里的那盏小桔灯，指引着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生命行走的方向。
2: 它是三个支柱之一，儒家文化是一个，道家的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屈原的。而我们民族的文化在精神层面，这三足鼎立，缺一不可。而屈原是人民的选择。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等等有关这个方面习俗，原来都不是纪念屈原的。后来人民就因为他在那一年投江自尽，就把这样重要的这样习俗都慢慢的赋予了纪念屈原的意义，以至于我们民族的三大节日，春节、端午、中秋，只有端午是纪念一位名人。
0: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屈原仍依旧焕发着巨大的感召力。屈原，一个为理想的殉难者，依然代表着中国最悠远、最深刻的力量。
3: 屈原有一首诗，注使兮水中，其之兮何盖，孙弼兮紫檀，波方蛟兮盛唐，桂洞兮兰醪，辛夷梅兮药方，罔霹雳兮巍巍，匹会绵兮击章。他们要注使在那儿，注使兮水中，那么荷叶搭的个房子呀，上面挂着什么样的药材啊、花儿啊，一个美好的小家园。那么我想在当下的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可能都有这么一个你想去的地方。屈原已经告诉我他的梦想在哪儿了。你任何一个人，你还好意思的话，你还好意思说说你的梦想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你的梦想在哪儿。
0: 屈原走了，留下了文学的千年梦想。他如悬挂在夏夜的孤星，供人间仰望。屈原以他久远的生命证明，他是一个永未成熟的少年，他也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

0: 他有生命的抗争和绝世的才华，用不屈的思想和坚定的意志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屈原》，本期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来，请请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乾隆似乎还想问几句什么，又觉得不是时候，点点头就出了房门。见王八尺已经在宫后，就问道：军机处外臣想必是来了，龙舟不知预备齐了没有？王八尺带着不义不礼不智不信几个大太监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见乾隆出来，一起打签请安。王八尺回道：大人们都在仪门外等着，刘统勋也来了，奴才们昨晚不分当值不当值的都没睡，一条船一条船都仔细的看过了，主子和主子娘娘同乘一艘御舰，另有一艘陪舰，预备着道上接见大人。太后老佛爷是一艘楼船，贵主是一艘纺船，陈氏汪氏以下嫔妃两人一艘，都是官舰改制的，各船舱房都是隔着的，上下人分的等级，礼部贴了明黄条子，茶房厨屋都是合用的，更衣入厕也都安置妥当。奴才数了数，连8条仪仗船、太湖水师的护卫舰在内，共是108艘。从瓜州渡到迎驾桥一路摆开有10来里长，码头一带是官员贵送，夹岸百姓都是门前香花礼酒礼拜瞻仰，近岸10丈都由善捕营官房挡人，远到10里8乡的绅民百姓这会儿正赶着过来，也都由地方官分拨安置呢。万岁爷，外头风光好，只可惜刘老中堂下狱，出码头外一律不许明放爆竹，要不连宫里都早热闹起来了。
2: 乾隆听王八尺的口风对刘统勋略有不满，他是在这上头极为精细的，立刻挑剔出来，一边向行宫正殿走，一边说：你不能议论刘统勋，朵云等人怎么安排？
1: 是，奴婢再不敢议论。朵云还有亲巴卓索、亲巴沙马这野女坐一条船，和护卫御驾的太湖水师

0: 疑道：“礼部的人说他们没身份随驾，朵云还是个犯人。”“
1: 谁讲朵云是犯人？亲巴妇女也不是妇女，沙玛是蒙古台吉的女儿，卓索是宰臣，你懂吗？一个是格格，一个是藩国外臣辅相，叫人传旨，他们是客人，不是犯人。他们的船安排在太后的坐舰后边。”正说着呢，乾隆闪眼看见秦妹妹拎着几包药从外院进来，正在后退侧身避路，赶忙问道：“你给皇后抓药的吗？皇后今早上进膳怎么样？”秦妹妹看那样子也是没睡好，脸色黄里带青，微微嘶哑着嗓音回道：“
0: 主子娘娘昨晚犯了瘫喘，一夜没睡安，今早叫了叶天士进去看了，叶天士说是受了惊生了气，脉息也不好，叶天士开了方子叫急煎快服，先镇一下喘。”
1: 受惊生气？昨下晚离开他时还精神开朗的呀，晚间有人服侍不周到惹他生气了吗？
0: 娘娘晚膳时还有说有笑的，因叶天使坐船晕船，坐轿晕轿，害怕骑马，还说了他这人毛病真多，叫奴才连夜去扬州府给他弄头毛驴，骑在岸上跟着船走。奴才出去一个时辰回来，彩云他们几个就说娘娘身子不好，身上热，喘得脸通红，问了问几个丫头，说是晚膳后祭观音，娘娘说要到院里散步，默诵大悲咒，只带了墨菊一个人，出去走了一遭，回来气色就有些泛潮红，头晕心悸，问墨菊也没问出个子午卯酉，娘娘自己也说没有受惊受气，方才叶天士给他手上扎了几针，略定住了点儿。用了这剂药，叶天士说要瞧瞧病势，才敢说上路的话呢。
1: 乾隆顿时间就愣住了，耳边听远处细微嘈杂的人流涌动声，夹着瓜州渡方向零零星星的爆竹响声。此时行宫外不知多少官员百姓翘首以盼，要瞻仰帝后回驾圣仪风采，他自己要接见大臣行跪辞礼，又要扶太后栾舆出宫上轿，这样的景运大典也断没有终止的道理。他心里边是一阵的发急，沉吟了片刻说：“你传旨给叶天士，不拘用什么法子，要让皇后能支撑一会儿，上船再缓缓调治。传旨百官一体周知，皇后奉体欠安，各官眷免遇参见，由那拉氏带皇后和朕扶太后栾舆。太后那边由朕亲自禀告，啊，需要用什么药，叫叶天士开出契丹，装船随行。叫陈氏过去随皇后服侍，朕这就要出去，你去告诉皇后安神定性，万不可急躁，从他栾舆出来顺利上船就是大礼告成，一切由朕，不必心里慌张。”他从怀里边取出表来看看，又补了一句：“离陈正使牌还有不到一个半时辰，要快。”说罢就往外走，王八尺小跑着到垂花门外高喊了一声：“万岁爷起驾啦！”顿时间便听钟鼓之乐大作，乾隆徐步跨出垂花门，这才知道一夜之间正宫正院已经全然换了面貌。从垂花门

0: 逶迤斜向东南居高而下的石甬道边，依赖不计其数的盆花，月季、玫瑰、百日红、水仙、东洋菊、西番莲、夹竹桃、春海棠，左手一带万花丛中用万年青摆布成万寿无疆式样，碧绿青翠，油润欲滴，右手一带全用小葵花花盆嵌在花间，绘成丹凤朝阳的图画，都有四丈余阔，融融艳阳当中，花海一直漫漾到正殿大院西偏门，万紫千红，鲜亮不可名状。甬道两边是24名当值侍卫，一个个挺胸凹肚，暗刀势力，钉子似的纹丝不动。64名太监早已列成方队，兀立在垂花门前，见乾隆出来，不理一个手势，太监方队抽丝般列成两行，按序沿甬道徐徐而出。黄钟大吕之中，太簇、家中、姑喜、众吕、蕤宾、林中、夷则、南吕、吴舍、应中，各按节律悠扬沉浑而奏。守在正殿西侧门的供奉也是64名，齐声装束唱道：黄星克配天，玉管家辉德气先，铜庭卢唱轩，四海共求奏天环，朱斗英姬玄，金镜朗林凤谦，人间福景全。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礼乐声中，乾隆是款步而行。这样的单臂大乐，他向来是十分留心的，但此时却有点神思不宁。听到两处节律不合，站住想说什么，又接着往前走，心里边只是惦记皇后。临离江南，百官万民送驾，江城大礼之时，他突然犯病，这太不吉利了。昨日精神健忘，一夜之间能受什么精气引发疾病？久病缠绵，忽然见好，难道是回光返照？胡思乱想间，已经走过那片花海，从正宫西侧门踱进丹池之下，兀自神情迷惘。听得王八尺抖擞精神，啪啪啪连甩3声靖鞭，钟鼓丝弦戛然而止。乾隆这才神思归摄，定神看时，从正殿丹池阶下一直漫向东南仪门，临时设的品级山两侧早已站得挤挤挨挨，都是赶来送行的官员。从孔雀翎子、珊瑚顶到素金顶戴、黄鹂补服，依次按序由近及远，都是簇新的官袍靴服，在暖融融、亮晃晃的日影下灿烂放光。见他出来， 马蹄秀打的

一片声山响，黑压压的伏地叩头高呼：“乾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乾隆扫视了众人一眼，点了点头。这里居高临下，他的目光透过福贵的人群和两厢偏殿向外眺望。行宫外运河一带蜿蜒碧水上已是泊满御舟，黄金龙旗彩楼衔接，象煞了是一条卧在行宫外巨大的黄龙。夹岸桃李静芳，黛绿粉白林间树下，每隔数丈都搭有彩房彩棚，也都是披红挂绿，接着皇帝万岁、太后千岁、皇后千岁各色幔帐，中间纷纷如蚁的人都依地势，或者是疏，或者是密，夹岸游移，已是一片涌动不定的人海。他满意的收回目光，近前几位大臣，一个是庄亲王允禄为首，带着大阿哥永璜、并古之离的三阿哥永璋，还有一群皇带子近之宗亲跪在左手，右手为首的是军机大臣。因见刘同勋也在，乾隆愣了一下，竟上前一步亲自用手去挽，笑着说道：“特特的油纸给你，径直上船，不必陪朕的，怎么还是挣扎来了？扶刘公到厢房休息，老三身子骨不好，也去暂歇，离着发驾还有一个时辰呢。”说着早有几个太监过来扶了二人去。乾隆目送刘统勋进了东偏殿，这才转过脸来，轻咳了一声说道：“主臣恭。”满宫中官员低垂着的头立刻又往下扶了扶，偌大的庭院里顿时间寂静的一声咳痰不闻。朕即将回銮北京，乾隆说着，这是临别训辞，没出北京已经打好了腹稿。如此庄重场合，每个字都要原话载入昭告，又要文藻玉华，又要能听得懂，又不能像背诵文章，因此他说得很慢。朕法圣祖之法，以孝治天下，江南督抚等以该省申起世数，妄性心因，何此奏请难寻。扬起圣祖仁皇帝，六旬江浙磨烈光照，云以辅从所请，恭侍皇太后銮舆南来。朕寻幸所至，西奉圣母皇太后有赏，江南名胜甲天下，承亲业安于，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两足以余畅慈怀。南巡以来，朕枕念民医，行方问俗，不但公勤銮禄，江左地广人稠，素所惦念，其官方、荣政、和物、海防，与凡旅言疾苦，无非念存一意，而群里扶老携幼，家道欢迎，交送天家孝德，慕人慕恩之情，欲化彰明。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突然一个念头生了出来，讲孝道，巡省官方体察民情，无论写到哪本书上都是堂而皇之的体面事，然而这次实是亲眼所见，花的钱是太多了，万家高于奉一人，这个名声不能担当。但原来打的副稿里没有顾及到这头话说，要现编现说，就更放慢了语调，

悠悠说道：“朕择吉临行之前，屡屡降旨，前往清壁，所至简约一位，一切出自内府，无凡有私共议。寻来视察，仍有过于重事之嫌。浙闽之地过求华丽，多耗物力，朕甚服取，已经降旨申斥。”乾隆讲着，倏的一下又想起窦光鼐，在仪征以头撞怀，血流背面，搏死一剑，不就为的自己这个见识？望着宫外浩大的恭送回銮仪仗，结彩连绵，团锦十里的场面，乾隆的心忽然就乱了。原来预备的训词，现编的告谕，一句也想不起来，愣着不言语。纪晓岚、尹继善和跪在第二排赶来送行的几位外省督府，听着突然没了声音，下意识的抬头看时，被乾隆一眼看见王胆望，二人四目相对，王胆望赶紧低伏了下去。乾隆的目光悠的一闪，转眼回头找补义，却一时找不见，就看纪晓岚。纪晓岚方才在外宫候驾，见王胆望也领顶辉煌列班等候，心里已是诧异。见乾隆盯着自己，略一定神儿，已明白补义传错了旨意。他心头猛地一提，吊起老高，蓦地出了一身冷汗，食指变得冰凉，紧紧地攥着，却不敢回避乾隆的目光，脸色煞白，看着乾隆腰间的卧龙带。朕来江南，观阅风俗，体察吏情。见众臣子已经觉出异样了，相互交换目光，刹那间乾隆镇定了下来，就有天大的怒火，此刻送驾大礼，万不能妄动无名。由于这目光已经完全撇开文绉绉的训告文辞，说道：“江南百姓倾心沐浴圣化，感革君恩，共庆歌舞升平，踊跃感戴之情随处可见，可见官吏平日教化有方，办差尚属努力。一枝花俱肥甜蜜，渠魁菜妻就擒，俱是兵不血刃。刘统勋、刘墉父子功劳固不可没，但若吏治毁败，治安不敬，焉得如此顺利？朕观以宽为政之道，成效显著，甚慰中怀。但以宽为政，并非放纵持政，吏治整治，断不能一日疏忽。乃有身为朝廷大员、开府封疆、朕所以任之重臣，行为卑污、贪渎懒索、肥己病民误国之徒，尔自思量，朕之首创盛世，岂容尔随意作践？即科道州府诸县首令，识君之路，慕爱一方，亦应终夜推诊，扪心自问。朕方燃烛勤政，不遑宁处，宁臣子宴乐悠游，纵欲享乐之时也。这一顿训词说得铿锵有节，掷地有声，前头已经听懒了的官员们被一下又一下的话语敲的是耸膝屏心，心中战栗，听得远远西边隐隐传来细细鼓吹乐声，乾隆就知道太后銮驾将到，他放缓了。

气，勉强一笑：“呵呵，朕别无叮咛告诫，回京自然还有恩旨。诸臣暂跪，十六叔陪朕去接辞驾。”听得大气儿也不敢出的官员们，这才悄悄地透了一口气儿。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笔墨苍劲，逐浪龙舟，
0: 纵览时代风云，体悟楚辞风骨。
2: 但是屈原的志向远远不止于此。
0: 听纪录片《屈原》，读懂他赤诚的家国情怀与不朽的精神内核。
1: 吟咏端阳，诗赋风雅，
0: 揽尽古今佳句，邂逅节日诗意。
3: 贺端午颂，张揽尽度生悲，千载怨。
0: 赏诗词歌赋画端午，品读历代端午诗作，探寻节日深层意蕴。
1: 古俗成韵，溯源端阳，
0: 解锁冷门遗俗，深挖民俗典故。
4: 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
0: 在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里挑出吃粽进度的固有认知，探秘古时端午多样仪式，重温华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
1: 粽香济安康，文脉永流芳。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端午假期特别策划，纵享端午好时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7: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6: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7: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6: 啊，这……
7: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6: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7: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8: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9: 妈妈，妈妈，
10: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

0: 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1: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2: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

0: 这是一个表，
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也是一个表。
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7: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8: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9: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7: 原来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7: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7: 叫希望的田野上。
10: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端午是粽叶和糯米裹着的甜蜜，是龙舟竞渡时的齐声号子。端午是挨家挨户门前挂着的那抹青色，是千百年来传承至今的那首诗词。端午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话端午。
3: 风雅中华，诗意潇湘，欢迎收听假期特别。

节节目《诗词歌赋》画端午。端午节是古代传统的四大节日之一，很多文人都曾在这个节日写诗作赋，或展现节日风俗，或缅怀先贤屈原。今天让我们跟随长沙图书馆的读者方耀华

0: 流花妖艳轰，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脚纵，金盘送，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九美清尊共，夜里黄鹂十一弄，游蒙松，等闲惊破纱窗梦。
1: 正值端午佳节，欧阳修受友人李端苑之邀到家中做客，在宴席上写下了这首词，字里行间充满了热闹的节日氛围，风雅中华，诗意潇湘。本档诗词歌赋话端午就到这儿，下档见。

0: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心流是指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时那种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你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非常喜欢、有挑战并且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体验到心流。比如爬山、游泳、打球、玩游戏、阅读，还有工作的时候。作者在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心流的概念。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心流理论，进入心流状态的条件，从日常生活、休闲娱乐、工作、人际关系等各方面阐述如何进入心流状态。对心理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心流是理解积极心理学领域不可或缺的理论素材。对大众读者来说，这更是一本提升幸福感和效率的行动指南。
5: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6: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中，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当这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这一色彩就化身成了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的秘色柴窑，停留在宋徽宗梦境中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汝窑。青色从此冲破了色彩的定义，统一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位列于东方美学至高的殿堂之上。然而这抹东方青韵从来没有高高在上，它既是婢女身上青衣的卑微烙印，也是世子心中青山的文雅与诗意，更是近代中国史中招彩蓝的古老工艺与外来工业化的碰撞与见证。那么这一抹青何以能在世人的理想、工匠的炉火、百姓的衣衫间自如流转，成为贯通雅俗的东方青韵？当这项延续千年的蓝染技艺面临近代工业化的冲击时，它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沉浮与变化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7: 开篇聊过了大红大紫的显赫，今天来看点与文人气质息息相关的颜色，青色。现代西方色彩学的定义来讲呢，青色是一种介乎于蓝绿之间的颜色，也是美术学颜料三原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系。

这时候可能有人就有疑惑了，说不对呀，啊，我学的那个三原色里边是没有青色的，不应该是红黄蓝吗？但是您有没有考虑过，您学的这可能压根儿它就不对啊？咱们来更新一下认知。以三原色的这个理论来讲，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它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原色怎么选取决于咱们眼球当中的这个感光细胞啊，所以三原色的理论其实是分为两个系统的，一个是传统的光学三原色，还有一个就是美术学当中的颜料三原色。传统的光学三原色是红、绿、蓝，而颜料调色当中的三原色啊，分别就是品红、青还有黄。这些颜色组合在一起，它是可以调配出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所有的色彩的。虽然青色在现代的色彩学当中它是有一个标准色调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古代，这个青色的色彩基调它却是非常杂乱的啊。今天咱们就来重新的认识一下青。让我们再一次翻开熟悉的《说文解字》啊，说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丛生丹，丹青之信也，必然凡青之属皆从青。咱们可以对照着这个西周经文的这个青字，中译中的翻译一下说文解字的意思。说文解字当中说啊，这个青是象征着东方的颜色，那么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太阳的出生又代表着万物生长，因此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它对应了木啊，就是把这个植物的生长和太阳画上了等号。草木长出来之后，木头是可以用来生火的，哎，火的颜色是红的，由此又引申为丹。金文里边的这个青字，它是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下面就是丹字的这个金文字形，本意是开采丹砂的矿井，而上面呢是一个生字。青字最原始的字形就是象征了草木破土而生的样子。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说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个开采朱砂的矿工在漆黑的矿井里面呀，忙碌了整整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了矿洞的大门，在出门的那一刹那啊，阳光刺入了他的双眼，针扎一样，酸涩难忍。哎，他赶紧揉揉这个眼睛，当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山中郁郁葱葱的青草和绿树映入眼帘，仿佛每一个叶片都跳跃着生命的律动。这世间的万物全都在生长，自己就好像是从漆黑的洞中重新的来到了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这一刻，青字给人带来了象征生命的希望。这种希望也正是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的一个无限的崇拜。咱们再来看看《说文解字》的最后一句，凡青之属皆从青。自然界中所有跟草木有关的颜色都可以统称为青，因此呢，在中国古代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代表了蓝、绿、青翠等等等等非常相近的这些颜色，成为了整个色系的大家长。还记得很多年前啊，这个周杰伦有一首很火的歌《青花瓷》，词作者方文山在里面写了一句很出圈的歌词啊，说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词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周杰伦没唱清楚啊，这个因为天青色压根儿就不是用来形容青花瓷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听方文山的采访，他说这歌啊本来一开始是要写汝窑的，结果写着写着跑偏了啊，成青花了。其实这么一解释倒是顺畅多了，因为跟青花相比啊，汝窑的名气可能它不够，但是地位绝对是远超青花的。作为汝官哥钧定宋代的五大名窑。

0: 之首，汝窑器型典雅，釉面光泽如玉石般温润。这一窑口从诞生之初就是被皇家所垄断的，因此呢，质量高，数量少，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方文山之所以要用天青色来形容，其实是一个传说，说有一天啊，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里头呢就看到了雨过天晴的景象，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天空的颜色可真好看。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这可难倒了很多的工匠。咱先不说这颜色有多难烧啊，就是谁知道皇上梦里头那个颜色是什么饱和度啊，对吧？跟皇上对不起颗粒度，你这烧出来也白烧。于是宋徽宗就给他们吟诵了这句诗，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什么样的颜色呢？啊，下完雨的天空，远方的云朵散开，露出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蓝绿之色。于是经过工匠们反复的研究，他终于复刻出了皇帝想要的颜色。根据南宋《清波杂志》当中说，汝窑宫中尽烧，内有玛瑙墨为釉。工匠们烧造汝窑的时候，他甚至会以玛瑙入釉。我们根据现代的科技检测可以发现，它釉面当中加入玛瑙粉末，其实是在大大的增加硅的含量，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釉面的烧成温度，那么天青之色就在炉火当中绽放了。这句雨过天青云破处啊，也就这样传了下来。但是雨过天晴的颜色真的是宋徽宗首创吗？明代的五杂组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思请其色，欲披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里青天和前面天青一个意思，而这里说的柴世宗是后周世宗柴荣。作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这个前任大领导啊，柴荣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即便是在后来宋朝建立之后啊，柴氏的子孙们还是得到了朝廷的礼遇。而这里说的柴荣时烧造的瓷，哎，就是后周的御窑柴窑，据说它的质量甚至是远超汝窑啊！更有人说，这应该是加上柴窑，中国应该是六大名窑，而且柴窑该居榜首。清代高士奇就曾在这个他的《归田集》里面说：“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啊，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这么珍贵的瓷器啊，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是世所稀有了，这为什么呀？因为后周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存世也不过就只有十年啊，十年的御窑厂它能烧多少瓷器啊？这篇文啊后面它还有两句，它说北宋汝窑啊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已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此较似，官局造无私。北宋时候的汝窑，它就是模仿柴窑烧造而成的。而当时的窑址呢，它设在了汝州，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私自烧造的啊。如今呢，也更是难得。有谁见过柴窑的颜色呀？那种雨过天青的清脆，汝窑的颜色跟它最是相近，因为是官方烧造的，所以它工艺精湛，它绝没有私心。
1: 假期特别节目《国色天衣》正在播出，稍后继续。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

0: 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6: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8: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7: 哎，走走走。
8: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7: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8: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7: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9: 面包。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7: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9: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7: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9: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 哼，我们分手吧。
7: 哎，亲爱的。
1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1: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0: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2: 好，
7: 我太棒了。
12: 好，
13: 太好了，
14: 真棒。
15: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6: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17: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8: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9: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5: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3: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4: 后天下之乐而乐。
15: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0: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0: 诵读古诗词，
1: 文化中国行。
18: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2: 到此我们才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汝窑，它从一开始的烧制，其实就是在模仿前辈柴窑的优秀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就技术飞升啊，碾压所有同行。很多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它全都是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而成的。所以不管是汝窑也好啊，柴窑也罢，我们往前倒，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发展序列。1987年4月，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开启，困扰了学者们上千年的秘色瓷的真相也随之现身。作为五代时吴越国君潜留的不传之秘，秘色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只是诗词文献当中的一个名字，因为失传已久，活着的人里面是没有人见过实物的。恰巧法门寺地宫的物障碑和出土的秘色瓷一一对应上了，人们这才知道唐代诗人陆龟蒙诗中的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到底是何模样。究其三者的材质、器型，它甚至是化学成分分析，都是极为相似。因此啊，很多学者都认为秘色瓷、柴窑、汝窑之间是存在着一个相互继承发展的关系。一个天青色啊，真的是击中了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趣味啊。虽然我们说宋徽宗做皇帝他可能是有点点儿背啊，但是做艺术家那是被公认的成功的。因此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雅士，只要说是宋徽宗签字盖章了，基本上后世是连怀疑的声音都不会有的。所以雨过天青云破处形容的究竟是汝窑、柴窑还是越窑秘色，其实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一直是在不断革新的，我们传承发展的是工艺，而对自然之色的那一份热爱却是亘古不变的。当然了，那也要感谢宋徽宗孜孜不倦的带货精神啊，一句诗让这抹天青色美了近千年。除了天青色的瓷器，我们还可以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当中看到大量的用青金石颜料绘制的佛像、飞天啊，这些明艳但是却非常昂贵的蓝色的矿物颜料，陪伴佛祖矗立于此，阅尽风霜。这种来自中亚的天然蓝色矿石，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近代的一部研究石头的专著《石雅》当中就有云说，青金石色相如天，或复金屑散乱，光辉灿灿，若众星之立于天也。哎，这大概就是人们喜爱青金石的原因。它的颜色像天空一样，那些散落在其中的金屑就像是天上的星汉灿烂。将这种代表了天空的矿石研磨成粉，然后几经筛选，再加入天然的胶质，涂抹在那漫天神佛的衣袂、发髻或者是眉间，其实就像这个世间的众多女子一样，画眉的清黛总是格外的惹眼。《西京杂记》当中有说，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一代才女卓文君啊，眉间好像是清脆的远山一般。又有传闻说，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最喜欢画的也是这种叫做远山黛的眉形啊，眉毛细长，远远的看上去就好像是那个山水画里边的那种层峦叠嶂。其实这也合了那秘色瓷的千峰翠色，跟现在的眉笔不一样啊。古代女孩子画眉用的是深青色的青黛，那么青黛的制作和青衣的染色，其实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材料。咱们下面来看看青衣的历史。《礼记》当中有云说，孟春之月，日在寅时，天子居青阳左各，乘鸾鹿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气舒以达。在万物复苏的春。

0: 天啊，周天子要穿青衣，戴青玉，在画着苍龙的车架上还要插着这个青旗。其实咱们看这些记录，可能有那么点生硬啊，但是这些都与咱们前面说的这个青象征着东方之初，象征着万物生长是如出一辙的。同样，它也象征着经过了夏天的朱衣、秋天的白衣，还有冬天的黑衣之后，时间又一次轮转到了青绿的春。这是颜色所代表的独属于春天的萌动。那么这种庄重又秀丽的颜色，其实它也见证了一场爱情的萌动。
1: 假期特别节目《国色天衣》正在播出，稍后继续。

0: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笔墨苍劲，逐浪龙舟，
0: 纵览时代风云，体悟楚辞风骨。
2: 但是屈原的志向远远不止于此。
0: 听纪录片《屈原》，读懂他赤诚的家国情怀与不朽的精神内核。
1: 吟咏端阳，诗赋风雅，
0: 揽尽古今佳句，邂逅节日诗意。
3: 贺端午颂，张揽尽度生悲，千载冤。
0: 赏诗词歌赋画端午，品读历代端午诗作，探寻节日深藏意蕴。
1: 古俗成韵，溯源端阳，
0: 解锁冷门遗俗，深挖民俗典故。
4: 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
0: 在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里挑出吃粽进度的固有认知，探秘古时端午多样仪式，重温华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
1: 粽香济安康，文脉永流芳。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端午假期特别策划，纵享端午好时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7: 东汉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蔡邕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词赋啊，赋中刻画了一位美丽善良但是却身份低微的女子。他说这个女子啊，盼倩淑丽，皓齿峨眉，旋发光润，领如曹旗，纵横皆发，叶如低葵，西无常冉冉，硕人齐齐。他说这姑娘非常高挑，是一个很高挑的姑娘啊，这个头发也很漂亮，而且呢她喜欢在这个发髻上戴上一朵小花，脸上呢也总是带着笑容啊，这么明艳的一个姑娘，那谁看了不喜欢呀，对吧？她还喜欢穿着这个绮绣丹裳，蹑倒丝飞，喜欢穿朱红色的裙子，然后呢再配上一双丝质的绣鞋，走起路来裙角飘逸啊，这么好看的姑娘做起事儿来也是一把好手，不管是厨艺还是女工全都是第一。可是蔡邕却感叹啊，她即便是这般美丽，却带无凡机，楚庄尽非，感西政绩，平阳十四，他做不了当代的樊姬晋妃，也无法像政绩平阳那样得到君王的宠爱。但是呢，蔡邕很爱他，他说我似远视耳丝来追，他说非比牛女隔与何为，这场爱情满载着爱而不得的遗憾，就像牛郎织女好像真的受阻于王母画下的天河。为什么呢？啊，因为就是这样一个集世间所有美好于一身的姑娘，却如金生沙粒，珠出蚌泥啊，她是沙粒淤泥中的珍宝，可他们的爱情啊却像镜花水月，只因为她的身份太过于低微了，低微到这篇赋的名字就叫做青衣赋。青衣在古代的民间啊是大户人家婢女的代称啊，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啊，穿着这个青色的衣服是每日劳作，即便是脏污啊，看上去好像

0: 也并不明显。但是这样的姑娘一身青衣，也挡不住她在发髻上盛开的小花。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在封建的大时代的背景下活得生机盎然。也许2000年前的某一天啊，他跟今天的你我一样，推开窗，他也会感慨于这春日的阳光真好。同样是青色的衣服啊，女生穿是卑贱的仆人，男生穿当然他也谈不上飞黄腾达了。我们最熟悉的一件青衣，大概就是江州司马眼泪浸湿的那件了吧。大唐元和十年，爱给领导提意见的白居易终于被贬到了江西的九江郡啊，去做一个小小的司马。这次的贬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来到九江之后的第二年，他的消沉啊，让我们猜到了这七年间他到底都经历了多少社会的残酷和世态的炎凉。就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浔阳江水悠悠，岸上荻花瑟瑟，白居易在送别友人的渡口，听到了一首让他终身难忘的琵琶曲。这位技艺精湛的琵琶女，13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年少时也不知多少武林年少争缠头，盛极之时也是一曲红绡不知数。但是如今，时过境迁，风华已去，只落得个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听到这里，白居易想到了贬谪至此的自己。曾经谁不是那个5岁就能写诗，29岁就进士及第的少年英才呀？在那个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年代里，不到30岁的白居易，怎样不是意气风发之鼎盛呢？可是当时的他，真的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整个国家。于是，每每给朝廷上奏，他都会把狠话说尽，讽刺之拉满，得罪的满朝文武无不侧目。所以，今天的他，听懂了琵琶女的那个闲闲雁翼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也听懂了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说，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席间所有人都哭了，可哭得最凶的还是那位江州司马。这一年45岁的白居易，穿着那身末等官吏的青色官服，写下了这首令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琵琶行》。站在历史的视角，我们当然知道，不久之后，白居易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重新被任命为中州刺史。啊，并且很快地回到了长安任职，他重新地换上了那身大红色的官服。但是江州之行改变了这位曾经幻想兼济天下的才子。重回长安，他的处世之道不再激进，虽然余生也一直在为百姓尽可能地谋取福利，但是政治斗争太过惨烈，他放过自己了。我们不知道浔阳江上的那天晚上，白居易是不是在眼泪里下定了某种决心，但是我始终相信，那一袭青衫，正如他喜爱的翠竹一样，中通外直，宁折不弯。
1: 假期特别节目《国色天衣》正在播出，稍后继续。
2: 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 上课。

0: 好。
1: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2: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3: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4: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5: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2: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6: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3集《青出东方韵》，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3集《青出东方韵》。
17: 一个人穿上青色的衣服，好像就带了某种特殊属性的加成，不论好或者是坏，那股子出尘的文雅气质总是会扑面而来的。宋朝就是这么一个将文雅刻进了骨髓里面的时代，可是这个时代里最出名的青衣却挨了数百年的唾弃。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啊记述说，蔡太师做相时，以青道义谓之太师青，很有意思啊。好像我们要聊这个青色的时候，你永远你也躲不开来自宋徽宗的终极审美压制。世人皆知，宋徽宗他崇道，他听信妖道林灵素的谗言，认为自己可以是做神仙的皇帝。作为中国第一位啊，也是唯一一位自封的教主道君皇帝，他甚至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位政教合一的统治者。道家自古崇尚青色，在道教的学术里面，青色是属于东方的，东方正是他们所信仰的神州仙岛所在，而青色又属木。道教是一个非常尊重生命的宗教，青木就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因此道袍大多视为青色的。蔡京为了哄宋徽宗高兴啊，即便是已经身居宰府高位，依然是身着青色的道袍面圣，这个就是陆游笔下的太师青。可是金军大举南下，宋徽宗传

位给了宋钦宗，蔡京也带着一家老小南迁避祸，作为天下公认的六贼之首。蔡京在南迁的途中啊，一路被贬谪，走到湖南长沙的时候，已经年过80的蔡京冻饿死于长沙。相传这个曾经位极人臣的一代权奸，死后也不过就是一块青布裹埋。不管是女孩子们用来画眉的青黛，还是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的道袍，它们的颜色来源都躲不过一把翠绿翠绿的草叶儿，兰草。中国历史上被记录的这个兰草其实是有很多品种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植物，是一个门类的总和啊。比如常见的就有像马兰、了兰、松兰等等，这些植物是被统称为兰草。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兰字，跟许多代表颜色的字它不一样，兰字自己它都带着草字头啊，按照咱们汉字的这个造字原理，带着草字头的这个字大多都是跟植物有关的。说文解字里面说，兰染青草也。哎，这个兰字从创造之初就是用来形容可以染蓝的草本植物，不是这个代指某一种这个特殊的颜色。讲到这儿，就不得不搬出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古文了啊！按《荀子·劝学篇》中载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说，学习是绝对不可以停止的啊！就像这个靛青是从兰草当中提取的，但是呢，却比兰草的颜色更深。这里的兰指的就是植物，而不是颜色。学习是一件苦差事啊，但是你只要学习啊，从别人的思想当中去汲取营养、潜心的研究，你就可以超过师长，取得更高的成就。兰草是那位师长，而靛青就是那位潜心研究的孩子。从兰草到靛青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的。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兰草本身。诗经小雅里面记载了一篇叫做采绿的诗，描写了一个姑娘啊，因为非常思念自己出门在外的丈夫，哎呀没有办法专心的工作生活的哎这个场景里面，就有一句说：中朝采兰，不盈一蝉啊。采集兰草在那个时候是女孩子你要做的工作啊，但是这姑娘呢在山里采了整整一天，结果连衣兜都没有装满啊，满心满眼都是那个哎呀怎么还没回家的丈夫。这里的兰草到底是哪一种草，其实我们已经不可考了啊。但是呢，最早出现在文献当中的兰草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夏小正代世传当中载说五月喜冠兰了，其二是在尔雅当中载的说真马兰。兰了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啊，分布非常的广泛，中国的南北各个省区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马兰呢也被叫做板兰啊，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种植面积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啊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咱们仅仅是从它的种植范围上就能看得出来谁更吃香了，对吧？按照这个现在商业的这个说法，说你只有店面开得多了，客流量大了，生意才好做。咱能看到大江南北全是了兰的店铺啊，原材料那也是一抓一大把。自然在古代染兰的这个行业里面，了兰占比是最高的。因此啊，在很早的时候开始，如何将非常耗费人力，但是为什么大家还在疯狂的种兰草做兰店呀？原因很简单啊，贾思勰说，种兰十亩比谷田一顷啊，能自然清者其利又备矣。原因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它挣钱啊。兰草的十亩地能比得过种粮食的一顷地？如果把电泥再做出来，那个利润又可以。

0: 翻倍。你不要说那些什么高大上的审美情趣啊，种这玩意儿能让普通的老百姓们都吃饱穿暖，这就是它最大的作用。那么这种来自千年前的这个青蓝色，其实随着清朝末年啊，那只看不见的全球化之手的操控是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里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印染匠人吴慎英啊，在他的著作《染经》当中就说，说自德国输入电油啊，有本店20倍之效率，价近10倍，管钢省力，渣子又少，本店衰落几只绝种。从德国进口的洋电啊，挤占本土的蓝电市场，导致了国内几乎就没有人再做蓝电了。后来一战爆发，德国进口的这个洋电突然断货了，于是呢，本土的这些佃农们又开始种。其实这也是导致了咱们本土的蓝电是没有彻底断了根基，但是一战结束之后，洋货又来了，啊，而且还带来了更好的新品，本电价骤落，以致无人成效。当时的蓝草是必须要种在山上的，这个山越高，种出来的这个蓝草的品质它就越好。但是当时的佃农因种蓝之收入不及粮食1/3，又弃之如饴。当时清末种蓝的收入甚至比不上粮食的1/3，比起北魏那时候啊，只用粮食1/10的土地就可以取得1倍于粮食的收入，佃农们的弃之如敝屣，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了。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蓝染已经几乎退出了历史的大舞台，只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大山里面还在种植和生产。青色，一个从自然界当中诞生，象征着万物生长的颜色，一个在中华文明的大地上演化，承载着无数人悲欢离合的颜色。青色，东方之初，我们望着蓝天，望着青山，望着碧水，也望着我们自己生机勃勃的未来。
1: 特别节目《国色天衣》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千年端午，不止龙舟与粽香，散落在岁月里的古老习俗和藏着华夏先民的生活智慧，尽在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
2: 今天我们继续讲端午节，端午的一个重要习俗就是划龙舟，你知道吗？先有五月五，后有端午祭屈原。五月五很早就是一个节日，后来人们才把这一天与祭祀屈原结合起来。那么划龙舟的习俗是不是也早于祭祀屈原呢？这是徐阳绘制的第8幅端午习俗图，它反映的习俗是龙舟竞渡。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等文章中提到，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实际上在祭祀屈原之前就存在了，是吴越地区祭祀图腾龙的一种习俗。后来这一习俗渐渐变成了与祭祀屈原有关。南朝荆楚岁时记端午条记载，是日竞渡，其下有注文解释说，5月5日人们划龙舟是因为屈原投水，人们不忍在水中划船，象征着拯救他，这时候才把划龙舟和祭祀屈原结合起来。唐以前呀，大家划龙舟就是比谁快，

就是来自古代的龙舟比赛。古代端午龙舟比赛不仅有男子参加，也有女子龙舟队，有图有真相。比如传为唐代李昭道画的龙舟竞渡图，再来看元代王振鹏画的龙舟竞渡图，明代仇英画的龙舟等等，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那么除了这些个，古人还会在端午节画画。画画有两类，一类是辟邪画，用来驱灾，比如把五毒画出来用钉子钉上，古人认为这样就可以不受他们的伤害了。或者画一个葫芦，葫芦的肚子里边画上五毒，然后把葫芦呀倒着贴，寓意呢是把五毒这个灾害给倒出去，这是一类画，避害的。还有一类画是吉祥画，用来祈福的。这一类画呢，人们主要是想在端午这一天啊讨个吉利。这是明代袁尚统绘的一幅天中得喜图，天中是端午的另一种称呼。在这幅画中有两只喜鹊，一只呢嘴中叼着几枚琵琶。在古代啊，喜鹊的寓意是什么呀？是喜。而琵琶呢，因为它是重要的贡品，所以它被赋予了吉祥富贵的寓意，它被称为吉祥果。所以喜鹊和它组合在一起，寓意就是祝您端午喜庆吉祥。所以说端午我们既可以说安康，也可以说快乐，因为它本来就寄予着古人两个方面的诉求，既有驱邪以求健康的一面，又有祈福以求生活更加美好的一面。总之，端午吃粽子、划龙舟、挂艾草等等这些节日的仪式，让人们更有节日的参与感，有了参与感也就更有节日的氛围，平凡的生活也就更多了一点点缀，未来的日子也就会变得充满希望。最后祝大家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8: 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0: 千百年前，老子留下5000言，说尽天地人的智慧。岁月流转，我们在喧嚣中找寻从容，在忙碌中悟道通透。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慢下来听老子》，一起找到当代生活的力量。
10: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度丰盛的时代，但奇怪的是，拥有的越多，我们似乎越感到疲惫和空虚。选择越丰富，内心呢，却越焦虑和迷茫。难道我们注定就要成为物质的奴隶吗？2500年前，东方最伟大的哲人老子早已为我们开出了一剂清醒剂。他在《道德经》第12章和第19章中，用五色令人目盲的警示和少思寡欲的智慧，为我们照亮了一条通往内心丰盈与自由的极简之路。就让我们一同穿越时空，叩问老子的智慧，学习怎么为人生做减法，为心灵做加法。首先，让我们听听老子那个警示：五色令人目盲。这是我们陷入物质泥潭的第一重迷障。老子在《道德经》第12章中清晰地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说，缤纷的色彩看久了会让人视觉迟钝，眼花缭乱，纷繁的音乐听多了会让人听觉不灵，难辨清音，丰盛的美食尝多了会让人味觉失灵，不知本味。他精确地描绘了一幅感官过载的图景，当外部刺激过度时，我们感知真实、体验细微幸福的能力反而会退化甚至关闭。这不正是我们当下的真实写照吗？消费主义和广告就是现代社会的五色五音，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为我们制造虚假的需求。我们在追逐这些难得之货的过程中，透支了钱包，焦灼了内心，而最初的幸福感却在拿到手的那一刻迅速消退，然后

陷入下一个追逐的循环。这种对物质的执念，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儒林外史》中的颜坚生，可以说是五色目盲走到极致的一个文学典型。他一生积聚了万贯家财，可临死之前呢，已经说不出话，伸着两根手指，就是不肯断气。一家人猜来猜去都不对，最后还是他的妻子赵氏懂他，挑掉了灯盏里的两根灯草中的一根，油灯少耗了一根灯草的油，颜渐生这才点点头，把手垂下，安然逝去。颜渐生的两根手指是对物质何等刻骨铭心的执着呢？他的一生都被物所困，至死方休。我们在嘲笑他的同时，是否也该反思，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另一个版本的颜渐生吗？那么，我们该如何破除这重迷障呢？老子给出的解药是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这句话出自《道德经》第19章，它绝非提倡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而是一种更高明的生活艺术。素是未染的丝，朴是未雕琢的木。见素抱朴，就是看见并持守那份最本真、最纯粹的自己。而少思寡欲，也不是完全没有欲望，而是减少那些膨胀的私心，厘清那些被外界煽动起来的过多的欲望。它的核心是分清需要与想要。需要是生存与健康的基本保障，是一箪食一瓢饮，而想要呢，是最新款的手机，是塞满衣柜的时尚服装。老子和儒家圣贤孔子在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归。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正是少思寡欲的典范。孔子赞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的快乐从哪里来呢？绝非来自那简陋的物质条件，而是来自于内心对道的追求与充盈。他的快乐源泉是内在的、稳定的、不依赖外物的。他需要的外界物质很少，但内心拥有的却很多。这就是寡欲之后带来的长乐。道理明白了，但如何才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份千年前的智慧呢？我为大家提供三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第一条路径，空间极简，践行断舍离。我们定期拿起每一件物品，问自己，它还能让我心动吗？如果不再心动，就感谢它的陪伴，然后果断放手。这个过程就是在一次次的练习寡欲。第二条路径，信息极简，减少刷屏时间。现代人的欲不止于物质，更在于信息。无穷无尽的短视频、碎片文章、热点八卦正在疯狂地消耗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心发狂。当你从信息的洪流中抽身而退，你会发现老子所说的五音令人耳聋的警报解除了。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价值极简，培养不依赖物质的愉悦方式。我们要为自己寻找内在的稳定的快乐源泉。在这方面，苏东坡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在经历乌台诗案的打击后，被贬黄州，身处物质极度匮乏、精神备受打击的人生谷底时，他没有沉溺于儒的京剧中，反而在秋夜的赤壁江面的一阵清风、山涧的一轮明月中，找到了生命的无限富足。他写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

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这是一种何等的境界，他的快乐不依赖于官职、豪宅、美食，而是源于他对自然之美、艺术之美的深刻感知力。这种能力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去培养一些无用之用的爱好。当你的快乐源泉变得多元而内在时，外界的物质波动就很难再撼动你的心绪。老子的少思寡欲，绝非让我们去过一种贫瘠吝啬的生活，恰恰相反，是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富足从来不在外物，而在于内心。当你学会放下占有，才能真正的拥有。云听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的一生仿佛就是在得和失之间不断来回摇摆的一艘船。当我们得到时，我们狂喜，当我们失去时，我们感到无比痛苦。我们的情绪就这样被外界的无常牢牢地控制着，很难获得片刻安宁。那么，有没有一种智慧，能让我们在面对得失时变得更加从容、更加镇定，甚至能看透这背后的玄机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老子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辩证思想。它就像一道强光，能穿透我们人生中那些看似确定无疑的好事与坏事。这句话就是老子第58章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虽然只有12个字，却字字千钧。老子说，灾祸啊，幸福正依偎在他身旁，幸福啊，灾祸正藏伏在他的背后。意思是，祸中有福，福中有祸。这句话彻底打破了我们非黑即白的线性思维。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世界是动态的、转化的，好事和坏事从来不是绝对的，它们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要理解这种智慧，我们先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说起——塞翁失马。中国古代边塞地区有一位老翁，他的马跑丢了，邻居们都来安慰他，你们猜老人怎么说？他说，丢了马怎么就一定不是件好事呢？果然几个月后，他的马不但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骏马。邻居们又来道贺，老人又说，白得一匹马，这为什么就不能算是一件坏事呢？结果他的儿子因为骑那匹骏马摔断了大腿，邻居们再次慰问，老人依旧平静，腿摔断了，为什么就不能算一件好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壮年男子都被征去打仗，10有8 9都战死了，唯独他的儿子因为腿瘸保全了性命。这个故事就是对福祸相依最生动的演绎。每一次看似确定的祸与福，都在时间的流动中转向了它的反面。看似失去的，往往在孕育着另一种获得；看似顺利的，往往也暗藏着下一个拐点。历史上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汉的司马迁。他在汉武帝时担任太史令一职，当时的司马迁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正处于他人生的上升期。他继承父志，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祸事降临了。因为替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使汉武帝龙颜大怒，

0: 他被判处了最残酷的宫刑，这不仅是对他身体的摧残，更是对他人格和尊严的毁灭性打击。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灭顶之灾，是奇耻大辱。如果司马迁就此沉沦，一蹶不振，那么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悲剧。但正是这极致的祸，激发了他极致的生命能量。他将所有的屈辱、悲愤和痛苦全部升华为创作的动力。他发愤著书，最终成就了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史记》。这部煌煌巨著奠定了中国2000年正史的格局。这部历史巨著的光辉穿越时空，一直影响到今天。司马迁个人遭遇的奇祸，反而转化成了彪炳史册的中华文化的大福。我们再看一个相反的例子，看看福是如何悄悄埋下祸的种子的。在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吴王夫差在著名的夫交之战中大败越国，迫使越王勾践俯首称臣，这无疑是吴国霸业的顶峰，是天下无双的鸿福。这种胜利的喜悦和终于为父报仇的快感同时到来时，夫差沉浸在巨大的成功里，变得骄狂自大，失去应有的理性。他听信奸臣的谗言，逼死功臣伍子胥，一心想着北上中原与齐国晋国争霸。他看不到的是，就在他享受着征服齐国的快感时，那个为他驾车养马三年的越王勾践赢得他的信任后，返回越国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磨刀霍霍，最终吴国都城被越王率兵攻破，夫差身死国灭。一场伐齐的军事胜利，这本是锦上添花的福，却成了耗尽国力、麻痹心智的祸根，导致了亡国的惨剧。听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想，这些道理我都懂，可事到临头还是看不穿、放不下。我们要培养一种心态，就是不管一时得失，要看全局。之所以会被一时的得失影响，是因为我们总是站在现在的角度看问题。但老子告诉我们，要拉长视野，从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过程来看待事物，别因为一时的输赢就判定自己成功或失败，也别因为一时的境遇就决定自己的一生。你的生活就像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哪怕遇到干旱或暴雨，也不能决定这片土地最后是肥还是瘦。就像老子在第45章中所说的，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意思是，最完满的东西好似有残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永远不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似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你越能接受不完美，命运就越不容易打败你。老子的福祸相依，不是让我们自我安慰，而是一种积极强大的心态武器。它让我们在失败时保持希望和韧性，它让我们在成功时保持谦卑和冷静，身处顺境时记得保持谦逊和警觉，陷入困境时记得从反面寻找机会，学会反者道之动，你就能在命运的循环中游刃有余。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慢下来听老子》正在播出，稍后精彩继续。
2: 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0: 快点洗澡啊！
1: 你打卡呀！
0: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千百年前，老子留下5000言，说尽天地人的智慧。岁月流转，我们在喧嚣中找寻从容，在忙碌中悟道通透。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慢下来听老子》，一起找到当代生活的力量。
7: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你真的知道怎么爱自己吗？2000多年前的老子给我们提供了最佳的爱自己的智慧，他称之为贵身。我们今天就一起探讨两个问题：什么是贵身？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贵身？老子是怎么定义贵身的呢？在老子的第13章有这样一句论断：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句话呢，听起来有点绕口，什么意思呢？老子认为，重视身体超过天下的人，我们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爱惜身体超过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进行管理。越是能够珍惜身体的人，越能够担任领导。这其实是一种价值的重估。老子在另一章，就是第44章，问得更直接、更犀利：名与身孰亲？身与祸孰多？德与亡孰病？意思是啊，名声和身体哪个更亲？身体和财货哪个更重要？得到名利与丧失生命，哪一个才是你真正的危害呢？答案不言自明，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活反了。我们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生命的载体当成了可以无限榨取的工具。说到这里，我想起三国时期那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他无疑是忠诚与责任的极致典范，但他的故事从贵身的角度看却充满了悲情。诸葛亮勤勉谨慎，大小政事一定要亲力亲为，日夜忧虑叹息，生怕辜负刘备的重托。他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5次北伐中原。他燃烧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蜀汉的前行之路，但很可惜的是，最后因为积劳成疾，在54岁时，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他的《出师表》字字泣血，也是耗尽心力的生命告白。我们敬佩他的精神，却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诸葛亮实现了对君主的忠诚，对天下的道义，却偏偏忽略了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与爱护。反观今天，在我们的身边，又何尝没有类似的情况呢？我们告诉自己，年轻就是要拼，却忘记了老子2000年前的提醒：慎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说啊，过分的吝惜必定会造成巨大。

0: 耗费，丰厚的储藏必然会招致惨重的损失。这里损失的正是我们最宝贵的健康与安宁。然而，老子的智慧充满了辩证的色彩。他一方面告诉我们贵身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又在第十三章说：“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吾无身，吾有何患？”他说啊，我之所以有大的忧患，是因为我总惦记着这个我的存在。如果我能达到无身的境界，我还有什么祸患呢？这岂不是很矛盾？一边要贵身，一边又要无身。其实不然，老子这里的无身不是要我们抛弃身体，而是消解那个过度关注自我、斤斤计较得失的小我。老子在第七章中揭示了这其中的玄妙之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意思是说，圣人把自己放在最后，反而能在众人中领先，将自己置之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的生存。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能成就他自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就是这种无身而贵身的至高境界的鲜活体现。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是天下人都有饱饭吃。他90多岁的高龄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他不在乎头衔的高低，不追求生活奢华，他的自我完全融入了那一片片的稻田之中，他的身心在热爱的事业中获得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所以真正的爱自己，第二个维度是找到那个能让你忘却自我的热爱与追求。老子反对空谈，他的哲学是能够践行的生命艺术。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实践这种贵身的爱己之道呢？给大家三个建议。首先，要按时作息，遵循天道。老子在第29章中说：“是以圣人去肾、去奢、去泰。”这个肾就是欺人太甚的肾，奢就是奢侈的奢，泰就是泰山的泰。老子的想法就是要去除极端、过度、奢侈的行为。最基础的贵身就是从尊重身体的自然节律开始。真正的爱自己，是愿意为了长久的健康而放弃一时的快感。其次，要远离消耗，守护心神，就是淡兮其若海。这个淡就是恬淡的淡。老子形容得道之人的心境像大海一样深沉宁静。我们的情绪和能量是有限的，要像守护珍宝一样守护它。东晋的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隐。他失去的是官职俸禄，换回的却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内心宁静与生命自由。再次，要善摄生者，主动经营，就是陆行不遇四虎。四虎就是犀牛和老虎。老子在第50章中提到的善摄生者，即善于养护生命的人。这样的人在陆地上行走，不会遇到犀牛和老虎。这当然不是说他有什么神通，而是说他懂得规避风险，洞察先机。老子一生淡泊，不求名，不求功，但他并非消极避世，而是拥有极深的生命自觉。老子贵身的思想穿越2000年的时空，在今天依然闪烁着不灭的光芒。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爱自己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认清生命的本质， 把精力用在最宝贵的地方。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慢下来听老子》，本期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笔墨苍劲，逐浪龙舟，
3: 纵览时代风云，体悟楚辞风骨。
4: 但是屈原的志向远远不止于此。
3: 听纪录片《屈原》，读懂他赤诚的家国情怀与不朽的精神内核，
1: 吟咏端扬诗赋风雅，
3: 揽尽古今佳句，邂逅节日诗意。
5: 贺端午颂，张揽尽度生悲，千载冤。
3: 赏诗词歌赋画端午，品读历代端午诗作，探寻节日深藏意蕴。
1: 古俗成韵，溯源端阳。
3: 解锁冷门遗俗，深挖民俗典故。
6: 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
3: 在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里，挑出吃粽进度的固有认知，探秘古时端午多样仪式，重温华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
1: 粽香济安康，文脉永流芳。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端午假期特别策划，纵享端午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
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7: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13: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术山庄，只有吃到，只有吃到，赶紧一定啊！
14: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5: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4: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6: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7: 支付收款3万元。
14: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

0: 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0: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2: 端午是粽叶和糯米裹着的甜蜜，是龙舟竞渡时的齐声号子。端午是挨家挨户门前挂着的那抹青色，是千百年来传承至今的那首诗词。端午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话端午。

风雅中华，诗意潇湘。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话端午》。端午假期，您是如何安排您的出行计划呢？在和端午相关的众多诗词当中，有一首词将作者在端午时候的各种赏心乐事表现得淋漓尽致。词中有情，有景，有声，有色，给人一种飘然欲仙的愉悦之感。本档节目我们跟随长沙图书馆的读者去杭州，聆听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南歌子·游赏》。

家好，我是长沙市图书馆的忠实读者小琼，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首《南鸽子游赏》。《南鸽子游赏》，宋·苏轼。山雨歌美脸，波童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朱熹歌吹古扬州，孤属镰仓处，穷遗岛屿洲。谁家水调唱歌头，声扰碧山飞去晚云流。

苏轼曾在杭州担任知州，端午节当天，他和友人游览了杭州名胜十三楼，为了记录自己的游玩过程和体验，于是便写下了这首词。上阙以十三楼为主线，将楼边景物与游人之宴饮融为一体，极有趣味。作者采用移情手法，既写湖光山色之美好，又暗含宴饮之欢乐。下阙以歌声为主线，词中谁家水调唱歌头，是写在宴会上听人唱起了水调歌头，这歌声极其悠扬，声绕碧山，飞去晚云流，在湖泊山峦之间缭绕不绝，就连傍晚的云霞都久久不肯散去，好像也被歌声吸引了一样。风雅中华，诗意潇湘，本档的诗词歌赋话端午就到这里，我们下档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心流是指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时那种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你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非常喜欢、有挑战并且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体验到心流。比如爬山、游泳、打球、玩游戏、阅读，还有工作的时候。作者在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心流的概念。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心流理论，进入心流状态的条件，从日常生活、休闲娱乐、工作、人际关系等各方面阐述如何进入心流状态。对心理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心流是理解积极心理学领域不可或缺的理论素材。对大众读者来说，这更是一本提升幸福感和效率的行动指南。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2: 黄精是一味中药，很多人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在人们的餐桌上就更难见到它了。那到底黄精长什么样呢？我们看几张图片。哎，这就是黄精。你看它长得有点像姜，确实是，其实它跟姜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黄精其实营养价值非常高，在古代很多人都吃过黄精，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遇到灾年，当地里的粮食颗粒无收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用它来度过饥荒，所以它在凶年之际是人们嚼食饱腹的一种食物。那这个黄精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非常高，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说它是服食的药药，在别录中它列为草部之首。而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大医学家叫陶弘景，称它为仙人余粮。就连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都在他的诗词中提到过黄精，比如说在《黄精录》这首诗中就说到：幽人只采黄精去，不见春山露养荣。你看，甭管是医学家还是老百姓还是大文学家，都知道黄精，当然我们现代人其实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它了。那黄精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呢？中医讲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可以补三脏。补哪三脏呢？它可以有健脾、补肾、润肺的作用。先天之本的肾，后天之本的脾，主一身之气的肺，三脏它都补。所以养生和平常我们治疗疾病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都能用到这个黄金，说明黄金的药用价值和史料价值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先谈谈它的药用价值。大家看，李时珍引了《神仙知草经》的一段话：黄金宽中益气，使五脏调良，肌肉充盛，骨髓坚强，其力倍增，多年不老，颜色鲜明，发白更黑，齿落更生。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说黄金宽中益气，宽中，中医讲的三焦，上中下三焦，中间的部位多指脾胃，使人脘腹胀满的症状可以得到缓解，它有宽中益气的作用，使脾气得到了很好的维护，这个人的消化就比较好了，使五脏调良。你看李时珍对他的评价，在引用这个《神仙知草经》中提到了五脏调良，肝心脾肺肾各脏的功能各就其位，说明它对人体的重要性。肌肉充盛，吃了黄金可以让肌肉充盛，为什么呢？因为人体的肌肉四肢归谁管？归后天之本的脾。中医认为脾主肌肉四肢，它可以吸收食物中的精华，让脾胃的功能健全以后，把精微物质输送到肌肉乃至全身。所以说肌肉充盛跟脾的功能好坏有直接关系。骨髓坚强，那骨髓为什么管？中医讲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说明什么？骨髓的坚强与否，也就是说日常说这人长得高矮都跟肾有关系，而骨髓坚强了，那人的个儿就长得高。骨髓的坚强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黄金它有补肾的作用，所以说骨髓坚强，其力倍增。咱们试想，一个人骨骼发育非常好，而且他的肌肉是非常的健壮坚实，那一定是体力特别好，多年不老。咱们一开始就说了，它是先人余粮，也就是说这个黄金长期服用可以延年益寿，颜色鲜明，就这个人精神状态也特别好，颜色就是面色非常好，而头发早白或头发白的比较多的时候吃了黄金可以头发变黑。还一个齿落更生，就是牙齿过早的脱落了，可以促进牙齿的再生。你要是岁数大了，这牙齿该掉的时候掉了，那你这时候吃黄金也不见得就能够让它重新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指的是小孩的发育或者是过早的不应该掉的时候掉了，那黄金有促进这个牙齿再生的功能。那从李时珍引用的这个《神仙知草经》中看到了对黄金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又怎么评价这个黄金的呢？黄金气味甘平无毒，主治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这句话概括了黄金的气味，也就是说它实际是甘平的，这个不是寒凉的也不是温热的药，是一个平性药，而且没有毒。为什么老百姓把黄金作为冲击度过灾年的一种食物呢？就是因为它没有毒，主治补中益气。补中益气还是说

0: 通交脾胃之气，通过食用黄精可以使脾胃的功能越来越好，还可以除风湿，安五脏。安五脏跟调和五脏实际是一样的，对五脏的功能也有很好的维护作用。久服轻身，久服吃的久了，脾胃的功能好了，肾脏的功能也健全了，肺的功能也得到很好的维护，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人走路都轻快，看着都精神抖擞，延年不饥。延年就是长寿的意思。所以李时珍对黄精的评价也非常之高。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1: 三湘第一声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FM102.8，常德、益阳FM93.7，岳阳FM100.1，郴州FM98.2，衡阳FM93.0，娄底FM90.0，邵阳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灯，
9: 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5: 来，请
1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0: 那我们说了，历史上中医大家对黄精的评价非常之高，那临床上历史上这些中医大家用它治疗什么病呢？我们从以下的医案中了解黄精的临床使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有一个成药叫玉栀子丸，这个药其实就是由黄精和其他的中药组成。它是治疗什么病的呢？治心气不足、志意不定、神情恍惚、语言错忘、松悸烦郁、愁忧惨凄、喜怒少睡、夜多异梦、误记惊眼、或发狂眩、暴物之人，病亦服之。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咱们先说说心气不足。按现在的人就说，经常我出现心慌气短，我说了上句下句出不来了，而且心跳得越来越快，这种情况下叫心气不足。志意不定，就精神上有点焦虑，神情不安定，神情恍惚嘛。语言错忘，就是有时候语无伦次，说了上句忘了下句。松悸烦郁，实境就是心跳加快，而且有心烦郁闷不舒。愁忧惨凄，实境还是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喜怒无常，而且睡眠也影响，出现失眠、入睡困难或者早醒。睡着了以后夜多异梦，什么叫异梦啊？就是不好的梦呗，就经常做梦，做的是噩梦，特别累。误记惊眼，还是说醒了后一身冷汗，睡眠的质量根本不能说很好，是相当的不好。或发狂眩，这些人有时候出现头晕目眩的，暴物之人，精神达到极致的时候，可以不知道亲朋好友了，叫不上名字了。当然说更严重，中医还有一句话叫登高而歌，弃医而走，什么意思啊？精神错乱了，病亦服之。什么意思啊？就这些人出现这些症状的，你就可以服这玉栀子丸。这里边有什么药呢？有枸杞子、白茯苓、黄精、朱砂、玉栀子、菖蒲等等。大家看到用枸杞子滋补肝肾、益精养血，用朱砂来镇静安神，治疗这精神方面的疾病，再配伍菖蒲，都达到了养心安神的作用。那这里边用黄精干什么呢？就是调理中焦，安五脏，这样呢可以让中焦脾胃和肾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维护，恢复了体力，那人的这些症状就会消失。白茯苓健脾和胃，所以从这个几味药的组成看到了，针对上述的这些症状起到了很好的治疗作用。玉栀子丸清肝明目，滋补肝肾，还可以调理脾胃，所以全方起到了对心的功能、肾的功能、脾胃的功能很好的调理和治疗作用，达到了这个人身强体壮的最终目的。那玉栀子丸其实在现在的社会也是有一部分人是可以用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人，生活压力大的人，学习

0: 负担重的人比比皆是。那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去调理身体，需要预防疾病，需要治疗疾病。那从这点来看，其实对于心脾肾三脏的虚损造成的一些症状，是可以通过预栀子丸去调理的。这里的黄精其实要说明一点，你看这里边的药，很多的药是单向作用，有的是双向作用，那黄精呢是三重作用。比如说茯苓健脾和胃的作用，健脾渗湿的作用非常好，单一的对五脏里只对脾效果比较好。而枸杞子，枸杞是滋补肝肾的两个脏效果比较好，双向的双脏。但是到了黄精呢，对于肺脾肾三脏都有很好的作用。那这个三脏的作用，那就是三重作用。所以从这点来看，它的作用就比前面那两位更广泛，所以它可以安五脏。但是其他的那几味药呢，就做不到安五脏的作用。所以从这点来看，黄精在预栀子丸中它的作用更加广泛，更加全面。2017年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个老年患者，75岁，来看什么病啊？咳嗽。咳嗽不一个很简单的病吗？其实它是一个症状，但是很多病都可以出现咳嗽。这个老先生就是半年前患了感冒，出现咳嗽、发烧、流鼻涕，而这感冒发烧的症状过了几天治愈了，留下了什么呢？咳嗽。这咳嗽还越来越重，每天都咳嗽，由白天咳嗽发展到晚上咳嗽、夜间咳嗽，到现在夜里的咳嗽加早晨咳嗽。那这咳嗽时间不一样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不然的。白天咳嗽往往咳嗽的初期在阳分，阴阳的阳，而到了晚上夜间的咳嗽就入了什么营血了，入了阴分了。而早晨咳嗽重是什么？是阴虚了。所以你看三个阶段的咳嗽治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咳嗽我们要分时间，分的病程，分的咳嗽的状态。这个人的咳嗽是什么？干咳无痰，夜间咳嗽重，早晨咳嗽重，那中医判断是阴虚，肺热已经不重了。再一看这人还有什么食欲不振，因为年龄的关系腰肌酸软，大便也没有规律，精神也比较疲惫，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辨证是呢，久咳伤阴，脾肾两虚了。那有人要问了，咳嗽一般都是肺的事儿，你怎么辨证是脾跟肾的事儿了呢？第一，他年龄75岁，腰肌酸软；第二，食少，大便没有规律，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这些从辨证的角度上都是脾肾不足的感觉。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笔墨苍劲，逐浪龙舟，
0: 纵览时代风云，体悟楚辞风骨。
2: 但是屈原的志向远远不止于此。
0: 听纪录片《屈原》，读懂他赤诚的家国情怀与不朽的精神内核。
1: 吟咏端。

0: 扬诗赋风雅，
1: 揽尽古今佳句，邂逅节日诗意。
2: 贺端午颂，张柳进度生悲千载怨。
1: 赏诗词歌赋画端午，品读历代端午诗作，探寻节日深藏意蕴。
0: 古俗成韵，溯源端阳。
1: 解锁冷门遗俗，深挖民俗典故。
3: 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
1: 在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里，挑出吃粽进度的固有认知，探秘古时端午多样仪式，重温华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
0: 粽香济安康，文脉永流芳。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端午假期特别策划，纵享端午好时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0: 干咳无痰，又是夜间和早晨咳嗽中，属于什么阴虚了。我们从现在来看，很多人一说咳嗽都是肺的事儿，但是中医认为五脏六腑都可以造成人的咳嗽，不是只有肺。所以这个老先生就属于这种情况。那治法呢？益气养阴健脾补肾，用什么药呢？用了太子参、麦冬，还有寄生、川段、苏子、川贝、紫菀、冬花，还有补阴的沙参、健脾的炒白术。那这些药起到了健脾益肾的作用，吃了两周这个病就好了许多。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黄精，我们今天讲的黄精它健脾益肾润肺，你看这老先生三方面都用得上，他本身就有肾气不足了，还有脾虚，还有咳嗽日久了，他一定是有阴虚了，所以肺气不足了，用黄精效果就非常好。当然这个老先生调整了两次这个病好了。那黄精在这里边就起到了三脏全补的作用。在临床上黄精的用处非常广泛，那历代医家对黄精的论述也是比较多的，补五劳七伤，助筋骨，耐寒暑，益脾胃，润心肺，丹服久蒸久爆食之，助炎断骨。

补五劳七伤，咱先说这个五劳。什么是五劳啊？《黄帝内经》是这样说的：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这就是五劳所伤。每个劳前面都加了一个久，久视伤血，这怎么去理解？中医认为，就是你看东西时间过长，长此以往，对人体是有损伤的。久视伤血，伤哪儿血啊？肝血。现在很多人，由于互联网的时代，看电脑、看手机非常之多。那我们要能够避免一个久字，再有一个现在近视眼，在咱们国家有将近4亿的人都出现近视。现在很多小孩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一个班可能有1/2甚至2/3的人都出现近视，都有一个看书写字看电脑看手机过度的存在。所以有些人明白这个道理，提前加以预防，可能你的视力就保持得比较好。所以预防的方法，我们避免一个久字。第二个，久卧伤气。你看长期睡懒觉的人体力并不好，因为睡眠的时候人体的代谢是低潮的，而长期处在低潮的状态下，这个人其实代谢是慢的，所以越睡越困，越睡越懒。那多长时间最好呢？8到10个小时，这是成人睡眠时间就足够了。最主要是不但要有时间，还要有质量。第三个，久坐伤肉。长期坐着办公的人，坐着工作的人，造成肌肉不发达，甚至肌纤维会萎缩。所以你为什么要有运动呢？生命在于运动是有道理的。所以坐的时间不要过长，30分钟到40分钟，也就是一节课的时间，你要适当活动，而且每天都要有1个小时的运动时间，防止肌肉的长期的坐的时间过长造成萎缩。所以这就是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站立的时间长了，血循环不好，所以原来作为站着的工作的人，往往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也就是血循环不好了。长期的这样久立，对人体也是不利的。还有一个久行伤筋，很多人都知道，你走路时间过长，旅游的人一走走了一天，下肢会出现什么？会出现抽筋儿，会出现行动不灵活，容易造成外伤。所以这些《黄帝内经》都告诉我们不要久。刚才说的这段话呢，五劳七伤，七伤是什么？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7种情志的损伤。那这种损伤我们要避免，就是精神损伤导致的疾病，要知道回避它。那说这个黄精有助筋骨的作用，还是跟前面说的一样，它有强腰就是补肾的作用，还可以对于常吃黄精的人耐寒暑，就是过冷过热它适应能力都很强，这就叫耐寒暑。还有益脾胃补心肺，这些都说明了黄精的作用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可以起到了很好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那上面说了，历代医家对黄精的评价都非常高，在我国药典上是怎么把黄精来定位的呢？性味与归经，它是甘平的，归脾

0: 肺、肾经，功能与主治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用于脾胃气虚、体倦乏力、胃阴不足、口干食少、肺虚燥咳、劳嗽咳血、精血不足、腰膝酸软、须发早白、内热消渴。所以临床上也是围绕了脾、肺、肾功能出现异常的一些病症，它可以调理。从这点来说，它用处非常广泛。其实我们日常用一些小的方剂作为养生调理或辅助治疗也是非常有效的。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喂，
3: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2: 没有啊。
3: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4: 没有啊。
3: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5: 没有。
3: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6: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没看见。
9: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3: 喂
10: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3: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2: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3: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7: 来，遮住左眼，这个。
1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7: 上一排呢？这个。
18: 还是不清楚。
1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妈，咱们穿衣服了，
17: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8: 来伸胳膊，
17: 伸胳膊，
8: 哎，真棒，
17: 哎呦，宝宝真棒，
8: 哎，慢点，哎，慢点，
17: 慢点，慢点，
14: 爸，别怕，
2: 儿子，
14: 有我呢，
2: 别怕，
14: 来，
2: 有爸呢，
14: 迈腿，
2: 来，迈腿，
14: 来，
2: 来，哎，对，
14: 对对对，
2: 哎呦，宝宝真棒，
14: 落，嘿，对对对，
2: 慢点，慢点，
14: 好极了，
2: 哎，
14: 加油，
2: 来，
14: 爸，
2: 儿子，
14: 咱们再来，
2: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2: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3: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6: 陌生电话
19: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19: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9: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19: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6: 比如说补气止咳的小偏方，用黄精20克、百合20克、陈皮5克，这三味药煮水喝，对于久咳、大便偏干的，其实效果比较好。因为百合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大便稀的人要尽量不用。脾胃不好的人用陈皮，有健脾和胃的作用。那黄精就不用说了，补三脏。所以这种小偏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常的自己选择进行服用，因为这三味药都是非常安全的。那说了黄精在临床上治疗许多疾病，效果也非常好，那从保健的角度上，它有哪些食疗的价值呢？那古人说了，这黄精取天地之精华，久服延年益寿，血气双补之王。它既然评价这么高，那我们从现代科学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用黄精呢？从现代科学研究发现，黄精含有多糖、皂苷、氨基酸、维生素等等营养物质，对人体非常之好。那在临床上治疗疾病，在日常保健上就可以做到调理身体，达到了一个延年益寿的保健效果。它第一个保健的效果是什么呢？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我们说很多人工作压力比较大，虚损劳伤，对人体的维护就用黄精，可以达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防止人经常的感冒，经常出现腰膝酸软、疲劳乏力。它怎么去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呢？它可以提高白细胞的活性。那人体白细胞是干什么的呢？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白细胞低的人在临床上也能够常见，就容易感冒。所以提高白细胞的活性，间接的就提高人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提高了，人的体质就变好了，感冒的概率就会下降。第二个，它可以抗疲劳，抗疲劳不用说，它可以健脾，肌肉坚实，补肾，骨骼发育好，润肺，声音说话底气就足。所以说对于有些长期的思虑过度、加班加点的人，用了黄精可以抗疲劳，提高人体的耐受力。这种情况下，那是通过这补三脏而达到这个效果的。还可以调节血糖，因为它这个调节血糖，其实黄精也是通过它的功能来达到这个效果的。

0: 当然，它还有保护心脏、抗炎、消炎、抗真菌的作用。这些都是在临床上，或者说在治疗疾病中发现的。而在平常的日常保健，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使用黄精，一样可以达到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抵抗力，提高抗病能力，达到了身体健康延年的作用。当然，它既然有延年的作用，它一定是可以增强人的记忆力，抗衰老。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发现一个问题，到四五十岁以后，经常记忆力不好。记忆力不好，那中医从哪儿考虑呢？一定从肾，因为中医讲的肾的功能，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头发表现是肾的功能好与坏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内在的记忆力下降，脑髓髓海不健康了，那用黄精可以补肾，就可以改善人的记忆力，而且可以抗衰老。我们国家到了老龄社会了，很多老人记忆力都会下降，体力不支了，所以用黄精就可以提高这些人的生活质量，改善他的记忆力，达到古人说的可以延年不饥。那用什么食疗方法呢？一个单位的黄精就可以煮水喝，常年喝，对于改善你的体质、补三脏、延年不饥，都有一定的作用。当然，有的人说用黄精跟枸杞两味药来煮水喝，效果更好。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枸杞子滋补肝肾，黄精是补三脏，应该说这两味药都有补益作用。但是有一点，说说这两个食疗，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辨证施膳，辨证论治，也就是每个人的体质，有的人容易上火，你可能吃了黄精，时间久了就不行。有的人脾胃消化功能特别差，虽然它有健脾作用，但是它偏补的作用还是有的。中医讲叫补而不腻，才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补了腻住了，就是你好吃吃的多了，都堵在胃肠了，那也达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辩证的去选择食疗的方法。当然，黄精还可以什么煲汤、煮粥，都是很好的食疗的方法。但是我还是建议，不要连续的吃的时间太久，还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身体当时的状况来选择性的去食用。虽然它没有毒性，很安全，但是毕竟它还是偏补的多了一点，所以在食疗的过程中，我们要选择黄精的时候，人体的消化功能一定要好。再一个，不要吃的太久，每天上中下三顿都吃的，就可以腻住了。就是你本身就平常饮食吃的肥甘厚味过多的人，就不要再吃它了，容易造成腻住了，影响了脾胃消化，就适得其反了。所以说，黄精的使用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辩证的使用，选择自己适合的时间、适合的体质，才能达到药食同源的黄精的延年益寿的效果。那好了，咱们今天讲了黄精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我们来总结一下：轻身益寿是黄精，养阴润肺止咳灵，健脾益气补后天，滋肾强腰又填精，药食同源补三脏，养生延年伴你行。
1: 本期的《舌尖上的养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2000载江水滔滔，承载爱国诗人的赤诚风骨，字字楚辞，婉转悠长，书写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人物纪录片《屈原》正在播出。
7: 公元前305年，萧瑟的秋风吹过，星光清冷而澄澈，一位神思忧愤的隐者面对着斑驳的画壁，开始书写中国文化史上一段惊世骇俗的文字。在远古初始的时候，谁第一个传授天道？当宇宙尚未成型之前，谁能得知它的原点？那时候一片混沌，明暗交替，谁能探究根本何在？既然空虚是唯一存在，何从认识宇宙？
8: 最初读到的被他的瑰丽的想法刨根问底的，对万事万物的追根究底，被吓坏了。我们当时的思维很简单，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人好事，居然发现一个人能够把天地万物历史翻来覆去的怀疑到底。他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惊天动地的对事情的本末的追问者。
7: 更为奇特的是，屈原由此写出了170多个问题，却没有给出任何答案。由于只问不答，这170多个气势恢宏的提问，站在了那个时代思想的制高点，被后世称为千古万古至奇文字。200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问，他为什么要问？他问的究竟是什么？王毅在《楚辞补注》中记载了这段著名发问的诞生：屈原放逐，忧心憔悴，彷徨山泽，经历零路，皆好好民，仰天叹息。建有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周流霸卷，修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呵壁问天。在中国古代，凡一切远于人、高于人、古于人、人所不能了解和控制的事物，皆可以天明之。故后人将屈原留下的问题编辑成章，名之以天问。天问是中国诗歌花园开出的一朵智慧的奇葩，它使屈原诗歌伸展出了哲学的羽翼。天问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悬念，甚至连它诞生的地点也无法定论。有学者认为，他的写作时间为屈原流放汉北之后。
9: 抽诗篇呢？

0: 他这样写道：有鸟至南西来接汉北，一只鸟从南方飞到了北方，落在了汉北。我们认为这只鸟就是全自己飞到了汉北。他写到过沿汉江而上的时候有这么两句：常濑湍流，就水流得很急，枕石巍巍，是江两边呢山峰很高，石头很大，水好像从峡谷里面流过来。这是屈原呢到汉江的时候看到的周围的景色。那么汉江在楚国的版图上只有鄂西北云县丹江口这一带才是峡谷，才是湍流。
1: 湖北省十堰地区山高流急，地形险胜，是当时楚国抵抗秦国的西北门户，曾经是楚国早期的都城所在地。楚国与秦国发生丹阳大战后，这里就是一片渺无人烟的千里焦土。很多学者认为丹阳是屈原流放汉北的重要活动地。作为一个被罢黜的大臣，此时的屈原孤苦而幽怨。在汉北大地，屈原始终无法忘怀国事，心忧民生。他写下了著名诗篇《抽丝》《悲回风》《思美人》《西颂》等等，回忆旧日的美好时光，表达对楚国朝政的忧愤。不过随着屈原越来越少参与王室事务，他的思考开始逐渐拓展到政治之外的领域。屈原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哲学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风起云涌，对当时的局势和治国之策各抒己见，屈原自然也深受影响。相传在屈原时代，天下的最高学府在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思想自由，各个学派并存。人们称稷下学宫的学者为稷下先生，其门徒被誉为稷下学士。荀子曾三次担任学宫稷酒，也就是学宫之长。出使齐国的经历直接启发了屈原对宇宙万物、社会人生本源的思考。什么地方冬日长暖，什么地方夏日长寒，哪儿又有岩石成林，什么野兽会说人言，哪儿有着独角囚龙，以熊为父游聘从容，熊的喙舌九个头颅，来去迅捷，生在何处，不死之国哪里可找，长寿之人持何神术，萍草蔓延，根茎盘错，喜麻长在哪儿开花，一条长蛇吞下大象，它的身子又有多大。昆仑山、烛龙、西河、喙蛇，长暖之地，不死之国，喜麻开花，长蛇吞象，这些都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最神秘的不解之谜。
2: 为什么要问？就是现实的刺激，现实提出了很多问题，屈原自己解决不了，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问，当然是要从宇宙、神、人、我这些来问，把它混在一起来提问。过去啊，我们有些问题呢，可能完全交给神，交付神，成功与失败都是神的问题，但到屈原时代，那就不完全是神的问题了，有人的问题啊，有神的问题。啊，有宇宙天师助不助我的问题，哎，还有我自己的努力做到哪个份儿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反映到了天问这里头来，一一的加以追问。
1: 伟大的知识都诞生于孤独的思考，

0: 几乎与屈原同时代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就是在一所学园里静静地写下了《理想国》。不过，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似乎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完全不同。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这些对自然万物和民族起源的提问很少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的关注焦点。
1: 我们看古印度的东西，那么比如说古印度有吠陀经、奥义书，那么这些东西都不是产生于乱世的，只有中国的古代的这一套学问是从乱世当中产生出来的。一个人身处乱世的时候，他会这个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他的身上的那种道德感会被强调出来，他身上的那种历史承担会被强调出来。
0: 在轰轰烈烈的乱世时代，几乎绝大多数的世子学人为了肩上担负的责任，宁愿放弃探究宇宙的荣耀，而选择光宗耀祖、报效家国的世俗道路。屈原正是这样一个时代下自我选择的典型。不过，由于阴差阳错的命运，屈原对宇宙天体结构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怀疑，将思考深入到深邃的自然哲学领域。
2: 我曾经呢列了一个公式，说他早晨、晚上到哪里，这个空间画出来了，然后时间是一天啊，然后他所行几里，那就在求他的速度了啊，这些都体现了他一种科学思维。还有他也问到了这个地球为什么是椭圆的，也就是说南北为什么短，东西为什么长，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就世界上大多数的河流啊，很少是南北走向，所以大家对东西方向的认识就多于对南北方向的认识。这个观点也在屈原这个里头天文里头得到问题，而且他提出确实就用了这个妥字。
0: 如果楚国能长期与秦结盟，那么屈原很有可能在汉北度过他生命的暮年，成为一个追问天地宇宙万物本质的哲人。以屈原的智力和见识，他未必不能成为诸子百家当中一颗璀璨之星。不过此时，一个来自西北咸阳城的突发事件再次改变了屈原的命运。
3: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屈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6: 爸，您慢点儿。
1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6: 等你。
3: 2000载江水滔滔，承载爱国诗人的赤诚风骨，字字楚辞婉转悠长，书写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人物纪录片《屈原》正在播出。
0: 公元前302年，屈原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少年是作为人质扣押于秦国的楚国太子衡，也就是日后的楚顷襄王。他在咸阳城的这场街头械斗中丧失理智，拔剑杀死了秦国大夫，星夜逃回楚国。咸阳城里发生的这场械斗摧毁了秦楚之间短暂的和平。公元前301年，秦国以此为借口攻打楚国，秦、齐、韩、魏四国共同伐楚，大破楚军，杀大将唐魏，楚国彻底丧失了北进中原的门户。这就是著名的垂沙之战。楚怀王被迫调整对外政策，向齐国求和，将太子衡质押于齐。
20: 到了秦昭襄王的时代啊，应当说秦人基本上已经占据了整个西部地区，占据了半个中国，他的国力、他的财力、他的人力、他的最后形成的这个军事力量，东方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和他抗争，那只有联合起来。那么楚国和齐国的联合应当是东方六国可以说起主导作用、起决定作用的，起影响大局的这个作用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历史验证了屈原的战略眼光，屈原终于得到了迟来的公正评价。很多学者认为，作为联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屈原此时参与了对齐外交的一系列活动，他甚至可能已经回到郢都，辅佐楚怀王重新制定对外政策，与齐国结盟。垂沙之战之后的5年，是关东六国得以短暂喘息的5年，也是屈原在郢都最后的好时光。他希望能通过忘我的工作挽救楚国已经衰落的颓势。不过一切都为时太晚，此时的秦国已经强大到可无所忌惮地欺凌其他国家了。 为防止楚国进一步向齐国靠拢，公元前300年、公元前299年，秦国先后出兵攻楚，斩楚军20000，杀井阙，占80%，并威逼楚怀王与齐国决裂，复秦和谈。刚愎自用的楚怀王没有听从屈原的劝阻，终于在媚秦派的怂恿下迎来了灭顶之灾。楚怀王刚一到达武关，就成了秦国的阶下囚。楚怀王昏庸误国，却不失先君爱国之志。秦昭襄王胁迫他割让乌郡、黔中郡于秦，遭到他的断然拒绝。3年之后，楚怀王客死秦国。《史记》说：“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楚怀王的去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屈原从此丧失了最后的政治依靠，国家的尊严不保，祈求上帝又有什么用处？我幽居在洞穴中，面对此景又能说些什么？楚国不断的兴兵打仗，这样国运怎么能长久？如果君王能改过自新，我又何必再说什么？天问至此，屈原的追问已经从自然现象进入了更为具象的对楚国历史兴亡的探寻。从天问所涉猎的范围和思考深度看，如此恢诡谲怪、瑰丽奇巧的煌煌巨篇，绝非王逸所言，系屈原在汉北楚先王壁画前的一气呵成，他需要经历漫长岁月的沉淀。有学者认为，天问的创作可能贯穿了屈原由汉北而江南的生命暮年。接替楚怀王统治楚国的就是那位在咸阳城械斗的太子熊恒，史称楚顷襄王。已近暮年的屈原，为了挽救家族溃败的局势，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率直的本性。这一次他批评的对象是子兰。子兰是楚怀王和宠姬郑袖所生的儿子。当年正是子兰力劝楚怀王入秦，导致悲剧的发生。面对屈原刺耳的批评，子兰联合上官大夫一起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从种种细节推断，屈原第二次被流放时正是秋末冬初的季节。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呼啸着从北方南下，横扫了大半个中国。这一年是公元前296年，屈原57岁。一向气候温暖宜人的江南，也在这凛冽的寒风中迅速改变了颜色。神色忧郁的屈原乘坐一艘沿江而下的小船，随着波涛的起伏向东而去。屈原在涉江中真实地记录了这段痛苦的旅程。可悲呀，楚国没人了解我，明早我就要渡过长江和湘水，在扼渚登岸，回头遥望国都，对着秋冬的寒风叹息，让我的马慢慢地走上山岗，让我的车来到芳林，坐着船沿着沅水向上游前进呐、船夫们一起摇桨划船，船缓慢地不肯行进呐、老是停留在回旋的水流里。

0: 根据屈原九章的记述，学者们发现屈原流放后所走的路线与鄂军起节中的周节所记载的路线大体一致。鄂军起节中的周节为水路路线，它的主要线路是：一、首先从鄂地出发向西走，再溯汉水而上直达汉北；二、再从汉北折回向东南，以长江为干线，一直达到江西的彭蠡一带；三、又从彭蠡一带折回往西南走，经过湘水、滋水、沅水，一直到达澧水，然后北上过长江到楚都郢城。这三条干线无疑是楚国在历史上所形成的东连吴越、西通秦蜀的国际通商路线。至于车节，则是东北与陈蔡相连的国际路线。楚顷襄王时代的屈原应该基本上在湘西和江南一带流放，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统一战争的末端，楚国从弱小到强悍，从滥觞到鼎盛，及700余年的艰难苦斗，以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气势，北接中原，南容蛮夷，东纳吴越，横扫长江中下游，成为东周第一大国。然而创造出如此高度文明的楚国，即将被秦国消灭。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屈原》，本期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8: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笔墨苍劲，逐浪龙舟。
7: 纵览时代风云，体悟楚辞风骨。
0: 但是屈原的志向远远不止于此。
7: 听纪录片《屈原》，读懂他赤诚的家国情怀与不朽的精神内核。
1: 吟咏端阳，诗赋风雅。

0: 揽尽古今佳句，邂逅节日诗意。
1: 贺端午颂，张览尽度生悲，千载怨。
0: 赏诗词歌赋画端午，品读历代端午诗作，探寻节日深藏意蕴。
2: 古俗成韵，溯源端阳，
0: 解锁冷门遗俗，深挖民俗典故。
3: 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
0: 在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里，挑出吃粽进度的固有认知，探秘古时端午多样仪式，重温华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
2: 粽香济安康，文脉永流芳。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端午假期特别策划，纵享端午好时光。2000载江水滔滔，承载爱国诗人的赤诚风骨，字字楚辞，婉转悠长，书写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人物纪录片《屈原》正在播出。
4: 在这样一个时代，屈原该怎么办呢？也许连屈原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真相是，屈原的对手并不仅仅是秦国，这个险恶的丛林社会才是他真正的敌人。自他在纷纷飘落的菊花下朗诵《菊颂》之时，他的命运早已注定。即使在今天，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类似于屈原的两难选择，想要忠于自我，就要放弃独立，要获得权力，就必须同流合污，要实现自我，就必须远离故土，要保持清白，就必须承受孤独。两种力量反复的争夺，将他推入了不可自拔的痛苦深渊。被同僚嫉妒，被权贵诬陷，被楚王疏远，只是屈原痛苦来源的一部分。他一生为之奔走的政治理想，才是屈原最难以放下的心结。作为一个有强烈荣誉感的名门贵族，对屈原的真正打击，来自楚国朝野对他内政外交政策的否定。屈原无时不刻的思索，难道他真的错了吗？屈原的美政思想无疑是伟大的，但屈原不幸生活在了一个用暴力和权力定义真理的时代，他的品行不被当时认可，他的抱负更是一败涂地，人生价值被彻底否定，让屈原的心灵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屈原的困境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时代无法改变，知识分子该怎样向现实妥协？在同时代的哲人庄子看来，人生犹如梦中的蝴蝶一样恍惚，权力和抱负更是一场春梦。真正幸福的生活，不是分辨出什么是是非非，而是在一个虚幻的精神世界里体验无穷的欢乐。然而这种体验对于屈原来说，早已在《九歌》《离骚》的世界里畅游过，那个虚幻华美的仙人世界他并不留恋。孔子周游于列国，虽然总是碰壁而归，理想不能够实现，但他著书立说，师徒之间其乐融融。但是这个生于秭归，成于郢都，游于江汉的楚国人，真的能做到如此超脱吗？梁启超说， 屈原是情感的化身，他对于社会的同情心常常到沸点，看见众生苦痛便和身受一般，这种感觉任凭用多大力量的麻药也麻他不了。政治上彻底失败的屈原，此刻面临着全面的精神危机，他不能改变自己的为人方式，更不能忍受对自己荣誉的污蔑，也不能逃避现实麻醉自己，这使得他该何去何从呢？
5: 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屈原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尽管我们可以说屈颂，你读橘颂你感觉到屈原非常的理性，你读天论屈原非常的理性，他在质问着自己的知识系统，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我们就拿天论来说吧，一个人问了170多个问题，从天上问到地下，从历史问到现在，他到底问什么他没有答案的。我就觉得这个时候的屈原其实就是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呀？谁都不理解我，王也不理解我，小人就更不用说了，甚至你走到百姓走到民间，渔父都还要劝他，何不鼓起泥而扬起波，你干嘛要自己折磨自己。
4: 面对依然执着的屈原，渔夫微微一笑划桨而去，口中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缨。这位江边打鱼的渔夫究竟是谁，史书了无记载，也许他是屈原在迷离痛苦中幻想的人物，也许他是一位偶遇的归隐大哲，飘然而来飘然而去，悄悄地站在屈原生命的十字路口。小船渐渐远去，将孤独的屈原留在了涛声阵阵的江岸边。湛湛江水兮上有风，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相传在江边，屈原为曾经相伴数十年的楚怀王写下了《招魂》这一悼亡诗名篇。这首诗既是屈原对追随数十年楚怀王的哀悼，也是对自己灵魂的提前祭奠。在祭祀怀王的熊熊大火中，屈原生命的倒计时即将开始。公元前283年，楚顷襄王与秦昭襄王两次相会于汉水南北，此时的秦国已无敌于天下，楚国摇摇欲坠，即将成为秦国的刀下族。这一年离秦大良造白起攻破郢都只有5年，距楚国灭亡不过60年。一连串的打击终于将屈原推到了生命的悬崖边。这一年的夏历5月5日，屈原梳洗整洁，带上最喜爱的切云冠，配上装饰有宝石的长剑，穿上正式的朝服，来到汨罗江边。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诞生前夕，他纵身奔赴湘流，用生命在南国划出了一道寒冷的光芒。
6: 他是一个游泳高手，我们知道湖湘一带的人都是游泳高手，他把身上缠满了大石头， 这是一个让自己永远不可能重新浮出水面，因为我们知道人在将死，他的本能

0: 会让他要活下来。所以他的死意已决，划了一条小舟，身上缀满了大石头，然后划到湖心倒了下去。
1: 在这场秦吞六国的血腥战争中，屈原因其绝代的才华和旷世的苦痛，成为美丽哀愁的风中绝唱。一个伟大的生命就这样离去了，但是多数人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历史上不止一次有人发问，难道屈原非死不可吗？除了死之外，他是否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呢？1927年，文化大师王国维于昆明湖自沉，对他的死亡，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人，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今日之赤县神州，直数千年未有之聚结其变，竭尽变穷。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2: 屈原所处的一个时代，春秋战国，就是一个历史大变动、大变动的时代。王国维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历史大变动的时代。我个人觉得，在王国维和屈原的身上有某种相似的地方，就是什么？他和时代的风尚，就是和时代的潮流，有某种不合拍。
1: 屈原以死的决绝，埋葬在历史寂静的涛声里。
2: 那么，屈原当时之所以要投江，未见得一定要是通过死来表明自己对楚王的一种忠诚，他可能觉得自己被这个整个世界不了解、不理解，他看不到希望，就是说他在整个那个变动的时代中间，他可能觉得那个时代变动所要走向的那个走向和自己的人生追求之间是有矛盾和冲突的，所以这时候他选择了死。恰恰是这一点是屈原人格最深刻的地方，而恰恰是民俗的纪念所不可能挖掘的一种地方。
3: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屈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4: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5: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6: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5: 完了，这鱼就……
4: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7: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8: 扔什么？
9: 一个大的鱼棒，
10: 湿了的玉米棒子。
8: 肉肉不要吃。
7: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1: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2: 有谁家小孩啊？
11: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5: 老伙计。

0: 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2000载江水滔滔，承载爱国诗人的赤诚风骨，字字楚辞，婉转悠长，书写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人物纪录片《屈原》正在播出。
4: 秦始皇迁徙六国贵族并入关中，车同轨，书同文，天下一统。崇尚黑色和暴力的大秦帝国并不喜欢那些浪漫华美的篇章。如果不出意外，屈原将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记入历史。公元前2009年，越来越大的雨将大泽乡淹没成泽国。公元前2022年，楚人刘邦奠定大汉帝业，一统江湖，分封诸侯，休养生息。楚国的音乐和词章成为当朝贵族们喜好的文艺，屈原奇人奇事得以传扬。最初的屈原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西汉时期，因坚持真理而触怒汉武帝的史学家司马迁，为屈原坎坷的遭遇所感染。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从屈原身上看到了独立思想这一专属于知识分子的伟大力量，盛称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节，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将屈原推举为文人士大夫的一道精神标杆。而在东汉史学家班固的眼里，屈原却是一个牢骚满腹、怀才不遇的形象。
5: 班固呢，他就是评价不高，他认为楚辞就是露才扬己，就是说炫耀自己的才华，只是表扬自己，这样你就暴露经过，就是你把那个皇帝的过失你都暴露了，这个是对传统的那种儒家来说他们不能接受，你光是突出你自己，这个就是说你等于是批评刘君王。
4: 从公元前176年贾谊的江边哭悼开始，屈原这个本已淹没在历史尘埃的名字，经过历代知识分子漫长的酝酿、选择和推敲，终于从一个孤独的殉道者演化为一个神圣的存在。
5: 那真正完全翻过案了，那是到了欧阳修和梅尧臣的时候，所以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的确立了这个骚的一个很崇高的地位。明清的时候，《离骚》就被奉为经典嘛，就是《离骚经》嘛。以前六经里哪有《离骚经》啊，《离骚》那个没有这个地位。到后来，这个楚辞地位就越来越高。
4: 屈原高贵的出身，高绝的文采。

0: 海高洁的品行和高远的志向，随着诗歌楚辞而代代流传。它犹如一条丰美的河流，滋养过亿万中国人的心灵之田，对中华民族的审美范式、民族精神、文人心理、士大夫人格，甚至民风民俗，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屈原本意不是要做一个诗人，他要做一个复兴楚国的政治家，而他生前并不重视的文学创作，却成为2000多年来后人走进文学这座殿堂的大门。
1: 在他之前，我们看到那么多的诗人都名不见经传，唯独屈原是他一人的独唱，变成了中国诗人第一。所以屈原时代是诗的自觉，他结束了《诗经》的无名氏的时代，而变成了一个有名氏、自己对自己文本负责的时代。屈原仅仅以他瑰丽奇幻的《天问》《离骚》《九歌》等等，却成了中国第一诗人。这个第一在于他结束了集体歌唱的时代。
0: 作为中华诗祖，屈原以瑰丽超绝的想象力托起了中国文学的一次辉煌日出。屈原将灿烂无极、色彩瑰丽的楚文化带到了我们眼前，他以楚辞的名义留下了最优美、最多样、最动人心弦、最感怀魂魄的诗篇。
2: 到了楚辞这里，一下子好像就像我们一下进入了热带，那么缭绕，那么丰盛，缤纷绚烂。就是我们不仅有了清简的语言、明朗的语言，我们还有了绚烂和缤纷的语言，而且这还变成了一个人的心理感受、一个民族的感受力问题了。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属于最早写下我们民族的精神上的 DNA 的那个人。
0: 所以李白盛赞屈原：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苏轼赞叹屈原：楚辞前无古，后无今，吴文终其身启目而不能及万一者，唯屈子一人耳。屈原既活在文学史中，又活在文学史外。这位天才诗人在汨罗江边的自沉，犹如一道闪电，永远拉开了与其他文人墨客的距离。王国维评价屈原说：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1: 孔子提出了仁，孟子提出了义，我认为屈原提出了忠。从这一点上看，我认为屈原他正好代表了知识分子一个新的类型，就是过去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孔子还曾经说过，如果道不行，臣服浮于海，而屈原却葬身鱼腹之内。这一点的决绝，我认为今天知识分子已经久违了。
0: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和屈原时代的楚国一样，战争绵延，家国流离，面临亡国之难。在这个民族危难之际，屈原再次成为家国的象征。1941年的春夏之交，日军飞机频频轰炸陪都重庆，但就在此时，文人们号召在端午节这一天举行聚会，纪念屈原，赞美屈原的爱国精神。但是在兵荒马乱、警报频频的日子里，人们能冒险聚集在一起吗？奇迹出现了，原本是请100多人的会场上出现了400多人，囊括了当时生活在重庆的流亡文人。在民族最艰难的时刻，他们缅怀一位伟大的灵魂，从这位伟大的灵魂身上汲取最强大的精神力量。 现代作家

冰心在名篇《小桔灯》中写道，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

0: 它是三个支柱之一，儒家文化是一个，道家的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屈原的。而我们民族的文化在精神层面，这三足鼎立缺一不可，而屈原是人民的选择。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等等有关这个方面习俗，原来都不是纪念屈原的。后来人民就因为他在那一年投江自尽，就把这样重要的这样习俗都慢慢的赋予了纪念屈原的意义，以至于我们民族的三大节日，春节、端午、中秋，只有端午是纪念一位名人。
1: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屈原仍依旧焕发着巨大的感召力。屈原，一个为理想的殉难者，依然代表着中国最悠远、最深刻的力量。
2: 屈原有一首有一首诗：“注使兮水中，其之兮河盖，孙弼兮紫檀，波方蛟兮盛唐，桂栋兮兰醪，辛夷梅兮药方，罔披荔兮巍巍，匹会绵兮箕张。”他们要注使在那儿，注使兮水中。那么荷叶搭的个房子呀，上面挂着什么样的药材呀、花儿啊，一个美好的小家园。那么我想在当下的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可能都有这么一个你想去的地方。屈原已经告诉我他的梦想在哪儿了。你任何一个人，你还好意思的话，你还好意思说说你的梦想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你的梦想在哪儿。
1: 屈原走了，留下了文学的千年梦想。他如悬挂在夏夜的孤星，供人间仰望。屈原以他久远的生命证明，他是一个永未成熟的少年，他也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他用生命的抗争和绝世的才华，用不屈的思想和坚定的意志，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3: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屈原》，本期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7: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心流是指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时那种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你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非常喜欢、有挑战并且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体验到心流。比如爬山、游泳、打球、玩游戏、阅读，还有工作的时候。作者在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心流的概念。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心流理论，进入心流状态的条件

0: 从日常生活、休闲娱乐、工作、人际关系等各方面阐述如何进入心流状态。对心理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心流是理解积极心理学领域不可或缺的理论素材。对大众读者来说，这更是一本提升幸福感和效率的行动指南。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千百年前，老子留下五千言，说尽天地人的智慧。岁月流转，我们在喧嚣中找寻从容，在忙碌中悟道通透。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慢下来听老子》，一起找到当代生活的力量。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度丰盛的时代，但奇怪的是，拥有的越多，我们似乎越感到疲惫和空虚。选择越丰富，内心呢，却越焦虑和迷茫。难道我们注定就要成为物质的奴隶吗？2500年前，东方最伟大的哲人老子早已为我们开出了一剂清醒剂。他在《道德经》第12章和第19章中，用五色令人目盲的警示和少思寡欲的智慧，为我们照亮了一条通往内心丰盈与自由的极简之路。就让我们一同穿越时空，叩问老子的智慧，学习怎么为人生做减法，为心灵做加法。首先，让我们听听老子那个警示：五色令人目盲。这是我们陷入物质泥潭的第一重迷障。老子在《道德经》第12章中清晰地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说，缤纷的色彩看久了会让人视觉迟钝，眼花缭乱，纷繁的音乐听多了会让人听觉不灵，难辨清音，丰盛的美食尝多了会让人味觉失灵，不知本味。他精确地描绘了一幅感官过载的图景，当外部刺激过度时，我们感知真实、体验细微幸福的能力反而会退化甚至关闭。这不正是我们当下的真实写照吗？消费主义和广告就是现代社会的五色五音，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为我们制造虚假的需求。我们在追逐这些难得之货的过程中，透支了钱包，焦灼了内心，而最初的幸福感却在拿到手的那一刻迅速消退，然后陷入下一个追逐的循环。这种对物质的执念，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儒林外史》中的颜坚生，可以说是五色目盲走到极致的一个文学典型。他一生积聚了万贯家财，可临死之前呢，已经说不出话，伸着两根手指，就是不肯断气。一家人猜来猜去都不对，最后还是他的妻子赵氏懂他，挑掉了灯盏里的两根灯草中的一根，油灯少耗了一根灯草的油，颜渐生这才点点头，把手垂下，安然逝去。颜渐生的两根手指是对物质何等刻骨铭心的执着呢？他的一生都被物所困，至死方休。我们在嘲笑他的同时，是否也该反思，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另一个版本的颜渐生吗？那么我们该如何破除这重迷障呢？老子给出的解药是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这句话出自《道德经》第19章，他绝非提倡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

而是一种更高明的生活艺术。素是未染的丝，朴是未雕琢的木。见素抱朴，就是看见并持守那份最本真、最纯粹的自己。而少思寡欲，也不是完全没有欲望，而是减少那些膨胀的私心，厘清那些被外界煽动起来的过多的欲望。它的核心是分清需要与想要。需要是生存与健康的基本保障，是一箪食一瓢饮，而想要呢，是最新款的手机，是塞满衣柜的时尚服装。老子和儒家圣贤孔子在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归。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正是少思寡欲的典范。孔子赞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的快乐从哪里来呢？绝非来自那简陋的物质条件，而是来自于内心对道的追求与充盈。他的快乐源泉是内在的、稳定的、不依赖外物的。他需要的外界物质很少，但内心拥有的却很多。这就是寡欲之后带来的长乐。道理明白了，但如何才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份千年前的智慧呢？我为大家提供三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第一条路径，空间极简，践行断舍离。我们定期拿起每一件物品，问自己，它还能让我心动吗？如果不再心动，就感谢它的陪伴，然后果断放手。这个过程就是在一次次的练习寡欲。第二条路径，信息极简，减少刷屏时间。现代人的欲不止于物质，更在于信息。无穷无尽的短视频、碎片文章、热点八卦正在疯狂地消耗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心发狂。当你从信息的洪流中抽身而退，你会发现老子所说的五音令人耳聋的警报解除了。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价值极简，培养不依赖物质的愉悦方式。我们要为自己寻找内在的稳定的快乐源泉。在这方面，苏东坡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在经历乌台诗案的打击后，被贬黄州，身处物质极度匮乏、精神备受打击的人生谷底时，他没有沉溺于儒的金句中，反而在秋夜的赤壁江面的一阵清风、山涧的一轮明月中，找到了生命的无限富足。他写道：“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这是一种何等的境界！他的快乐不依赖于官职、豪宅、美食，而是源于他对自然之美、艺术之美的深刻感知力。这种能力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去培养一些无用之用的爱好。当你的快乐源泉变得多元而内在时，外界的物质波动就很难再撼动你的心绪。老子的少思寡欲绝非让我们去过一种贫瘠吝啬的生活，恰恰相反，是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富足从来不在外物，而在于内心。当你学会放下占有，才能真正的拥有。云听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的一生

仿佛就是在德和失之间不断来回摇摆的一艘船。当我们得到时，我们狂喜；当我们失去时，我们感到无比痛苦。我们的情绪就这样被外界的无常牢牢地控制着，很难获得片刻安宁。那么，有没有一种智慧能让我们在面对得失时变得更加从容、更加镇定，甚至能看透这背后的玄机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老子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辩证思想，它就像一道强光，能穿透我们人生中那些看似确定无疑的好事与坏事。这句话就是老子第58章中的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虽然只有12个字，却字字千钧。老子说，灾祸啊，幸福正依偎在他身旁，幸福啊，灾祸正藏伏在他的背后。意思是，祸中有福，福中有祸。这句话彻底打破了我们非黑即白的线性思维。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世界是动态的，转化的，好事和坏事从来不是绝对的，它们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要理解这种智慧，我们先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说起，塞翁失马。中国古代边塞地区有一位老翁，他的马跑丢了，邻居们都来安慰他，你们猜老人怎么说？他说，丢了马怎么就一定不是件好事呢？果然几个月后，他的马不但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骏马。邻居们又来道贺，老人又说，白得一匹马，这为什么就不能算是一件坏事呢？结果他的儿子因为骑那匹骏马摔断了大腿，邻居们再次慰问，老人依旧平静，腿摔断了，为什么就不能算一件好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壮年男子都被征去打仗，十有八九都战死了，唯独他的儿子因为腿瘸保全了性命。这个故事就是对福祸相依最生动的演绎。每一次看似确定的祸与福，都在时间的流动中转向了它的反面。看似失去的，往往在孕育着另一种获得；看似顺利的，往往也暗藏着下一个拐点。历史上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汉的司马迁。他在汉武帝时担任太史令一职，当时的司马迁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正处于他人生的上升期。他继承父志，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祸事降临了。因为替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使汉武帝龙颜大怒，他被判处了最残酷的宫刑。这不仅是对他身体的摧残，更是对他人格和尊严的毁灭性打击。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灭顶之灾，是奇耻大辱。如果司马迁就此沉沦，一蹶不振，那么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悲剧。但正是这极致的祸，激发了他极致的生命能量。他将所有的屈辱、悲愤和痛苦全部升华为创作的动力。他发愤著书，最终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这部煌煌巨著奠定了中国2000年正史的格局。这部历史巨著的光辉穿越时空，一直影响到今天。司马迁个人遭遇的奇祸，反而转化成了标炳史册的中华文化的大福。我们再看一个相反的例子，看看福是如何悄悄埋下祸的种子的。在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吴王夫差在著名的夫交之战中大败越国，迫使越王勾践俯首称臣，这无疑是吴国霸业的顶峰。

0: 是天下无双的鸿福。这种胜利的喜悦和终于为父报仇的快感同时到来时，夫差沉浸在巨大的成功里，变得骄狂自大，失去应有的理性。他听信奸臣的谗言，逼死功臣伍子胥，一心想着北上中原与齐国、晋国争霸。他看不到的是，就在他享受着征服齐国的快感时，那个为他驾车养马三年的越王勾践，赢得他的信任后，返回越国，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磨刀霍霍，最终吴国都城被越王率兵攻破，夫差身死国灭。一场伐齐的军事胜利，这本是锦上添花的福，却成了耗尽国力、麻痹心智的祸根，导致了亡国的惨剧。听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想，这些道理我都懂，可事到临头还是看不穿、放不下。我们要培养一种心态，就是不管一时得失，要看全局。之所以会被一时的得失影响，是因为我们总是站在现在的角度看问题。但老子告诉我们，要拉长视野，从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过程来看待事物，别因为一时的输赢就判定自己成功或失败，也别因为一时的境遇就决定自己的一生。你的生活就像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哪怕遇到干旱或暴雨，也不能决定这片土地最后是肥还是瘦。就像老子在第45章中所说的，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意思是，最完满的东西好似有残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永远不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似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你越能接受不完美，命运就越不容易打败你。老子的福祸相依，不是让我们自我安慰，而是一种积极强大的心态武器。它让我们在失败时保持希望和韧性，它让我们在成功时保持谦卑和冷静，身处顺境时记得保持谦逊和警觉，陷入困境时记得从反面寻找机会，学会反者道之动，你就能在命运的循环中游刃有余。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慢下来听老子》正在播出，稍后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千百年前，老子留下5000言，说尽天地人的智慧。岁月流转，我们在喧嚣中找寻从容，在忙碌中悟道通透。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慢下来听老子》，一起找到当代生活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你真的知道怎么爱自己吗？2000多年前的老子给我们提供了最佳的爱自己的智慧，他称之为贵身。我们今天就一起探讨两个问题，什么是贵身？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贵身？老子是怎么定义贵身的呢？在老子的第13章有这样一句论断，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句话呢，听起来有点绕口，什么意思呢？老子认为，重视身体

你超过天下的人，我们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爱惜身体超过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进行管理。越是能够珍惜身体的人，越能够担任领导。这其实是一种价值的重估。老子在另一章，就是第44章，问得更直接、更犀利。名与身孰亲？身与祸孰多？德与亡孰病？意思是啊，名声和身体哪个更亲？身体和财货哪个更重要？得到名利与丧失生命，哪一个才是你真正的危害呢？答案不言自明，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活反了。我们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生命的载体当成了可以无限榨取的工具。说到这里，我想起三国时期那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他无疑是忠诚与责任的极致典范，但他的故事从贵身的角度看却充满了悲情。诸葛亮勤勉谨慎，大小政事一定要亲力亲为，日夜忧虑叹息，生怕辜负刘备的重托。他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五次北伐中原。他燃烧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蜀汉的前行之路，但很可惜的是，最后因为积劳成疾，在54岁时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他的《出师表》字字泣血，也是耗尽心力的生命告白。我们敬佩他的精神，却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诸葛亮实现了对君主的忠诚，对天下的道义，却偏偏忽略了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与爱护。反观今天，在我们的身边，又何尝没有类似的情况呢？我们告诉自己，年轻就是要拼，却忘记了老子2000年前的提醒：慎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说啊，过分的吝惜必定会造成巨大的耗费，丰厚的储藏必然会招致惨重的损失。这里损失的正是我们最宝贵的健康与安宁。然而，老子的智慧充满了辩证的色彩。他一方面告诉我们贵身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又在第13章说：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吾无身，吾有何患？他说啊，我之所以有大的忧患，是因为我总惦记着这个我的存在。如果我能达到无身的境界，我还有什么祸患呢？这岂不是很矛盾？一边要贵身，一边又要无身。其实不然，老子这里的无身，不是要我们抛弃身体，而是消解那个过度关注自我、斤斤计较得失的小我。老子在第7章中揭示了这其中的玄妙之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意思是说，圣人把自己放在最后，反而能在众人中领先，将自己置之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的生存。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能成就他自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就是这种无身而贵身的至高境界的鲜活体现。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是天下人都有饱饭吃。他90多岁的高龄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他不在乎头衔的高低，不追求生活奢华，他的自我完全融入了那一片片的稻田之中。他的身心在热爱的事业中获得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
所以

0: 真正的爱自己，第二个维度是找到那个能让你忘却自我的热爱与追求。老子反对空谈，他的哲学是能够践行的生命艺术。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实践这种贵身的爱己之道呢？给大家三个建议。首先，要按时作息，遵循天道。老子在第29章中说：“是以圣人去肾、去奢、去泰。”这个肾就是欺人太甚的甚，奢就是奢侈的奢，泰就是泰山的泰。老子的想法就是要去除极端、过度、奢侈的行为。最基础的贵身，就是从尊重身体的自然节律开始。真正的爱自己，是愿意为了长久的健康而放弃一时的快感。其次，要远离消耗，守护心神，就是淡兮其若海。这个淡就是恬淡的淡。老子形容得道之人的心境，像大海一样深沉宁静。我们的情绪和能量是有限的，要像守护珍宝一样守护它。东晋的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隐。他失去的是官职俸禄，换回的却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内心宁静与生命自由。再次，要善摄生者，主动经营，就是陆行不遇四虎。四虎就是犀牛和老虎。老子在第50章中提到的善摄生者，即善于养护生命的人。这样的人在陆地上行走，不会遇到犀牛和老虎。这当然不是说他有什么神通，而是说他懂得规避风险，洞察先机。老子一生淡泊，不求名，不求功，但他并非消极避世，而是拥有极深的生命自觉。老子贵身的思想，穿越2000年的时空，在今天依然闪烁着不灭的光芒。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爱自己，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认清生命的本质，把精力用在最宝贵的地方。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慢下来听老子》，本期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2: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2: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3: 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2: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4: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2: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6: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工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2: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7: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8: 很快就修好了
7: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2: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

0: 一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 我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2: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3: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5: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4: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6: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4: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7: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8: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9: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8: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 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

0: 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5: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4: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6: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9: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8: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

0: 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3: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4: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5: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7: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8: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9: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0: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1: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0: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3: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2: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4: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

0: 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1: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

0: 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 夏至时节，陆贾初解清禅始凝

0: 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 厦门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4: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5: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6: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

0: 和珍藏价值，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 端午是粽叶和糯米裹着的甜蜜，是龙舟竞渡时的齐声号子。端午是挨家挨户门前挂着的那抹青色，是千百年来传承至今的那首诗词。端午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话端午。

风雅中华，诗意潇湘。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话端午》。每到端午节，人们除了吃粽子以外，最有仪式感的活动便是赛龙舟了。古人的诗词中也不乏对端午龙舟竞赛场面的描述。本档节目要和您一起去欣赏的诗词当中，不仅有着皮鼓出击、兽头吐威、万人助喊、多船竞发的动人场景，也隐喻着诗人在生活当中的遭遇。我们跟随长沙图书馆的读者来聆听唐代诗人卢照的《竞渡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赵金鹏，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首《静渡诗》，作者唐代卢照。石溪久住思端午，晚意楼前看发鸡。皮鼓动时雷隐隐，兽头灵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

这首诗当中的颔联采用皮鼓、兽头来渲染龙舟带赛的竞渡氛围，画龙点睛，以点带面。颈联采用冲波、鸟退来衬托龙舟比赛的竞渡速度，视野开阔，以景衬人。诗歌当中表面描绘的是龙舟竞渡的场面，实则是讽刺阿谀奉承的小人，寓意万事都有改变的可能，开始风光的不一定始终风光，做人不能见风使舵，而要脚踏实地。卢照是江西的第一个状元，当时卢照和黄坡都是举人，卢照住城北，家境贫寒，黄坡居城西，家境富有。当时卢照和黄坡一同进京赴考，袁州刺史程应元严遣势力，大摆宴席为黄坡饯行，而把卢照冷落在一旁。之后卢照高中状元，衣锦还乡，程应元大摆宴席专为卢照接风洗尘，而又把黄坡冷落在一旁。这首诗是卢照在外地做官时候的偶思之作。风雅中华，诗意潇湘，本档的诗词歌赋话端午就到这里，我们下档见。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笔墨苍劲，逐浪龙舟，
0: 纵览时代风云，体悟楚辞风骨。
2: 但是屈原的志向远远不止于此。
0: 听纪录片《屈原》，读懂他赤诚的家国情怀与不朽的精神内核。
1: 吟咏端阳，诗赋风雅，
0: 揽尽古今佳句，邂逅节日诗意。
3: 贺端午送张冷静度生悲，千载冤。
0: 赏诗词歌赋画端午，品读历代端午诗作，探寻节日深藏意蕴。
1: 古俗成韵，溯源端阳，
0: 解锁冷门遗俗，深挖民俗典故。
4: 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
0: 在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里，挑出吃粽进度的固有认知，探秘古时端午多样仪式，重温华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
1: 粽香济安汤，文脉永流芳。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端午假期特别策划，纵享端午好时光。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

0: 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儿，
5: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4: 哎，走走走。
5: 哎，干嘛呢？别拍。
6: 家庭。
5: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4: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5: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4: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7: 现在不是面包。
8: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4: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8: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4: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8: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 哼，我们分手吧。
4: 哎，亲爱的。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9: 乾隆似乎还想问几句什么，又觉得不是时候，点点头就出了房门。见王八尺已经在宫后，就问道，军机处外臣想必是来了，龙舟不知预备齐了没有？王八尺带着不义不礼不智不信几个大太监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见乾隆出来，一起打签请安。王八尺回道，大人们都在仪门外等着，刘统勋也来了，奴才们昨晚不分当值不当值的都没睡，一条船一条船都仔细的看过了，主子和主子娘娘同乘一艘御舰，另有一艘陪舰，预备着道上接见大人。太后老佛爷是一艘楼船，贵主是一艘纺船，陈氏汪氏以下嫔妃两人一艘，都是官舰改制的。各船舱房都是隔着的，上下人分的等级，礼部贴了明黄条子，茶房厨屋都是合用的，更衣入厕也都安置妥当。奴才数了数，连8条仪仗船、太湖水师的护卫舰在内，共是108艘。从瓜州渡到迎驾桥一路摆开，有10来里长。码头一带是官员贵送，夹岸百姓都是门前香花礼酒礼拜瞻仰，近岸10丈都由善捕营官房挡人，远到10里8乡的绅民百姓这会儿正赶着过来，也都由地方官分拨安置呢。万岁爷，外头风光好，只可惜刘老中堂下狱，除码头外一律不许明放爆竹，要不连宫里都早热闹起来了。 乾隆听王八尺的口风，对刘统勋略有不满，他是在这上头极为精细的，立刻挑剔出来，一边向行宫正殿走，一边说，你不能议论刘统勋，朵云等人怎么安排？
10: 是奴婢再不敢议论，朵云还有亲巴卓索、亲巴沙马这野女坐一条船，和护卫御驾的太湖水师一道，礼部的人说他们没身份随驾，朵云还是个犯人。
9: 谁讲朵云是犯人？亲巴妇女也不是妇女，沙马是蒙古台吉的女儿，卓索是宰臣，你懂吗？一个是格格，一个是藩国外臣辅相，叫人传旨，他们是客人，不是犯人。 他们的船

0: 安排在太后的座间后边。正说着呢，乾隆闪眼看见秦妹妹拎着几包药从外院进来，正在后退侧身避路，赶忙问道：你给皇后抓药的吗？皇后今早上进膳怎么样？秦妹妹看那样子也是没睡好，脸色黄里带青，微微嘶哑着嗓音回道：主子娘娘昨晚犯了瘫喘，一夜没睡安，今早叫了叶天士进去看了，叶天士说是受了惊生了气，脉息也不好，叶天士开了方子叫急煎快服先镇一下喘。受惊生气，昨下晚离开他时还精神开朗的呀，晚间有人服侍不周到惹他生气了吗？
1: 娘娘晚膳时还有说有笑的，因叶天士坐船晕船，坐轿晕轿，害怕骑马，还说了他这人毛病真多，叫奴才连夜去扬州府给他弄头毛驴，骑在岸上跟着船走。奴才出去一个时辰回来，彩云他们几个就说娘娘身子不好，身上热，喘得脸通红，问了问几个丫头，说是晚膳后祭观音，娘娘说要到院里散步，默诵大悲咒，只带了墨菊一个人，出去走了一遭，回来气色就有些泛潮红，头晕心悸，问墨菊也没问出个子午卯酉，娘娘自己也说没有受惊受气，方才叶天士给他手上扎了几针，略定住了点儿，用了这剂药，叶天士说要瞧瞧病势，才敢说上路的话呢。
0: 乾隆顿时间就愣住了，耳边听远处细微嘈杂的人流涌动声，夹着瓜州渡方向零零星星的爆竹响声。此时行宫外不知多少官员百姓翘首以盼，要瞻仰帝后回驾圣仪风采，他自己要接见大臣行跪辞礼，又要扶太后銮舆出宫上轿，这样的景运大典也断没有终止的道理。他心里边是一阵的发急，沉吟了片刻说：你传旨给叶天士，不拘用什么法子，要让皇后能支撑一会儿，上船再缓缓调治。传旨百官一体周知，皇后奉体欠安，各官眷免遇参见，由那拉氏带皇后和朕扶太后銮舆，太后那边由朕亲自禀告。啊，需要用什么药，叫叶天士开出戏单，装船随行，叫陈氏过去随皇后服侍。朕这就要出去，你去告诉皇后安神定性，万不可急躁，从他銮舆出来顺利上船就是大礼告成，一切有朕，不必心里慌张。他从怀里边取出表来看看，又补了一句：离陈正使派还有不到一个半时辰，要快。说罢就往外走，王八尺小跑着到垂花门外高喊了一声：万岁爷起驾啦！顿时间便听钟鼓之乐大作，乾隆徐步跨出垂花门，这才知道一夜之间正宫正院已经全然换了面貌。从垂花门逶迤斜向东南居高而下的石甬道边，依赖不计其数的盆花，月季、玫瑰、百日红、水仙、东洋菊、西番莲、夹竹桃、春海棠，左手一带万花丛中用万年青摆布成万寿无疆式样，碧绿青翠油润欲滴，右手一带全用小葵花花盆嵌在花间，绘成丹凤朝阳的图。

0: 都有四丈余阔。融融艳阳当中，花海一直漫漾到正殿大院西偏门，万紫千红，鲜亮不可名状。甬道两边是24名当值侍卫，一个个挺胸凹肚，暗刀势力，钉子似的纹丝不动。64名太监早已列成方队，兀立在垂花门前。见乾隆出来，不理一个手势，太监方队抽丝般列成两行，按序沿甬道徐徐而出。黄钟大吕之中，太簇、家中、姑喜、众吕、蕤宾、林中、夷则、南吕、吴赦、应中，各按节律悠扬沉浑而奏。守在正殿西侧门的供奉也是64名，齐声装肃唱道：黄星克配天，玉管家辉德气先，铜庭卢唱轩，四海共求奏天环，朱斗英姬玄，金靖朗林凤谦，人间福景全。
1: 哎，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礼乐声中，乾隆是款步而行。这样的单臂大乐，他向来是十分留心的，但此时却有点神思不宁。听到两处节律不合，站住想说什么，又接着往前走，心里边只是惦记皇后。临离江南，百官万民送驾，江城大礼之时，他突然犯病，这太不吉利了。昨日精神健忘，一夜之间能受什么精气引发疾病？久病缠绵，忽然见好，难道是回光返照？胡思乱想间，已经走过那片花海，从正宫西侧门踱进丹池之下，兀自神情迷惘。听得王八尺抖擞精神，啪啪啪连甩3声靖鞭，钟鼓丝弦戛然而止。乾隆这才神思归摄，定神看时，从正殿丹池阶下一直漫向东南仪门，临时设的品级山两侧早已站着挤挤挨挨，都是赶来送行的官员。从孔雀翎子、珊瑚顶到素金顶戴、黄鹂补服，依次按序由近及远，都是簇新的官袍靴服，在暖融融亮晃晃的日影下灿烂放光。见他出来，马蹄袖打得一片声山响，黑压压的伏地叩头高呼：乾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乾隆扫视了众人一眼，点了点头，这里居高临下，他的目光透过福贵的人群和两厢偏殿向外眺望。行宫外运河一带蜿蜒碧水上已是泊满玉舟，黄金龙旗彩楼衔接，象煞了是一条卧在行宫外巨大的黄龙。夹岸桃李镜方，带绿粉白林间树下，每隔数丈都搭有彩房彩棚，也都是披

红挂绿，接着皇帝万岁、太后千岁、皇后千岁各色幔帐，中间纷纷如蚁的人都依地势，或者是树，或者是密，夹岸游移，已是一片涌动不定的人海。他满意的收回目光，近前几位大臣，一个是庄亲王允禄为首，带着大阿哥永璜、并古之离的三阿哥永璋，还有一群皇带子近之宗亲跪在左手，右手为首的是军机大臣。因见刘同勋也在，乾隆愣了一下，竟上前一步，亲自用手去挽，笑着说道：“特特的油纸给你，径直上船，不必陪朕的，咱们还是挣扎来了。扶刘公到厢房休息，老三身子骨不好，也去暂歇，离着发驾还有一个时辰呢。”说着，早有几个太监过来扶了二人去。乾隆目送刘统勋进了东偏殿，这才转过脸来，轻咳了一声，说道：“主臣恭。”满宫中官员低垂着的头立刻又往下扶了扶，偌大的庭院里顿时间寂静的一声咳痰不闻。朕即将回銮北京，乾隆说着，这是临别训辞，没出北京已经打好了副稿。如此庄重场合，每个字都要原话载入昭告，又要文藻玉华，又要能听得懂，又不能像背诵文章，因此他说得很慢。朕法圣祖之法，以孝治天下，江南督抚等以该省申起世数，妄幸心因，何此奏请南巡，扬起圣祖仁皇帝，六旬江浙磨烈光照，云以辅从所请，恭侍皇太后銮舆南来，朕寻幸所至，西奉圣母皇太后有赏，江南名胜甲天下，承亲业安于跳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两足以余畅慈怀。南巡以来，朕枕念民医，行方问俗，不但公勤栾禄，江左地广人稠，素所惦念，其官方荣政何物海防，与凡旅言疾苦，无非念存一意，而群里扶老携幼，家道欢迎，交送天家孝德，慕人慕恩之情，欲化彰明。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突然一个念头生了出来，讲孝道，巡省官方体察民情，无论写到哪本书上，都是堂而皇之的体面事。然而这次实是亲眼所见，花的钱是太多了，万家高于奉一人，这个名声不能担当。但原来打的副稿里没有顾及到这头话说，要现编现说，就更放慢了语调，悠悠说道：“朕择己临行之前，屡屡降旨，前往清壁，所至简约一位，一切出自内府，无凡有私共议，寻来视察，仍有过于重视之嫌。浙闽之地过求华丽，多耗物力，朕甚服取，已经降旨申斥。”乾隆讲着，倏的一下又想起窦光鼐，在一怔以头撞怀，血流背面，搏死一剑，
不就为的自己这个见识？望着宫外浩大的恭送回銮仪仗，结彩连绵，团锦十里的场面，乾隆的心忽然就乱了。原来预备的训词，现编的告谕，一句也想不起来，愣着不言语。纪晓岚、尹继善和跪在第二排赶来送行的几位外省督府，听着突然没了声音，下意识的抬头看时，被乾隆一眼看见王胆望，二人四目相对，王胆望赶紧低伏了下去。乾隆的目光悠的一闪，转眼回头找补义，却一时找不见，就看纪晓岚。纪晓岚方才在外宫候驾，见王胆望也领顶辉煌列班等候，心里已是诧异。见乾隆盯着自己，略一定神儿，已明白补义传错了旨意。他心头猛地一提，吊起老高，蓦地出了一身冷汗，食指变得冰凉，紧紧地攥着，却不敢回避乾隆的目光，脸色煞白，看着乾隆腰间的卧龙带。朕来江南，观阅风俗，体察吏情。见众臣子已经觉出异样了，相互交换目光，刹那间乾隆镇定了下来，就有天大的怒火，此刻送驾大礼，万不能妄动无名。犹疑着目光，已经完全撇开文绉绉的训告文辞，说道：江南百姓倾心沐浴圣化，感革君恩，共庆歌舞升平，踊跃感戴之情随处可见，可见官吏平日教化有方，办差尚属努力。一枝花俱肥甜蔑，渠魁蔡妻就擒，俱是兵不血刃。刘统勋、刘墉父子功劳固不可没，但若吏治毁败，治安不敬，焉得如此顺利？朕观以宽为政之道，成效显著，甚慰中怀。但以宽为政，并非放纵持政，吏治整治，断不能一日疏忽。乃有身为朝廷大员、开府封疆、朕所以任之重臣，行为卑污、贪渎懒索、肥己病民误国之徒，尔自思量，朕之首创盛世，岂容尔随意作践？即科道州府诸县首令，识君之路，慕爱一方，亦应终夜推诊，扪心自问。朕方然逐勤政，不遑宁处，宁臣子宴乐悠游，纵欲享乐之时也。这一顿训词说得铿锵有节，掷地有声，前头已经听懒了的官员们被一下又一下的话语敲的是耸膝屏心，心中战栗。听得远远西边隐隐传来细细鼓吹乐声，乾隆就知道太后銮驾将到。他放缓了语气，勉强一笑：呵呵，朕别无叮咛告诫，回京自然还有恩旨，诸臣赞贵，十六叔陪朕去接辞驾。听得大气儿也不敢出的官员们，这才悄悄地透了一口气儿。

0: 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中，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当这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这一色彩就化身成了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的秘色柴窑，停留在宋徽宗梦境中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汝窑。青色从此冲破了色彩的定义，统一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位列于东方美学至高的殿堂之上。然而这抹东方青韵从来没有高高在上，它既是婢女身上青衣的卑微烙印，也是世子心中青山的文雅与诗意，更是近代中国史中招彩蓝的古老工艺与外来工业化的碰撞与见证。那么这一抹青何以能在世人的理想、工匠的炉火、百姓的衣衫间自如流转，成为贯通雅俗的东方青韵？当这项延续千年的蓝染技艺面临近代工业化的冲击时，它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沉浮与变化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4: 开篇聊过了大红大紫的显赫，今天来看点与文人气质息息相关的颜色，青色。现代西方色彩学的定义来讲呢，青色是一种介乎于蓝绿之间的颜色，也是美术学颜料三原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系。这时候可能有人就有疑惑了，说不对呀，我学的那个三原色里边是没有青色的，不应该是红黄蓝吗？但是您有没有考虑过，您学的这可能压根儿它就不对啊？咱们来更新一下认知。以三原色的这个理论来讲，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物。

理学的问题，它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原色怎么选取决于咱们眼球当中的这个感光细胞啊，所以三原色的理论其实是分为两个系统的，一个是传统的光学三原色，还有一个就是美术学当中的颜料三原色。传统的光学三原色是红、绿、蓝，而颜料调色当中的三原色啊，分别就是品红、青还有黄。这些颜色组合在一起，它是可以调配出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所有的色彩的。虽然青色在现代的色彩学当中它是有一个标准色调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古代，这个青色的色彩基调它却是非常杂乱的啊。今天咱们就来重新的认识一下青。让我们再一次翻开熟悉的《说文解字》啊，说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丛生丹，丹青之信也，必然凡青之属皆从青。咱们可以对照着这个西周经文的这个青字，中译中的翻译一下说文解字的意思。说文解字当中说啊，这个青是象征着东方的颜色。那么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太阳的出生又代表着万物生长，因此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它对应了木啊，就是把这个植物的生长和太阳画上了等号。草木长出来之后，木头是可以用来生火的，哎，火的颜色是红的，由此又引申为丹。经文里边的这个青字，它是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下面就是丹字的这个金文字形，本意是开采丹砂的矿井，而上面呢是一个生字。青字最原始的字形就是象征了草木破土而生的样子。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说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个开采朱砂的矿工在漆黑的矿井里面呀，忙碌了整整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了矿洞的大门，在出门的那一刹那，阳光刺入了他的双眼，针扎一样，酸涩难忍。哎，他赶紧揉揉这个眼睛，当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山中郁郁葱葱的青草和绿树映入眼帘，仿佛每一个叶片都跳跃着生命的律动。这世间的万物全都在生长，自己就好像是从漆黑的洞中重新的来到了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这一刻，青字给人带来了象征生命的希望。这种希望也正是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的一个无限的崇拜。咱们再来看看《说文解字》的最后一句，凡青之属皆从青。自然界中所有跟草木有关的颜色都可以统称为青，因此呢，在中国古代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代表了蓝、绿、青翠等等等等非常相近的这些颜色，成为了整个色系的大家长。还记得很多年前啊，这个周杰伦有一首很火的歌《青花瓷》，词作者方文山在里面写了一句很出圈的歌词啊，说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词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周杰伦没唱清楚啊，这个因为天青色压根儿就不是用来形容青花瓷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听方文山的采访，他说这歌啊本来一开始是要写汝窑的，结果写着写着跑偏了啊，成青花了。其实这么一解释倒是顺畅多了，因为跟青花相比啊，汝窑的名气可能它不够，但是地位绝对是远超青花的。作为汝官歌钧定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汝窑器型典雅，釉面光泽如玉石般温润。这一窑口从诞生之初就是被皇家所垄断的，因此呢，质量高，数量少，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方文山之所以要用天青色

0: 来形容，其实是一个传说。说有一天啊，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里头呢就看到了雨过天晴的景象，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天空的颜色可真好看。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这可难倒了很多的工匠。咱先不说这颜色有多难烧啊，就是谁知道皇上梦里头那个颜色是什么饱和度啊，对吧？跟皇上对不起颗粒度，你这烧出来也白烧。于是宋徽宗就给他们吟诵了这句诗，说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什么样的颜色呢？啊，下完雨的天空，远方的云朵散开，露出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蓝绿之色。于是经过工匠们反复的研究，他终于复刻出了皇帝想要的颜色。根据南宋《清波杂志》当中说，汝窑宫中尽烧，内有玛瑙墨为釉。工匠们烧造汝窑的时候，他甚至会以玛瑙入釉。我们根据现代的科技检测可以发现，它釉面当中加入玛瑙粉末，其实是在大大的增加硅的含量，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釉面的烧成温度，那么天青之色就在炉火当中绽放了。这句雨过天青云破处啊，也就这样传了下来。但是雨过天晴的颜色真的是宋徽宗首创吗？明代的五杂组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思请其色，欲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里青天和前面天青一个意思，而这里说的柴世宗是后周世宗柴荣。作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这个前任大领导啊，柴荣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即便是在后来宋朝建立之后啊，柴氏的子孙们还是得到了朝廷的礼遇。而这里说的柴荣时烧造的瓷，哎，就是后周的御窑柴窑，据说它的质量甚至是远超汝窑啊！更有人说，这应该是加上柴窑，中国应该是六大名窑，而且柴窑该居榜首。清代高士奇就曾在这个他的《归田集》里面说：“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这么珍贵的瓷器啊，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是世所稀有了，这为什么呀？因为后周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存世也不过就只有十年啊，十年的御窑厂它能烧多少瓷器啊？这篇文啊后面它还有两句，它说北宋汝窑啊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已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此教寺，官局造无私。北宋时候的汝窑，它就是模仿柴窑烧造而成的。而当时的窑址呢，它设在了汝州，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私自烧造的啊。如今呢，也更是难得。有谁见过柴窑的颜色呀？那种雨过天青的清脆，汝窑的颜色跟它最是相近，因为是官方烧造的，所以它工艺精湛，它绝没有私心。
1: 假期特别节目《国色天衣》正在播出，稍后继续。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 竟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城。
6: 别，有事儿啊。

0: 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当
2: 地时间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妈妈，
8: 等一下，
4: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0: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9: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11: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11: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9: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3: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14: 到此我们才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汝窑，它从一开始的烧制，其实就是在模仿前辈柴窑的优秀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就技术飞升啊，碾压所有同行。很多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它全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而成的。所以不管是汝窑也好啊，柴窑也罢，我们往前倒，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发展序列。1987年4月，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开启，困扰了学者们上千年的秘色瓷的真相也随之现身。作为五代时吴越国君钱镠的不传之秘，秘色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只是诗词文献当中

的一个名字，因为失传已久，活着的人里面是没有人见过实物的。恰巧法门寺地宫的物障碑和出土的秘色瓷一一对应上了，人们这才知道啊，唐代诗人陆龟蒙诗中的“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到底是何模样。究其三者的材质、器形，它甚至是化学成分分析，都是极为相似。因此啊，很多学者都认为，秘色瓷柴窑、汝窑之间是存在着一个相互继承发展的关系。一个天青色啊，真的是击中了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趣味啊。虽然我们说宋徽宗做皇帝他可能是有点点儿背啊，但是做艺术家那是被公认的成功的。因此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雅士，只要说是宋徽宗签字盖章了，基本上后世是连怀疑的声音都不会有的。所以雨过天青云破处形容的究竟是汝窑、柴窑还是越窑秘色，其实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一直是在不断革新的，我们传承发展的是工艺，而对自然之色的那一份热爱却是亘古不变的。当然了，那也要感谢宋徽宗孜孜不倦的带货精神啊，一句诗让这抹天青色美了近千年。除了天青色的瓷器，我们还可以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当中看到大量的用青金石颜料绘制的佛像、飞天啊，这些明艳但是却非常昂贵的蓝色的矿物颜料，陪伴佛祖矗立于此，阅尽风霜。这种来自中亚的天然蓝色矿石，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近代的一部研究石头的专著《石雅》当中就有云说，青金石色相如天，或覆金屑散乱，光辉灿灿，若众星之立于天也。哎，这大概就是人们喜爱青金石的原因，它的颜色像天空一样，那些散落在其中的金屑就像是天上的星汉灿烂。将这种代表了天空的矿石研磨成粉，然后几经筛选，再加入天然的胶质，涂抹在那漫天神佛的衣袂、发髻或者是眉间，其实就像这个世间的众多女子一样，画眉的清黛总是格外的惹眼。《西京杂记》当中有说，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一代才女卓文君啊，眉间好像是清脆的远山一般。又有传闻说，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最喜欢画的也是这种叫做远山黛的眉形啊，眉毛细长，远远的看上去就好像是那个山水画里边的那种层峦叠嶂。其实这也合了那秘色瓷的千峰翠色，跟现在的眉笔不一样啊。古代女孩子画眉用的是深青色的青黛，那么青黛的制作和青衣的染色，其实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材料。咱们下面来看看青衣的历史。《礼记》当中有云说，孟春之月，日在寅时，天子居青阳左各，乘鸾鹿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气舒一达。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啊，周天子要穿青衣，戴青玉，在画着苍龙的车架上还要插着这个青旗。其实咱们看这些记录可能有那么点生硬啊，但是这些都与咱们前面说的这个青象征着东方之初，象征着万物生长是如出一辙的。同样它也象征着经过了夏天的朱衣、秋天的白衣还有冬天的黑衣之后，时间又

0: 又一次轮转到了青绿的春，这是颜色所代表的独属于春天的萌动。那么这种庄重又秀丽的颜色，其实它也见证了一场爱情的萌动。
1: 假期特别节目《国色天衣》正在播出，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笔墨苍劲，逐浪龙舟，
1: 纵览时代风云，体悟楚辞风骨。
3: 但是屈原的志向远远不止于此。
1: 听纪录片《屈原》，读懂他赤诚的家国情怀与不朽的精神内核。
0: 吟咏端阳，诗赋风雅，
1: 揽尽古今佳句，邂逅节日诗意。
4: 贺端午颂，张览尽度生悲，千载冤。
1: 赏诗词歌赋画端午，品读历代端午诗作，探寻节日深藏意蕴。
0: 古俗成韵，溯源端阳，
1: 解锁冷门遗俗，深挖民俗典故。
5: 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
1: 在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里，挑出吃粽进度的固有认知，探秘古时端午多样仪式，重温华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
0: 粽香济安康，文脉永流芳。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端午假期特别策划，纵享端午好时光。
6: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7: 东汉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蔡邕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词赋啊，赋中刻画了一位美丽善良但是却身份低微的女子。他说这个女子啊，盼倩淑丽，皓齿峨眉，旋发光润，领如曹旗，纵横皆发，叶如低葵，西无常冉冉，硕人齐齐。他说这姑娘非常高挑，是一个很高挑的姑娘啊，这个头发也很漂亮，而且呢她喜欢在这个发髻上戴上一朵小花，脸上呢也总是带着笑容啊，这么明艳的一个姑娘，那谁看了不喜欢呀，对吧？她还喜欢穿着这个起袖单裳。

念叨是非，喜欢穿朱红色的裙子，然后呢再配上一双丝质的绣鞋，走起路来裙角飘逸。啊，这么好看的姑娘做起事儿来也是一把好手，不管是厨艺还是女工全都是第一。可是蔡邕却感叹啊，她即便是这般美丽，却代无凡姬，楚庄尽非，感惜政绩，平阳十四。她做不了当代的凡姬尽非，也无法像政绩平阳那样得到君王的宠爱。但是呢，蔡邕很爱她，他说我似远视而思来追，他说非比牛女隔与何为。这场爱情满载着爱而不得的遗憾，就像牛郎织女好像真的受阻于王母画下的天河。为什么呢？啊，因为就是这样一个集世间所有美好于一身的姑娘，却如金生沙粒，珠出蚌泥啊！她是沙粒淤泥中的珍宝，可他们的爱情啊，却像镜花水月。只因为她的身份太过于低微了，低微到这篇赋的名字就叫做《青衣赋》。青衣在古代的民间啊，是大户人家婢女的代称啊，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啊，穿着这个青色的衣服是每日劳作，即便是脏污啊，看上去好像也并不明显。但是这样的姑娘一身青衣，也挡不住她在发髻上盛开的小花。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在封建的大时代的背景下活得生机盎然。也许2000年前的某一天啊，他跟今天的你我一样，推开窗，他也会感慨于这春日的阳光真好。同样是青色的衣服啊，女生穿是卑贱的仆人，男生穿当然他也谈不上飞黄腾达了。我们最熟悉的一件青衣，大概就是江州司马眼泪浸湿的那件了吧。大唐元和十年，爱给领导提意见的白居易终于被贬到了江西的九江郡啊，去做一个小小的司马。这次的贬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来到九江之后的第二年，他的消沉啊，让我们猜到了这几年间他到底都经历了多少社会的残酷和世态的炎凉。就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浔阳江水悠悠，岸上荻花瑟瑟，白居易在送别友人的渡口听到了一首让他终身难忘的琵琶曲。这位技艺精湛的琵琶女，十三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年少时也不知多少武陵年少争缠头，盛极之时也是一曲红绡不知数。但是如今时过境迁，风华已去，只落得个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听到这里，白居易想到了贬谪至此的自己。曾经谁不是那个5岁就能写诗，29岁就进士及第的少年英才呀？在那个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年代里，不到30岁的白居易怎样不是意气风发之鼎盛呢？可是当时的他真的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整个国家，于是每每给朝廷上奏，他都会把狠话说尽，讽刺直拉满，得罪的满朝文武无不侧目。所以今天的他听懂了琵琶女的那个闲闲艳意生生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也听懂了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说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席间所有人都哭了，可哭得最凶的还是那位江州司马。这一年45岁的白

0: 居易穿着那身末等官吏的青色官服，写下了这首令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琵琶行》。站在历史的视角，我们当然知道，不久之后，白居易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重新被任命为中州刺史啊，并且很快的回到了长安任职。他重新的换上了那身大红色的官服，但是江州之行改变了这位曾经幻想兼济天下的才子。重回长安，他的处世之道不再激进，虽然余生也一直在为百姓尽可能的谋取福利，但是政治斗争太过惨烈，他放过自己了。我们不知道浔阳江上的那天晚上，白居易是不是在眼泪里下定了某种决心，但是我始终相信，那一袭青衫正如他喜爱的翠竹一样，中通外直，宁折不弯。
1: 假期特别节目国色天衣正在播出，稍后继续。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8: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9: 这能行吗？
8: 妈，来试试。
9: 真省力。
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灯，
7: 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8: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9: 好啊，真好啊。
6: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2: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13: 一个人穿上青色的衣服，好像就带了某种特殊属性的加成，不论好或者是坏，那股子出尘的文雅气质总是会扑面而来的。宋朝就是这么一个将文雅刻进了骨髓里面的时代，可是这个时代里最出名的青衣却挨了数百年的唾弃。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啊，记述说，蔡太师做相时，以青道义谓之太师青，很有意思。

好像，我们要聊这个青涩的时候，你永远你也躲不开来自宋徽宗的终极审美压制。世人皆知，宋徽宗他崇道，他听信妖道林灵素的谗言，认为自己可以是做神仙的皇帝。作为中国第一位啊，也是唯一一位自封的教主道君皇帝，他甚至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位政教合一的统治者。道家自古崇尚青涩，在道教的学术里面，青涩是属于东方的，东方正是他们所信仰的神州仙岛所在，而青涩又属木。道教是一个非常尊重生命的宗教，青木就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因此道袍大多视为青涩的。蔡京为了哄宋徽宗高兴啊，即便是已经身居宰府高位，依然是身着青色的道袍面圣。这个就是陆游笔下的太师青。可是金军大举南下，宋徽宗传位给了宋钦宗，蔡京也带着一家老小南迁避祸，作为天下公认的六贼之首。蔡京在南迁的途中啊，一路被贬谪，走到湖南长沙的时候，已经年过80的蔡京冻饿死于长沙。相传这个曾经位极人臣的一代权奸，死后也不过就是一块青布裹埋。不管是女孩子们用来画眉的青黛，还是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的道袍，它们的颜色来源都躲不过一把翠绿翠绿的草叶儿，兰草。中国历史上被记录的这个兰草其实是有很多品种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植物，是一个门类的总和啊。比如常见的就有像马兰、了兰、松兰等等，这些植物是被统称为兰草。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兰字，跟许多代表颜色的字它不一样，兰字自己它都带着草字头啊。按照咱们汉字的这个造字原理，带着草字头的这个字大多都是跟植物有关的。说文解字里面说，兰染青草也。哎，这个兰字从创造之初就是用来形容可以染蓝的草本植物，不是这个代指某一种这个特殊的颜色。讲到这儿，就不得不搬出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古文了啊。按《荀子·劝学篇》中载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说，学习是绝对不可以停止的啊，就像这个靛青是从兰草当中提取的，但是呢，却比兰草的颜色更深。这里的兰指的就是植物，而不是颜色。学习是一件苦差事啊，但是你只要学习啊，从别人的思想当中去汲取营养，潜心的研究，你就可以超过师长，取得更高的成就。兰草是那位师长，而靛青就是那位潜心研究的孩子。从兰草到靛青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的。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兰草本身。诗经小雅里面记载了一篇叫做采绿的诗，描写了一个姑娘啊，因为非常思念自己出门在外的丈夫，哎呀没有办法专心的工作生活的哎这个场景里面，就有一句说：中朝采兰不盈一蝉啊。采集兰草在那个时候是女孩子你要做的工作啊，但是这姑娘呢在山里采了整整一天，结果连衣兜都没有装满啊，满心满眼都是那个哎呀怎么还没回家的丈夫。这里的兰草到底是哪一种草，其实我们已经不可考了啊。但是呢，最早出现在文献当中的兰草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夏小正代世传》当中载说：五月喜冠兰了。其二是在《尔雅》当中载的说：真马兰。兰了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啊，

0: 分布非常的广泛，中国的南北各个省区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马兰呢，也被叫做板兰，啊，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种植面积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啊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咱们仅仅是从它的种植范围上就能看得出来谁更吃香了，对吧？按照这个现在商业的这个说法，说你只有店面开得多了，客流量大了，生意才好做。咱能看到大江南北全是料兰的店铺啊，原材料那也是一抓一大把。自然在古代染兰的这个行业里面，料兰占比是最高的。因此啊，在很早的时候开始，如何将兰甸从料兰当中提取出来，这就已经成为了一门非常规范化的手艺了。《北魏齐民要术》就记载了详细过程，非常耗费人力。但是为什么大家还在疯狂的种兰草、做兰甸呀？原因很简单啊，贾思勰说，种兰十亩比谷田一顷啊，能自然清者其利又备矣。原因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它挣钱啊。兰草的十亩地能比得过种粮食的一顷地，如果把甸泥再做出来，那个利润又可以翻倍啊。你不要说那些什么高大上的审美情趣啊，种这玩意儿能让普通的老百姓们都吃饱穿暖，这就是它最大的作用。那么这种来自千年前的这个青蓝色，其实随着清朝末年啊，那只看不见的全球化之手的操控是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里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印染匠人吴慎英啊，在他的著作《染经》当中就说，说自德国输入电油啊，有本店20倍之效率，价近10倍，管钢省力，渣子又少，本店衰落几只绝种。从德国进口的洋甸啊，挤占本土的蓝甸市场，导致了国内几乎就没有人再做蓝甸了。后来一战爆发，德国进口的这个洋甸突然断货了，于是呢，本土的这些佃农们又开始种。其实这也是导致了咱们本土的蓝甸是没有彻底断了根基，但是一战结束之后，洋货又来了，啊，而且还带来了更好的新品，本甸价骤落，以致无人成销。当时的兰草是必须要种在山上的，这个山越高，种出来的这个兰草的品质它就越好。但是当时的佃农因种兰之收入不及粮食1/3，又弃之如饴。当时清末种兰的收入甚至比不上粮食的1/3，比起北魏那时候啊，只用粮食1/10的土地就可以取得1倍于粮食的收入，佃农们的弃之如敝屣，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了。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蓝染已经几乎退出了历史的大舞台，只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大山里面还在种植和生产。青色，一个从自然界当中诞生，象征着万物生长的颜色，一个在中华文明的大地上演化，承载着无数人悲欢离合的颜色。青色，东方之初，我们望着蓝天，望着青山，望着碧水，也望着我们自己生机勃勃的未来。
1: 特别节目《国色天衣》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千年端午，不止龙舟与粽香，散落在岁月里的古老习俗和藏着华夏先民的生活智慧，尽在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
2: 现在城里人过端午节也就仅仅限于吃粽子，其实在古代，古人非常重视三节两寿。所谓三节，就是端午节、中秋节和除夕。古代节日众多，但这三节是最重要的，而端午节

是三节中的第一个，所以在古代围绕着端午节，古人形成了诸多的仪式。五月初五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人们在这一天活动非常丰富。清代有一个画家叫徐阳，他曾画了一组故事图，把古人怎么过端午的基本上都列举出来了，可以说是一幅端午的史画。徐阳的第一幅画叫射粉团。什么叫射粉团呢？就是用糯米制成一个粉团，或者是制成粽子，把它放在一个金盘子中，然后宫中的人啊就拿弓箭射他们比赛，谁射中了就可以拿来吃。粉团它比较滑，很难射中。这与其说是一种端午的风俗，不如说是端午的时候大家的一种娱乐游戏。这种习俗大约唐代就有了，开元天宝仪式就记载了这一活动。那么端午节还有什么活动呢？这是徐阳画的第二幅端午习俗，这是最早的端午食食。枭是什么呀？猫头鹰。为什么吃枭羹呢？先秦时期枭这种鸟还是好鸟呢，我们出土了很多商周时期枭形的青铜器，但到了秦汉时期，人们的观念就变了，人们就认为它是恶鸟，不孝鸟了。为啥不孝呢？这实际上完全是汉朝人对猫头鹰的一种误会。猫头鹰是食肉的，有时候母猫头鹰带回来血淋淋的肉，古人看见了就以为是小猫头鹰啊在啃噬母亲呢，于是就给它贴上了一个标签，不孝鸟。我们知道汉朝那是非常注重孝道的，汉朝皇帝的谥号都加进去一个孝字。古人以孝治天下，为了惩罚这种不孝鸟，汉朝的时候在五月五就兴起了一种习俗，让全国各地进贡本地的不孝鸟枭，然后皇帝让宫廷里的厨师调制成枭羹，在五月五这一天赐给大臣们。皇帝以此警示大臣们不要做恶鸟、不孝鸟，否则下场可不美好。可对大臣们来说呢，能喝到皇帝赐的汤，那却是一份荣耀。所以宋代苏轼被赐了枭羹后呀，就专门写了一首感谢诗：外廷已拜枭羹赐，应祝吴君去故人。中国的饮食文化呀非常有特点，人们总是寓教于食，除了吃枭羹比喻去恶人，再比如结婚的时候夫妻要和紧，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要喝交杯酒，寓意呢就是要夫妻心连心，和和美美。那么说到婚姻，我想起前不久我有个学生说他总是找不到对象，他抱怨呢是不是月老把他的红线拿去包粽子了呢？我告诉他不大可能，因为古代包粽子并不是用红线。那么你知道古人包粽子用的是什么线吗？这个我们下次再说。

若即若离情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3: 黄精是一味中药，很多人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在人们的餐桌上就更难见到它了。那到底黄精长什么样呢？我们看几张图片。哎，这就是黄精。你看它长得有点像姜，确实是，其实它跟姜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黄精其实营养价值非常高，在古代很多人都吃过黄精，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遇到灾年，当地里的粮食颗粒无收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用它来度过饥荒，所以它在凶年之际是人们嚼食饱腹的一种食物。那这个黄精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非常高，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说它是服食的药药，在别录中它列为草部之首。而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大医学家叫陶弘景，称它为仙人余粮。就连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都在他的诗词中提到过黄精，比如说在《黄精录》这首诗中就说到：幽人只采黄精去，不见春山露养荣。你看，甭管是医学家还是老百姓还是大文学家，都知道黄精，当然我们现代人其实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它了。那黄精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呢？中医讲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可以补三脏。补哪三脏呢？它可以有健脾、补肾、润肺的作用。先天之本的肾，后天之本的脾，主一身之气的肺，三脏它都补。所以养生和平常我们治疗疾病都能用到这个黄精，说明黄精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先谈谈它的药用价值。大家看李时珍引了神仙知草经的一段话：黄精宽中益气，使五脏调良，肌肉充盛，骨髓坚强，

体力倍增，多年不老，颜色鲜明，发白更黑，齿落更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黄精宽中益气，宽中中医讲的三焦，上中下三焦，中间的部位多指脾胃，使人脘腹胀满的症状可以得到缓解，它有宽中益气的作用，使脾气得到了很好的维护，这个人的消化就比较好了，使五脏调良。你看李时珍对他的评价，在引用这个《神仙制草经》中提到了五脏调良，肝心脾肺肾各脏的功能各就其位，说明它对人体的重要性。肌肉充盛，吃了黄精可以让肌肉充盛，为什么呢？因为人体的肌肉四肢归谁管？归后天之本的脾。中医认为脾主肌肉四肢，它可以吸收食物中的精华，让脾胃的功能健全以后，把精微物质输送到肌肉乃至全身。所以说肌肉充盛跟脾的功能好坏也有直接关系。骨髓坚强，那骨髓归谁管？中医讲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说明什么？骨髓的坚强与否，也就是说日常说这人长得高矮都跟肾有关系，而骨髓坚强了，那人的个儿就长得高。骨髓的坚强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黄精它有补肾的作用，所以说骨髓坚强，其力倍增。咱们试想一个人骨骼发育非常好，而且他的肌肉是非常的健壮坚实，那一定是体力特别好，多年不老。咱们一开始就说了他是先人余粮，也就是说这个黄精长期服用可以延年益寿。颜色鲜明，就这个人精神状态也特别好，颜色就是面色非常好，而头发早白或头发白的比较多的时候吃了黄精可以头发变黑。还一个齿落更生，就是牙齿过早的脱落了，可以促进牙齿的再生。你要是岁数大了，这牙齿该掉的时候掉了，那你这时候吃黄精也不见得就能够让它重新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指的是小孩的发育或者是过早的不应该掉的时候掉了，那黄精有促进这个牙齿再生的功能。那从李时珍引用的这个《神仙制草经》中看到了对黄精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又怎么评价这个黄精的呢？黄精气味甘平无毒，主治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这句话概括了黄精的气味，也就是说它实际是甘平的，这个不是寒凉的也不是温热的药，是一个平性药，而且没有毒。为什么老百姓把黄精作为充饥度过灾年的一种食物呢？就是因为它没有毒，主治补中益气。补中益气还是说中焦脾胃之气，通过食用黄精可以使脾胃的功能越来越好，还可以除风湿，安五脏。安五脏跟调和五脏实际是一样的，对五脏的功能也有很好的维护作用。久服轻身，久服吃的久了脾胃的功能好了，

0: 肾脏的功能也健全了，肺的功能也得到很好的维护，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人走路都轻快，看着都精神抖擞，延年不饥。延年就是长寿的意思。所以李时珍对黄精的评价也非常之高。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3: 哦，可以啊。
2: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3: 你是来旅游的吗？
2: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3: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3: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4: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0: 那我们说了，历史上中医大家对黄精的评价非常之高，那临床上，历史上这些中医大家用它来治疗什么病呢？我们从以下的医案中了解黄精的临床使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有一个成药叫玉栀子丸，这个药其实就是由黄精和其他的中药组成。它是治疗什么病的呢？治心气不足、志意不定、神情恍惚、语言错忘、松悸烦郁、愁忧惨凄、喜怒少睡、夜多异梦、误记惊眼、或发狂眩、暴目之人、病亦服之。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咱们先说说心气不足。按现在的人就说，经常我出现心慌气短，我说了上句下句出不来了，而且心跳得越来越快，这种情况下叫心气不足。志意不定，就精神上有点焦虑，神情不安定，神情恍惚嘛。语言错忘，就是有时候语无伦次，说了上句忘了下句。松悸烦郁，实际就是心跳加快。

而且有心烦、郁闷不舒、愁有惨戚，实际还是精神方面出现的问题。喜怒无常，而且睡眠也影响，出现失眠、入睡困难，或者早醒。睡着了以后，夜多异梦。什么叫异梦啊？就是不好的梦呗，就经常做梦，做的是噩梦，特别累，误记经验，还是说醒了后一身冷汗，睡眠的质量根本不能说很好，是相当的不好，或发狂眩。这些人有时候出现头晕目眩的，暴怒之人，精神达到极致的时候，可以不知道亲朋好友了，叫不上名字了。当然说更严重，中医还有一句话叫登高而歌，弃医而走。什么意思啊？精神错乱了，病亦服之。什么意思啊？就这些人出现这些症状的，你就可以服这郁栀子丸。这里边有什么药呢？有枸杞子、白茯苓、黄精、朱砂、郁栀子、菖蒲等等。大家看到用枸杞子滋补肝肾、益精养血，用朱砂来镇静安神，治疗这些精神方面的疾病，再配伍菖蒲，都达到了养心安神的作用。那这里边用黄精干什么呢？就是调理中焦，安五脏，这样呢可以让中焦脾胃和肾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维护，恢复了体力，那人的这些症状就会消失。白茯苓健脾和胃，所以从这个几味药的组成看到了，针对上述的这些症状起到了很好的治疗作用。郁栀子丸清肝明目，滋补肝肾，还可以调理脾胃，所以全方起到了对心的功能、肾的功能、脾胃的功能很好的调理和治疗作用，达到了这个人身强体壮的最终目的。那郁栀子丸其实在现在的社会也是有一部分人是可以用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人生活压力大的人、学习负担重的人比比皆是，那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去调理身体，需要预防疾病，需要治疗疾病。那从这点来看，其实对于心脾肾三脏的虚损造成的一些症状是可以通过郁栀子丸去调理的。这里的黄精其实要说明一点，你看这里边的药，很多的药是单向作用，有的是双向作用，那黄精呢是三重作用。比如说茯苓健脾和胃的作用，健脾渗湿的作用非常好，单一的对五脏里只对脾效果比较好。而枸杞子，枸杞是滋补肝肾的，两个脏效果比较好，双向的双脏。但是到了黄精呢，对于肺脾肾三脏都有很好的作用。那这个三脏的作用那就是三重作用，所以从这点来看它的作用就比前面那两位更广泛，所以它可以安五脏。但是其他的那几味药呢就做不到安五脏的作用。所以从这点来看，黄精在郁栀子丸中它的作用更加广泛，更加全面。2017年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个

0: 老年患者，75岁，来看什么病啊？咳嗽。咳嗽不一个很简单的病吗？其实它是一个症状，但是很多病都可以出现咳嗽。这个老先生就是，半年前患了感冒，出现咳嗽、发烧、流鼻涕，而这感冒发烧的症状过了几天治愈了，留下了什么呢？咳嗽。这咳嗽还越来越重，每天都咳嗽，由白天咳嗽发展到晚上咳嗽、夜间咳嗽，到现在夜里的咳嗽加不早晨咳嗽。那这咳嗽时间不一样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不然的，白天咳嗽往往咳嗽的初期在阳分，阴阳的阳，而到了晚上夜间的咳嗽就入了什么营血了，入了阴分了。而早晨咳嗽重是什么？是阴虚了。所以你看三个阶段的咳嗽治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咳嗽我们要分时间，分的病程，分的咳嗽的状态。这个人的咳嗽是什么？干咳无痰，夜间咳嗽重，早晨咳嗽重，那中医判断是阴虚，肺热已经不重了。再一看这人还有什么食欲不振，因为年龄的关系腰肌酸软，大便也没有规律，精神也比较疲惫，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辨证是呢，久咳伤阴，脾肾两虚了。那有人要问了，咳嗽一般都是肺的事儿，你怎么辨证是脾跟肾的事儿了呢？第一，他年龄75岁，腰肌酸软；第二，食少，大便没有规律，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这些从辨证的角度上都是脾肾不足的感觉。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笔墨苍劲，逐浪龙舟，
1: 纵览时代风云，体悟楚辞风骨。
4: 但是，屈原的志向远远不止于此。
1: 听纪录片《屈原》，读懂他赤诚的家国情怀与不朽的精神内核。
3: 吟咏端阳，诗赋风雅，
1: 揽尽古今佳句，邂逅节日诗意。
5: 贺端午颂，张览尽度生悲，千载冤。
1: 赏诗词歌赋画端午，品读历代端午诗作，探寻节日深藏意蕴。
3: 古俗成韵，溯源端阳，
1: 解锁冷门遗俗，深挖民俗典故。
6: 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
1: 在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里，挑出吃粽进度的固有认知，探秘古时端午多样仪式，重温华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
3: 粽香济安康，文脉永流芳。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端午假期特别策划，纵享端午好时光。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2: 干咳无痰，又是夜间和早晨咳嗽中，属于什么？阴虚了。我们从现在来看，很多人一说咳嗽都是肺的事儿，但是中医认为五脏六腑都可以造成人的咳嗽，不是只有肺。所以这个老先生就属于这种情况。那治法呢？益气养阴，健脾补肾。用什么药呢？用了太子参、麦冬，还有寄生、川段、苏子、川贝、紫菀、冬花，还有补阴的沙参、健脾的炒白术。那这些药起到了健脾益肾的作用，吃了两周，这个病就好了许多。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黄精，我们今天讲的黄

肠经，它健脾、益肾、润肺。你看这老先生，三方面都用得上。他本身就有肾气不足了，还有脾虚，还有咳嗽日久了，他一定是有阴虚了。所以肺气不足了，用黄精，效果就非常好。当然，这个老先生调整了两次，这个病好了。那黄精在这里边就起到了三脏全补的作用。在临床上，黄精的用处非常广泛。那历代医家对黄精的论述也是比较多的，补五劳七伤，助筋骨，耐寒暑，益脾胃，润心肺。丹服九蒸窘爆，食之助言断骨，补五劳七伤。咱先说这个五劳，什么是五劳啊？《黄帝内经》是这样说的：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这就是五劳所伤。每个劳前面都加了一个久，久视伤血，这怎么去理解？中医认为，就是你看东西时间过长，长此以往，对人体是有损伤的。久视伤血，伤哪儿血啊？肝血。现在很多人由于互联网的时代，看电脑、看手机非常之多。那我们要能够避免一个久字，再有一个现在近视眼，在咱们国家有将近4亿的人都出现近视。现在很多小孩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一个班可能有1/2甚至2/3的人都出现近视，都有一个看书、写字、看电脑、看手机过度的存在。所以有些人明白这个道理，提前加以预防，可能你的视力就保持得比较好。所以预防的方法，我们避免一个久字。第二个，久卧伤气。你看，长期睡懒觉的人，体力并不好，因为睡眠的时候，人体的代谢是低潮的，而长期处在低潮的状态下，这个人其实代谢是慢的，所以越睡越困，越睡越懒。那多长时间最好呢？8到10个小时，这是成人睡眠时间就足够了。最主要是不但要有时间，还要有质量。第三个，久坐伤肉。长期坐着办公的人，坐着工作的人，造成肌肉不发达，甚至肌纤维会萎缩。所以你为什么要有运动呢？生命在于运动是有道理的。所以坐的时间不要过长，30分钟到40分钟，也就是一节课的时间，你要适当活动，而且每天都要有1个小时的运动时间，防止肌肉的长期的坐的时间过长造成萎缩。所以这就是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站立的时间长了，血循环不好，所以原来作为站着的工作的人，往往会出现下肢静脉曲张，也就是血循环不好了。长期的这样久立，对人体也是不利的。还有一个久行伤筋，很多人都知道，你走路时间过长，旅游的人一走走了一天，下肢会出现什么？会出现抽筋儿，会出现行动不灵活，容易造成外伤。所以这些《黄帝内经》都告诉我们不要久。刚才说的这段话呢，五劳七伤，七伤是什么？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7种情志的损伤。那这种损伤我们要避免，

0: 就是精神损伤导致的疾病，要知道回避它。那说这个黄精有助筋骨的作用，还是跟前面说的一样，它有强腰就是补肾的作用，还可以对于常吃黄精的人耐寒暑，就是过冷过热它适应能力都很强，这就叫耐寒暑。还有益脾胃补心肺，这些都说明了黄精的作用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可以起到了很好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那上面说了，历代医家对黄精的评价都非常高，在我国药典上是怎么把黄精来定位的呢？性味与归经，它是甘平的，归脾肺肾经，功能与主治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用于脾胃气虚体倦乏力，胃阴不足，口干食少，肺虚燥咳，劳嗽咳血，精血不足，腰膝酸软，须发早白，内热消渴。所以临床上也是围绕了脾肺肾功能出现异常的一些病症，它可以调理。从这点来说，它用处非常广泛。其实我们日常用一些小的方剂作为养生调理或辅助治疗也是非常有效的。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8: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9: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8: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9: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8: 啊，这
9: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8: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9: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0: 妈妈，妈妈，
11: 看报，看报！
1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
15: 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0: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7: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0: 比如说补气止咳的小偏方，用黄精20克、百合20克、陈皮5克，这三味药煮水喝，对于久咳、大便偏干的，其实效果比较好，因为百合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大便稀的人要尽量不用。脾胃不好的人用陈皮，有健脾和胃的作用。那黄精就不用说了，补三脏。所以这种小偏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常的自己选择进行服用，因为这三味药都是非常安全的。那说了黄精在临床上治疗许多疾病效果也非常好，那从保健的角度上它有哪些食疗的价值呢？那古人说了，这黄精取天地之精华，久服延年益寿，血气双补之王。它既然评价这么高，那我们从现代科学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用黄精呢？从现代科学研究发现，黄精含有多糖、皂苷、氨基酸、维生素等等营养物质，对人体非常之好。那在临床上治疗疾病，在日常保健上就可以做到调理身体，达到了一个延年益寿的保健效果。它第一个保健的效果是什么呢？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我们说很多人工作压力比较大，虚损劳伤，对人体的维护就用黄精可以达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防止人经常的感冒，经常出现腰膝酸软、疲劳乏力。它怎么去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呢？它可以提高白细胞的活性。那人体白细胞是干什么的呢？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白细胞低的人在临床上也能够常见，就容易感冒。所以提高白细胞的活性，间接的就提高人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提高了，人的体质就变好了，感冒的概率就会下降。第二个，它可以抗疲劳，抗疲劳不用说，它可以健脾，肌肉坚实，补肾，骨骼发育好，润肺，声音说话底气就足。所以说对于有些长期的思虑过度、加班加点的人，用了黄精可以抗疲劳，提高人体的耐受力。这种情况下那是通过这补三脏而达到这个效果的。还可以调节血糖，因为它这个调节血糖，其实黄精也是通过它的功能来达到这个效果的。当然它还有保护心脏、抗炎、消炎、抗真菌的作用，这些都是在临床上或说在治疗疾病中发现的。而在平常的日常保健，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使用黄精，一样可以达到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抵抗力，提高抗病能力，达到了身体健康延年的作用。 当然它既然有延年的作用，它一定是可以增强人的记忆力，抗衰老。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发现一个问题，到四五十岁以后经常记忆力不好，记忆力不好那中医

0: 从哪儿考虑呢？一定从肾，因为中医讲的肾的功能，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头发表现是肾的功能好与坏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内在的记忆力下降，脑髓髓海不健康了，那用黄精可以补肾，就可以改善人的记忆力，而且可以抗衰老。我们国家到了老龄社会了，很多老人记忆力都会下降，体力不支了，所以用黄精就可以提高这些人的生活质量，改善他的记忆力，达到古人说的可以延年不饥。那用什么食疗方法呢？一个单位的黄精就可以煮水喝，常年喝，对于改善你的体质、补三脏、延年不饥，都有一定的作用。当然，有的人说用黄精跟枸杞两味药来煮水喝，效果更好。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枸杞子滋补肝肾，黄精是补三脏，应该说这两味药都有补益作用。但是有一点，说说这两个食疗，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辨证施膳，辨证论治，也就是每个人的体质，有的人容易上火，你可能吃了黄精，时间久了就不行；有的人脾胃消化功能特别差，虽然它有健脾作用，但是它偏补的作用还是有的。中医讲叫补而不腻，才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补了腻住了，就是你好吃吃的多了，都堵在胃肠了，那也达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辩证的去选择食疗的方法。当然，黄精还可以什么煲汤、煮粥，都是很好的食疗的方法。但是我还是建议，不要连续的吃的时间太久，还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身体当时的状况来选择性的去食用。虽然它没有毒性，很安全，但是毕竟它还是偏补的多了一点。所以在食疗的过程中，我们要选择黄精的时候，人体的消化功能一定要好。再一个，不要吃的太久，每天上中下三顿都吃的，就可以腻住了。就是你本身就平常饮食吃的肥甘厚味过多的人，就不要再吃它了，容易造成腻住了，影响了脾胃消化，就适得其反了。所以说，黄精的使用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辩证的使用，选择自己适合的时间、适合的体质，才能达到药食同源的黄精的延年益寿的效果。那好了，咱们今天讲了黄精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我们来总结一下：轻身益寿是黄精，养阴润肺止咳灵，健脾益气补后天，滋肾强腰又填精，药食同源补三脏，养生延年伴你行。
1: 本期的《舌尖上的养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千百年前，老子留下5000言，说尽天地人的智慧。岁月流转，我们在喧嚣中找寻从容，在忙碌中悟道通透。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慢下来听老子》，一起找到当代生活的力量。
2: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度丰盛的时代，但奇怪的是，拥有的越多，我们似乎越感到疲惫和空虚。选择越丰富，内心呢，却越焦虑和迷茫。难道我们注定就要成为物质的奴隶吗？2500年前，东方最伟大的哲人老子早已为我们开出了一剂清醒剂。他在《道德经》第12章和第19章中，用五色令人目盲的警示和少思寡欲的智慧，为我们照亮了一条通往内心丰盈与自由的极简之路。就让我们一同穿越时空，叩问老子的智慧，学习怎么为人生做减法，为心灵做加法。首先，让我们听听老子那个警示：五色令人目盲。这是我们陷入物质泥潭的第一重迷障。老子在《道德经》第12章中清晰地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说，缤纷的色彩看久了会让人视觉迟钝，眼花缭乱，纷繁的音乐听多了会让人听觉不灵，难辨清音，丰盛的美食尝多了会让人味觉失灵，不知本味。他精确地描绘了一幅感官过载的图景，当外部刺激过度时，我们感知真实、体验细微幸福的能力反而会退化甚至关闭。这不正是我们当下的真实写照吗？消费主义和广告就是现代社会的五色五音，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为我们制造虚假的需求。我们在追逐这些难得之货的过程中，透支了钱包，焦灼了内心，而最初的幸福感却在拿到手的那一刻迅速消退，然后陷入下一个追逐的循环。这种对物质的执念，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儒林外史》中的颜坚生，可以说是五色目盲走到极致的一个文学典型。他一生积聚了万贯家财，可临死之前呢，已经说不出话，伸着2根手指，就是不肯断气。一家人猜来猜去都不对，最后还是他的妻子赵氏懂他，挑掉了灯盏里的2根灯草中的一根，油灯少耗了1根灯草的油，颜渐生这才点点头，把手垂下，安然逝去。颜渐生的2根手指是对物质何等刻骨铭心的执着呢？他的一生都被物所困，至死方休。我们在嘲笑他的同时，是否也该反思，我们在某种

程度上不也是另一个版本的严渐生吗？那么我们该如何破除这重迷障呢？老子给出的解药是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这句话出自《道德经》第十九章，它绝非提倡苦心僧式的禁欲主义，而是一种更高明的生活艺术。素是未染的丝，朴是未雕琢的木，见素抱朴就是看见并持守那份最本真最纯粹的自己，而少思寡欲也不是完全没有欲望，而是减少那些膨胀的私心，厘清那些被外界煽动起来的过多的欲望。它的核心是分清需要与想要。需要是生存与健康的基本保障，是一箪食一瓢饮，而想要呢，是最新款的手机，是塞满衣柜的时尚服装。老子和儒家圣贤孔子在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归。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正是少思寡欲的典范。孔子赞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的快乐从哪里来呢？绝非来自那简陋的物质条件，而是来自于内心对道的追求与充盈。他的快乐源泉是内在的、稳定的、不依赖外物的。他需要的外界物质很少，但内心拥有的却很多。这就是寡欲之后带来的长乐。道理明白了，但如何才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份千年前的智慧呢？我为大家提供三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第一条路径，空间极简，践行断舍离。我们定期拿起每一件物品，问自己，它还能让我心动吗？如果不再心动，就感谢它的陪伴，然后果断放手。这个过程就是在一次次的练习寡欲。第二条路径，信息极简，减少刷屏时间。现代人的欲不止于物质，更在于信息。无穷无尽的短视频、碎片文章、热点八卦正在疯狂地消耗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心发狂。当你从信息的洪流中抽身而退，你会发现老子所说的五音令人耳聋的警报解除了。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价值极简，培养不依赖物质的愉悦方式。我们要为自己寻找内在的稳定的快乐源泉。在这方面，苏东坡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在经历乌台诗案的打击后，被贬黄州，身处物质极度匮乏、精神备受打击的人生谷底时，他没有沉溺于儒的京剧中，反而在秋夜的赤壁江面的一阵清风、山涧的一轮明月中，找到了生命的无限富足。他写道：“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这是一种何等的境界！他的快乐不依赖于官职、豪宅、美食，而是源于他对自然之美、艺术之美的深刻感知力。这种能力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去培养一些无用之用的爱好。当你的快乐源泉变得多元而内在时，外界的物质波动就很难再撼动你的心绪。老子的少思寡欲，绝非让我们去过一种贫瘠吝啬的生活，恰恰相反，是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富足从来不在外物，而在于内心。当你学会放下占有，才能真正的拥有。

云听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的一生仿佛就是在德和失之间不断来回摇摆的一艘船。当我们得到时，我们狂喜；当我们失去时，我们感到无比痛苦。我们的情绪就这样被外界的无常牢牢地控制着，很难获得片刻安宁。那么，有没有一种智慧，能让我们在面对得失时变得更加从容、更加镇定，甚至能看透这背后的玄机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老子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辩证思想。它就像一道强光，能穿透我们人生中那些看似确定无疑的好事与坏事。这句话就是老子第58章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虽然只有12个字，却字字千钧。老子说：“灾祸啊，幸福正依偎在他身旁；幸福啊，灾祸正藏伏在他的背后。”意思是，祸中有福，福中有祸。这句话彻底打破了我们非黑即白的线性思维。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世界是动态的、转化的，好事和坏事从来不是绝对的，它们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要理解这种智慧，我们先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说起，塞翁失马。中国古代边塞地区有一位老翁，他的马跑丢了，邻居们都来安慰他。你们猜老人怎么说？他说：“丢了马，怎么就一定不是件好事呢？”果然，几个月后，他的马不但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骏马。邻居们又来道贺，老人又说：“白得一匹马，这为什么就不能算是一件坏事呢？”结果，他的儿子因为骑那匹骏马摔断了大腿。邻居们再次慰问，老人依旧平静。腿摔断了，为什么就不能算一件好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壮年男子都被征去打仗，10有8 9都战死了，唯独他的儿子因为腿瘸保全了性命。这个故事就是对福祸相依最生动的演绎。每一次看似确定的祸与福，都在时间的流动中转向了它的反面。看似失去的，往往在孕育着另一种获得；看似顺利的，往往也暗藏着下一个拐点。历史上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汉的司马迁。他在汉武帝时担任太史令一职，当时的司马迁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正处于他人生的上升期。他继承父志，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祸事降临了。因为替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使汉武帝龙颜大怒，他被判处了最残酷的宫刑。这不仅是对他身体的摧残，更是对他人格和尊严的毁灭性打击。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灭顶之灾，是奇耻大辱。如果司马迁就此沉沦，一蹶不振，那么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悲剧。但正是这极致的祸，激发了他极致的生命能量。他将所有的屈辱、悲愤和痛苦全部升华为创作的动力。他发奋著书，最终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这部煌煌巨著奠定了中国2000年正史的格局。这部历史巨著的光辉穿越时空，一直影响到今天。司马迁个人遭遇的奇祸，反而转化成了彪炳史册的中华文化

0: 画的大幅。我们再看一个相反的例子，看看福是如何悄悄埋下祸的种子的。在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吴王夫差在著名的夫交之战中大败越国，迫使越王勾践俯首称臣，这无疑是吴国霸业的顶峰，是天下无双的鸿福。这种胜利的喜悦和终于为父报仇的快感同时到来时，夫差沉浸在巨大的成功里，变得骄狂自大，失去应有的理性。他听信奸臣的谗言，逼死功臣伍子胥，一心想着北上中原与齐国晋国争霸。他看不到的是，就在他享受着征服齐国的快感时，那个为他驾车养马三年的越王勾践赢得他的信任后，返回越国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磨刀霍霍，最终吴国都城被越王率兵攻破，夫差身死国灭。一场伐齐的军事胜利，这本是锦上添花的福，却成了耗尽国力、麻痹心智的祸根，导致了亡国的惨剧。听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想，这些道理我都懂，可事到临头还是看不穿、放不下。我们要培养一种心态，就是不管一时得失，要看全局。之所以会被一时的得失影响，是因为我们总是站在现在的角度看问题。但老子告诉我们，要拉长视野，从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过程来看待事物，别因为一时的输赢就判定自己成功或失败，也别因为一时的境遇就决定自己的一生。你的生活就像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哪怕遇到干旱或暴雨，也不能决定这片土地最后是肥还是瘦。就像老子在第45章中所说的，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意思是，最完满的东西好似有残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永远不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似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你越能接受不完美，命运就越不容易打败你。老子的福祸相依，不是让我们自我安慰，而是一种积极强大的心态武器。它让我们在失败时保持希望和韧性，它让我们在成功时保持谦卑和冷静，身处顺境时记得保持谦逊和警觉，陷入困境时记得从反面寻找机会，学会反者道之动，你就能在命运的循环中游刃有余。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慢下来听老子》正在播出，稍后精彩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

0: 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4: 千百年前，老子留下5000言，说尽天地人的智慧。岁月流转，我们在喧嚣中找寻从容，在忙碌中悟道通透。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慢下来听老子》，一起找到当代生活的力量。
5: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你真的知道怎么爱自己吗？2000多年前的老子给我们提供了最佳的爱自己的智慧，他称之为贵身。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探讨两个问题：什么是贵身？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贵身？老子是怎么定义贵身的呢？在老子的第13章有这样一句论断：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句话呢，听起来有点绕口，什么意思呢？老子认为，重视身体超过天下的人，我们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爱惜身体超过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进行管理。越是能够珍惜身体的人，越能够担任领导。这其实是一种价值的重估。老子在另一章，就是第44章，问得更直接、更犀利：名与身孰亲？身与祸孰多？德与亡孰病？意思是啊，名声和身体哪个更亲？身体和财货哪个更重要？得到名利与丧失生命，哪一个才是你真正的危害呢？答案不言自明，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活反了。我们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生命的载体当成了可以无限榨取的工具。说到这里，我想起三国时期那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他无疑是忠诚与责任的极致典范，但他的故事从贵身的角度看却充满了悲情。诸葛亮勤勉谨慎，大小政事一定要亲力亲为，日夜忧虑叹息，生怕辜负刘备的重托。他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5次北伐中原。他燃烧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蜀汉的前行之路，但很可惜的是，最后因为积劳成疾，在54岁时，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他的《出师表》字字泣血，也是耗尽心力的生命告白。我们敬佩他的精神，却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诸葛亮实现了对君主的忠诚，对天下的道义，却偏偏忽略了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与爱护。反观今天，在我们的身边，又何尝没有类似的情况呢？我们告诉自己，年轻就是要拼，却忘记了老子2000年前的提醒：慎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说啊，过分的吝惜必定会造成巨大的耗费，丰厚的储藏必然会招致惨重的损失。这里损失的正是我们最宝贵的健康与安宁。 然而，老子的智慧充满了辩证的色彩。他一方面告诉我们贵身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又在第十三章说：“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吾无身，吾有何患？”他说啊，我之所以有大的忧患，是因为我总惦记着这个我的存在。如果我能达到无身的境界，我还有什么祸患呢？这岂不是很矛盾？一边要贵身，一边又要无身。其实不然，老子这里的无身不是要我们抛弃身体，而是消解那个过度关注自我、斤斤计较得失的小我。老子在第七章中揭示了这其中的玄妙之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意思是说，圣人把自己放在最后，反而能在众人中领先，将自己置之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的生存。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能成就他自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就是这种无身而贵身的至高境界的鲜活体现。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是天下人都有饱饭吃。他90多岁的高龄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他不在乎头衔的高低，不追求生活奢华，他的自我完全融入了那一片片的稻田之中，他的身心在热爱的事业中获得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所以真正的爱自己，第二个维度是找到那个能让你忘却自我的热爱与追求。老子反对空谈，他的哲学是能够践行的生命艺术。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实践这种贵身的爱己之道呢？给大家三个建议。首先，要按时作息，遵循天道。老子在第29章中说：“是以圣人去肾、去奢、去泰。”这个肾就是欺人太甚的肾，奢就是奢侈的奢，泰就是泰山的泰。老子的想法就是要去除极端、过度、奢侈的行为。最基础的贵身就是从尊重身体的自然节律开始。真正的爱自己，是愿意为了长久的健康而放弃一时的快感。其次，要远离消耗，守护心神，就是淡兮其若海。这个淡就是恬淡的淡。老子形容得道之人的心境像大海一样深沉宁静。我们的情绪和能量是有限的，要像守护珍宝一样守护它。东晋的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隐，他失去的是官职俸禄，换回的却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内心宁静与生命自由。再次，要善摄生者主动经营，就是鹿行不遇四虎。四虎就是犀牛和老虎。老子在第50章中提到的善摄生者，即善于养护生命的人。这样的人在陆地上行走不会遇到犀牛和老虎。这当然不是说他有什么神通，而是说他懂得规避风险，洞察先机。老子一生淡泊，不求名，不求功，但他并非消极避世，而是拥有极深的生命自觉。老子贵身的思想穿越2000年的时空，在今天依然闪烁着不灭的光芒。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爱自己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认清生命的本质，把精力用在最宝贵的地方。
4: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慢下来 听老

0: 字。本期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1: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广播剧《茶香喜事》，策划徐涛，出品人杨树斌，总监制戴伟、李凤，监制王唐兵、李雪松，制片人周慧娟，编剧吕燕，导演刘新兵，作曲刘聪。

0: 第三集。
1: 我是荷花村村委会宣传委员杨杰，我宣布一个好消息啊，荷塘笑笑声工作室在咱们荷花村挂牌了，这是咱们村第一个文化企业。
2: 太好了，
3: 这还用你介绍啊？这不就是运动会上给咱们拍视频的小何吗？哎，啥意思啊，小何？你一个人当老板，自己写，自己往网上发，哎，这就叫工作室啊？我们村就是农村啊，能帮你干点啥？你得问杨杰要政策啊。
1: 牛叔，您又打岔。工作室啊，就是咱们村给何老师提供条件，让他到咱们这儿来创作。这何老师不是网络作家吗？是名人，有号召力啊。哎，咱们村委会研究决定，在月亮湖荷塘边的民宿拿一间给何老师写作住宿。村委会的阅读室啊，挂牌何老师的工作室。
3: 哎，那没问题啊。荷花村是年轻人的荷花村，年轻人来的越多，我们越高兴。我是担心啊，何老师和安老师都是文化人，别委屈了人家。那干活要是不挣钱，这生活怎么办呀？对不对？哎，不过啊，哎，也没事啊，我表个态啊，村委会的食堂你尽管去记账，我们茶叶公司啊给你买单。
2: 哎呀，哎呀，老牛叔啊，这您可就落后了。
4: 对呀，啊，落后了。不是，人家何老师网名是荷塘笑笑声，和咱们荷花村有缘，喜欢这儿才在咱这儿落户的。
5: 这是品牌，能带来文化聚集的。
6: 就是，哎，牛叔，啊，今天可是我们年轻人的聚会，你就听听吧，别发表意见了。
3: 哎呀，我早就听牛明他们说了，这何老师是编剧，要在咱们这儿写电视剧、拍电视剧。牛明说了，那早晚要让我投资啊，你们赶我走啊，那不就赶走甲方了吗？
1: 啊，大家发现没有啊，老牛叔我心里都清楚着呢。
5: 他这是来侦查的。
3: 哎，对了，你们什么时候看见我这么闲的来凑热闹？
4: 哎，那我们让老牛叔说。
6: 哎，对对对，牛叔说。
3: 行，要我说啊，咱们从运动会起就没谢过人家何老师，因为他发的这个短视频，这个春天直到现在，那每天都是游客不断的，自制春茶从没卖得这么好啊！你们看看，是不是家家户户做卫生都积极了？哎，今天主场给何老师和安老师，让他们说。我也想知道我能不能上电视。安静。哎，我明白你的心思啊，是这个让文化企业落户在咱们这儿，对吧？
7: 没错，牛叔，这只是开头，以后啊，您肯定会上。

0: 电视。咱们现在请荷花村首个工作室主人荷花讲两句。
1: 好，
2: 好，
0: 我以前呀就是个网文作者，写的故事呢总是发生在有荷塘的地方。到了荷花村，我发现这里就是我向往的世外桃源。这不，杨杰和安静给我策划了工作室，我想好了，这儿就是我的书房。荷花村的故事啊，够我写呢。
3: 好，
4: 我们都是何老师的读者。
2: 对，您每次更新啊，我都追着看，边看边笑。
4: 我也是。
5: 是啊，安静拉来的文化企业又开了好头。
4: 对啊，
6: 是啊。哎，对了对了，哎，小何啊，他们都告诉我，你故事里那个不讲理的倔老头就是我。哎，我有那么不讲理吗？
7: 哎呀，我说老牛说，您以后可别得罪小何，他有可能把你写成反面人物。哎，
4: 牛叔，我们不敢给您提的意见，小何老师都帮我们提了。哇，
8: 您这好，他也写出来了。
9: 都写出来了。
6: 安静啊，安静啊。哎，你来给牛叔评评理啊。我支持你们年轻人不？啊，
0: 牛叔，我知道您打心眼里支持我们，谢谢您。
6: 对，
0: 但其实这样的工作室我们也是试着来。咱们村成立了青年学习组，不仅是咱们村自己人，还把来咱们村开民宿、办企业的年轻人都组织起来，定期交流讨论创业经验。以后啊，我们还要引进制作手工陶艺的工作室入驻。
6: 那个陶艺呀，哎，杨杰啊，
10: 哎。
6: 你是宣传委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污染？
10: 老牛叔，你 out 了，现在都是电烧，没污染了。
6: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对了，小何，
0: 哎，
6: 你写的那个荷花村的媳妇儿，你更新快点，我这追着呢。
0: 好嘞，
9: 哎，我们追着呢，
11: 快点快点啊！
12: 安静啊。
0: 嗯，
12: 天气一天天热了，你发现咱们荷花村的变化没？
0: 那还有看不见的，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十里荷花。哎，荷花，
4: 哎，
0: 你住的地方正对着荷塘，叫你来我们这儿挂牌工作室不亏吧？
4: 四面垂柳十里荷，问云何处醉花多，荷花村荷花最多。
10: 好事啊，何老师厉害。
4: 这哪是我写的，这是大文豪苏轼的诗。
0: 荷花，你的网络乡村小说《荷花村的媳妇儿》在网上这么热，有没有办法转换一下，拍成微短剧？
4: 这可是全套工程，演员、摄影、灯光、剪辑，演员是大头，这没个流量小花出场啊，就别想开机。
0: 让咱们村的人自己来演啊，也正好学学其他技术。我听说郑州拍微短剧，灯光师都出自当地同一个村，个个都是高手，咱们也试试呗。
4: 那也得有投资啊，就算我编剧，导演呢？哎，安静，
0: 嗯，
4: 你试试。
0: 我行吗？
4: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在学校导过学生的戏吗？要不咱俩一起试试？
0: 好啊。
4: 哎，等等，这初期怎么也得拉一个小点的摄制组吧，得花钱吧，这万一投资没赚钱怎么办呢？哎，你以为网络直播呢，无本生意？
13: 村委会集体意见，看村上能投点不？哎，但咱们村牛书记肯定支持。
0: 我家婆婆就是乡村网红，多少有一些流量。还有啊，我想快放暑假了，咱们能不能
4: 把宋老师请来，给村民办培训班，
13: 零基础学习。
0: 对啊，
13: 那你们觉得我行吗？
0: 临阵磨枪，不快也能顶个事儿，让群众自己走进文艺创作。
4: 嗯，互联网啊，给了每个素人机会和可能，咱们说干就干。
13: 这样，何老师，你给个基础的预算，我去游说牛书记给咱们投资。
4: 嗯，50000，有把握吗？
13: 这也太不可想象了吧！拍电视剧啊，50000，
4: 50000，咱们就开机。咱们自己拍，摄影、灯光，甚至剪辑都用自己人。当然，咱们得请培训的老师，至少得普及一下基本知识，这个得花点钱。二啊，咱们这个剧呢，不能摊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咱们分第一季、第二季，一点点生产，

0: 一点点上线，按照大家评论区的建议不断优化剧情。三呀，咱们请一小部分的专业人员，当然按照网络惯例来，得给基础劳务费。上线以后呢，按流量分成，咱们村委会的钱也算入股，挣了也算村委会的集体收入。
1: 好啊，可可，你这是互联网文化思维，也是新产业思维，我支持，我配合。编剧、导演、演员，咱都自己来，可以吗？
0: 这有什么不行的？节约成本，也可以效率最大化。
1: 太好了！
2: 老牛书记总说，来了一个年轻人，就等于带了一个图书阅览室来，带了一套新思想来。乡村振兴现在缺的就是新文化、新思想、新习惯、新产业。他说，让咱们大胆想、大胆干，他给咱们兜底呢。
0: 说干就干，杨杰，你赶紧腾两间马上可以入住的民宿。我呢，今天呀，就向城里的老朋友们招兵买马。微短剧故事特点是节奏，生产特点也是节奏，慢了就过时了。趁着网文荷花村的媳妇正红着，咱们这就开拍。

0: 猜错了，我求求你们，这都第七遍了，不能错啊！咱们准备准备，好吧？来 ，Action！
1: 腌泡菜一共有六种方法，尤其是第五种特别
0: 有效。停！怎么回事？又错了？这写的是第六种方法最有效，怎么老说第五种啊？能演讲不演，混蛋！
1: 嘉禾导演，我跟你说啊，我可是有粉丝的啊，你这种态度对我太伤我自尊了。我的经验，创作不能套路化，短视频要与时俱进，对不对啊？啊，我的视频号置顶视频就是关于腌泡菜的，说的就是泡菜的第六种做法。哎，不，是泡菜的六种做法，第五种你不要错过，欢迎得很，我粉丝点击量都高得不得了。哎，我跟着我儿子学着监看后台数据，我发现啊，这看了第五种的那些人没有不看第六种的。哎，这就叫做实测数据，你懂不懂呀？
0: 阿姨，咱们现在呀是拍戏，不是直播。
1: 拍戏也不能套路化呀，对不对？
0: 是我是导演还是你是导演呢？
1: 哦，好，你是。哎，行，咱们重来啊，我按你的来，好吧？
0: 哎，算了，大家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接着来。
2: 小花，泄气啦？
0: 安静，能不泄气吗？你都看见了，不是忘了词，就忘了表情管理，还逼我专业，这怎么拍呀？一天天的不出活，你看看我这嘴，满嘴都是泡，急的。
3: 快喝口水。我觉得挺有希望啊，你看，这些阿姨们积极性多高呀，只是她们在表演上还没上道，在我看来已经进步不少了。磨刀不误砍柴工，我看呐，歇两天，我把宋老师给请过来，刚好他也放假了，人家毕竟是教艺术的老师，专业的，让他来给咱村民演员上上课，有的东西啊，一点就通，你说呢？
0: 好啊，哎，他能来吗？
3: 我昨天就发现你快撑不住了，刚好高阳在成都办事，他们有车，我就联系了宋老师，他今天晚上就能到。
0: 行啊，安静，妥妥的制片人。哎，这可是及时雨，你可真藏得住啊！点赞，援兵今晚到达。
3: 那个各位演员，今天呢咱们就拍到这儿，我们请了老师，明天开始给咱们做表演培训。
4: 请老师，
5: 哎，太
6: 好了。几点呢？
7: 我们是在那个村委会大会议室还是那个阅览室啊？
8: 对
7: 呀，
8: 对啊，
3: 9点在大会议室。
9: 没问题，
10: 我听两位导演的。
11: 那咱们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啊。
3: 现在没戏的也都来哈，老师来一趟也不容易。
7: 哎，肯定会，
10: 一定来，一定来。
0: 够齐的呀，宋老师好。
3: 你好，
0: 高阳，安静。牛博士还有杨杰，你们得给我多大压力呀？
12: 哎，哪有？
3: 小何，安静，祝贺你们呀！
0: 谢谢宋老师。
13: 哎，何导演，我们都是来给你打气的，就是怕给你压力太大。
0: 对，
13: 牛书记本来要过来，都待在隔壁办公室没动，那还安慰我呢。能上线就很牛了，说让我这个村委会代表陪着大家，一定不能说一句泄气话。何花，一早我老婆就跟我说了，流量不要紧，还有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呢。他还叮嘱我要报喜不报忧，我跟他说呀，这数据报不报你都能看得见，对吧查博士？
14: 是啊，何老师，你真别紧张啊，今天呢估计全村上下都知道你们的戏要上红果平台了，都捧着手机等着呢。
13: 就是
14: 老牛，哎啊，就是我爸不让大家过来，怕给你压力，他让我转告你啊，我们雅明茶叶公司随时给你兜底。
0: 谢谢老牛叔，这万一让村集体损失了呢？投资可投的真金白银啊！
14: 哎呀，拍这戏啊是咱们村集体决策的，大家都像过年一样。你瞧瞧，宋老师只要一上课，大家那劲头还占位置呢。现在咱们村的微短剧能上线就已经大功告成了，其他的都是加分项。更何况这点钱咱们荷花村出得起，哎，对不对啊，杨杰？
13: 对
14: 啊。
0: 荷花村太让我感动了，这两天投流的事情呢 都是高阳在对接和安排，迟点上线，丑媳妇要见公婆了。
4: 老同学，听我说啊，自信点。你看，我在阅览室搞了一个大屏投影，手机屏也能同步看，这数据好不好啊？评论区就能看出点意思。哎，开始了，开始了，来，快快！
5: 哎呀，两个宝贝们，哎呀，我刚腌好的泡菜，快吃吃，尝一尝，好吃不好吃？
8: 妈，你手艺也太好了吧，闻着就香，比外面卖的强多了。
9: 那可不，咱妈的手艺那全村数一数二。
8: 你也不学学，妈比你强多了，我要跟妈过日子。
5: 哎呦，瞧我儿媳妇这嘴甜的，我要给我儿媳妇买五斤。
8: 啊，我想要一个50克的大镯子，可以吗，妈妈？
5: 哎呀，我的天！
8: 行，妈，豁出去了，给我儿媳妇买一个。妈妈，我爱你，谢谢妈妈。你走吧，拜拜，我跟妈妈过日子去了，妈妈。
12: 好，
3: 演得不错，挺松弛的。
4: 哎，数据也不错，这么一会儿功夫几万观看，这就相当好了。荷花，恭喜啊！
15: 哎呦，王老师。
4: 好，你们怎么都来了？
5: 我们看评论区留言，哇，都是好话呀，全在夸我们呀，就约着过来了。
16: 这大电视看弹幕还是清楚啊。
5: 是啊，
17: 季阿姨，你粉丝多，
16: 你看你留言多多呀。
5: 哎呀，谢谢何老师，这个岁数我还真当上演员了。
15: 哎呀，我在北京的女儿也爱看，还打电话问我，而且距里距外都是咱们村的人嘛。我告诉他，我说我们村那个杨杰啊，都是灯光师，还有那个查博士在学剪辑哦，厉害耶！
9: 哎，何长，那咱们村是不是马上会成为网红打卡地呀？
15: 是啊，
5: 哎，李阿姨啊，哎，还是你家媳妇安静有办法，微短剧也拍成了。
15: 哎，是，咱们让宋老师给咱点评一下，拍的行不行？
5: 对，
15: 是
5: 好，
15: 欢迎欢迎。
9: 宋老师，讲两句。
3: 你们拍的微短剧太好了，怎么不行啊？这就是大众文艺呀，就是群众的文艺。互联网给了咱们人人出镜、人人创作的可能。你看，你们演得多鲜活、多生动啊！按照安静的想法，咱们村未来还有可能变成竖屏剧基地呢。
9: 什么是竖屏剧基地啊？
3: 喏，你们现在在手机上看的这种一两分钟一集的手机微短剧，就是竖屏剧呀。哎，今后啊，不仅咱们拍，其他摄制组也会来这里选景拍。有经验了，咱们村还可以提供一条龙拍摄服务，这不就是影视基地吗？
9: 真是，真是。哎，宋老师，那以后来旅游的客人也可以当群众演员，那咱们可是典型的文旅结合了。
15: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9: 何老师，你可不能离开咱们村啊！
5: 还有宋老师，你以后放假就到我们村来。

0: 你快看看这茶树怎么了，一片一片的黄。
1: 高阳，都是旱的，我爸昨天就来看了，他说看这趋势今年的夏茶卖不出来了。
0: 旱情大家都看到了，村委会还开了紧急会，你这不要说夏茶，以目前的形势，茶树要损失了也会直接影响明年春茶。那
1: 高阳，唯一的办法就是灌溉，只是这两年雨水好，高岗村的水渠没有及时修，依靠水渠人工灌溉有点难呢。
0: 荷花村呢？
1: 他们那边地势低，旱的没咱们厉害，加上紧靠月亮湖，水渠又刚刚做了大修缮，蓄水能力足够强，他们肯定挺得过去。
0: 那咱们能不能找他们借点水？
1: 借水？
0: 对，
1: 从荷花村引水过来。
0: 对对对，
1: 这倒是个办法呀。但是历史上两个村就是因为灌溉水源的事情闹过点小矛盾，后来又因为卖茶叶总是暗暗竞争较劲儿，而且借水多少得影响点荷花村吧。
2: 你是担心他们不借？
1: 哎，其实你和安静两口子来了我们这儿就像一条纽带，两个村平和了很多。运动会期间高岗村还有人能到荷花村当外援呢，但是缺水的时候引水灌溉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0: 我去找安静，让他去和他们村里商量。
1: 高阳，不是商不商量的问题，两个村的渠要接通肯定要动土啊，尤其是地界处的人家肯定要停水，你这一耽误两三天的事儿，这么热的天你愿意，人家茶树等得急吗？旱死了苗，人家的损失怎么办呀？
0: 难道我们就这样？
3: 儿子，高阳，
1: 高阳，你看你的救兵到了。
0: 哎，妈，安静，你们怎么都过来了？
4: 我们荷花村的人来看你呀。
5: 对呀，我们来看你了。
4: 这么热的天，安静听你爸说你们的茶树遭旱情了，就都在帮你想办法，你看都来了。
6: 是啊，是都来了。
7: 高阳，爸已经现场勘测过了，把两个村水渠打通估计两天就行，这期间啊，荷花村有两户灌溉会受影响，我们村委会已经研究过了，动员大家互帮互助，人工挑水帮助那两家，一早老牛书记就亲自去做了工作，大家都没得说。
8: 对呀，
9: 没得说。
8: 高阳，我们村拍微短剧，你给我们不少支持，我们都知道呀。
9: 是啊，
8: 嗨，咱们两个村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9: 对呀，一家人，一家
4: 人。高阳，你听听，你听听啊！大家一听说你们这边旱了，村里的老老少少都说要帮你渡过难关，让你不能输了和安静的竞赛。
8: 哎呦！妈妈不是说错了对不对？应该是不能让队友掉队。
7: 两个村本来就挨着，远亲不如近邻。咱爸也说了，水渠打通了，形成大循环，长远看对大家都有好处。爸和老牛书记这会儿啊，正在你们村委会商量，建议你们也趁打通水渠的这两天，尽可能整修一下老水渠。人不够的话，两个村可以统筹一下。
0: 谢谢，谢谢大家。幸福怎么总是来得这么突然？哎呦，我不是做梦吗？
8: 高阳，没做梦，都是真的。
7: 荷花，前一阵修渠耽误了咱们的微短剧拍摄，上午我看见你在麦田边取景。
10: 是啊，我也在和村里的年轻人讨论剧本修改，这些天呀，杨杰都在催进度呢。
11: 我可没催啊，我只是觉得如果错过了这风吹麦浪可惜了。
7: 能剧透点什么吗？
10: 我们按照网友的建议在推进编剧，大家呢不仅希望我们这儿成为旅游的网红打卡地，还希望我们这儿啊可以变成田园婚礼的网红地。这不正集思广益呢，网络征集意见。
12: 哎，杨杰
11: 啊，
12: 你刚才不是说风吹麦浪？风吹麦浪，
10: 哎，你说咱们让安静和高阳出演一场沉浸式婚礼如何？就叫麦田婚礼好不好？
11: 好啊，我这就打电话先叫高阳他妈妈来村委会。荷花，你赶紧通知高阳举行婚礼。
10: 好嘞。
7: 哎，等等等等。

0: 我们俩结婚还是你们系里结婚啊？
1: 我们为你们办婚礼啊，系里系外一起啦，
2: 麦田婚礼。
0: 什么情况？来得及吗？
3: 来得及，交给我们吧。
1: 群里一通知啊，两个村能来的就都到了。
3: 哎，那咱们就赶紧通知吧。
1: 好。
3: 喂，高阳。哎，是我。哎，你快来吧，有惊喜。
1: 喂，李阿姨，我是杨杰，你快来，我有个大惊喜要告诉你。
4: 一年之约才开始，在风吹麦浪的荷花村，高阳和安静在家人、老师、朋友以及高岗村、荷花村村民的见证下，举行了隆重的乡村婚礼。安静自己作词作曲，两位新人踏歌而来，而他们的乡村一年之约还将继续。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茶香喜事》第三集，剧中人物安静由叶知秋演播，高阳由刘明月演播，荷花由李雪娇演播，牛明由李嘉祥演播，宋老师由武凤春演播，安父安母由赵岭张欣演播，老高由杨默演播，李素芬由孙卓演播，老牛由王旭峰演播，杨杰由萧轩演播，旁白大明，文学编辑周慧娟、张瑞东，主题歌作词雨燕，作曲刘聪，剧务统筹李雪梅、李正荣，录音制作刘爱芳，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5: 这是一个表，
6: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

0: 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1: 这也是一个表。
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0: 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中，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当这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这一色彩就化身成了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的秘色柴窑，停留在宋徽宗梦境中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汝窑。青色从此冲破了色彩的定义，统一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位列于东方美学至高的殿堂之上。然而这抹东方青韵从来没有高高在上，它既是婢女身上青衣的卑微烙印，也是世子心中青山的文雅与诗意，更是近代中国史中招彩蓝的古老工艺与外来工业化的碰撞与见证。那么这一抹青何以能在世人的理想、工匠的炉火、百姓的衣衫间自如流转，成为贯通雅俗的东方青韵？当这项延续千年的蓝染技艺面临近代工业化的冲击时，它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沉浮与变化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2: 开篇聊过了大红大紫的显赫，今天来看点与文人气质息息相关的颜色，青色。现代西方色彩学的定义来讲呢，青色是一种介乎于蓝绿之间的颜色，也是美术学颜料三原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系。这时候可能有人就有疑惑了，说不对呀，我学的那个三原色里边是没有青色的，不应该是红黄蓝吗？但是您有没有考虑过，您学的这可能压根儿它就不对啊？咱们来更新一下认知。以三原色的这个理论来讲，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它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原色怎么选，取决于咱们眼球当中的这个感光细胞啊。所以三原色的理论其实是分为两个系统的，一个是传统的光学三原色，还有一个就是美术学当中的颜料三原色。传统的光学三原色是红、绿、蓝，而颜料调色当中的三原色啊，分别就是品红、青还有黄。这些颜色组合在一起，它是可以调配出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所有的色彩的。虽然青色在现代的色彩学当中它是有一个标准色调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古代，这个青色的色彩基调它却是非常杂乱的啊。今天咱们就来重新的认识一下青。让我们再一次翻开熟悉的《说文解字》啊，说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也，必然凡青之属皆从青。咱们可以对照着这个西周经文的这个青字，中译中的翻译一下说文解字的意思。说文解字当中说啊，这个青是象征着东方的颜色。那么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太阳的出生又代表着万物生长，因此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它对应了木啊，就是把这个植物的生长和太阳画上了等号。草木长出来之后，木头是可以用来生火的，哎，火的颜色是红的，由此又引申为丹。金文里边的这个青字它是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下面就是丹字的这个金文字形，本意是开采丹砂的矿井，而上面呢是一个生字。青字最原始的字形就是象征了草木破土而生的样子。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说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 一个开

采朱砂的矿工在漆黑的矿井里面呀，忙碌了整整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了矿洞的大门，在出门的那一刹那，啊，阳光刺入了他的双眼，针扎一样，酸涩难忍。哎，他赶紧揉揉这个眼睛，当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山中郁郁葱葱的青草和绿树映入眼帘，仿佛每一个叶片都跳跃着生命的律动。这世间的万物全都在生长，自己就好像是从漆黑的洞中重新的来到了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这一刻，亲自给人带来了象征生命的希望。这种希望也正是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的一个无限的崇拜。咱们再来看看《说文解字》的最后一句，凡青之属皆从青。自然界中所有跟草木有关的颜色都可以统称为青，因此呢，在中国古代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代表了蓝、绿、青翠等等等等非常相近的这些颜色，成为了整个色系的大家长。还记得很多年前啊，这个周杰伦有一首很火的歌《青花瓷》，词作者方文山在里面写了一句很出圈的歌词啊，说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词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周杰伦没唱清楚啊，这个因为天青色压根儿就不是用来形容青花瓷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听方文山的采访，他说这歌啊本来一开始是要写汝窑的，结果写着写着跑偏了啊，成青花了。其实这么一解释倒是顺畅多了，因为跟青花相比啊，汝窑的名气可能它不够，但是地位绝对是远超青花的。作为汝官哥钧定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汝窑器型典雅，釉面光泽如玉石般温润。这一窑口从诞生之初就是被皇家所垄断的，因此呢，质量高，数量少，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方文山之所以要用天青色来形容，其实是一个传说，说有一天啊，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里头呢就看到了雨过天晴的景象，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天空的颜色可真好看。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这可难倒了很多的工匠，咱先不说这颜色有多难烧啊，就是谁知道皇上梦里头那个颜色是什么饱和度啊，对吧，跟皇上对不起颗粒度，你这烧出来也白烧。于是宋徽宗就给他们吟诵了这句诗，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什么样的颜色呢？啊，下完雨的天空，远方的云朵散开，露出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蓝绿之色。于是经过工匠们反复的研究，他终于复刻出了皇帝想要的颜色。根据南宋清波杂志当中说，汝窑宫中尽烧，内有玛瑙墨为釉。啊，工匠们烧造汝窑的时候，他甚至会以玛瑙入釉。我们根据现代的科技检测，可以发现它釉面当中加入玛瑙粉末，其实是在大大的增加硅的含量，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釉面的烧成温度。那么天青之色就在炉火当中绽放了。这句雨过天青云破处啊，也就这样传了下来。但是雨过天晴的颜色真的是宋徽宗首创吗？明代的五杂组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思请其色，欲披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里青天和前面天青一个意思，而这里说的柴世宗是后周世宗柴荣。作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这个前任大领导啊，柴荣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即便是在后来宋朝建立之后啊，柴氏的

0: 子孙们还是得到了朝廷的礼遇。而这里说的柴荣石烧造的瓷，哎，就是后周的御窑柴窑，据说它的质量甚至是远超汝窑啊。更有人说这应该是加上柴窑，中国应该是六大名窑，而且柴窑该居榜首。清代高士奇就曾在这个他的《归田集》里面说，说柴是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这么珍贵的瓷器啊，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是世所稀有了，这为什么呀？因为后周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存世也不过就只有十年啊，十年的御窑厂它能烧多少瓷器啊？这篇文啊后面它还有两句，它说北宋汝窑啊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已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瓷较似，官局造无私。北宋时候的汝窑，它就是模仿柴窑烧造而成的，而当时的窑址呢，它设在了汝州，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私自烧造的啊。如今呢，也更是难得。有谁见过柴窑的颜色呀？那种雨过天青的清脆，汝窑的颜色跟它最是相近，因为是官方烧造的，所以它工艺精湛，它绝没有私心。
1: 假期特别节目《国色天衣》正在播出，稍后继续。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
9: 灯，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0: 到此我们才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汝窑，它从一开始的烧制其实就是在模仿前辈柴窑的优秀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就技术飞升啊，碾压所有同行。很多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它全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而成的。所以不管是汝窑也好啊，柴窑也罢，我们往前倒，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发展序列。1987年4月，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开启，

困扰了学者们上千年的秘色词的真相也随之现身。作为五代时吴越国君钱镠的不传之秘，秘色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只是诗词文献当中的一个名字，因为失传已久，活着的人里面是没有人见过实物的。恰巧法门寺地宫的墓葬碑和出土的秘色词一一对应上了，人们这才知道唐代诗人陆龟蒙诗中的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词到底是何模样。究其三者的材质、器形，它甚至是化学成分分析，都是极为相似。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秘色词柴窑汝窑之间是存在着一个相互继承发展的关系。一个天青色真的是击中了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趣味啊。虽然我们说宋徽宗做皇帝他可能是有点点儿背啊，但是做艺术家那是被公认的成功的。因此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雅士，只要说是宋徽宗签字盖章了，基本上后世是连怀疑的声音都不会有的。所以雨过天青云破处形容的究竟是汝窑、柴窑还是越窑秘色，其实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一直是在不断革新的，我们传承发展的是工艺，而对自然之色的那一份热爱却是亘古不变的。当然了，那也要感谢宋徽宗孜孜不倦的带货精神啊，一句诗让这抹天青色美了近千年。除了天青色的瓷器，我们还可以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当中看到大量的用青金石颜料绘制的佛像、飞天啊，这些明艳但是却非常昂贵的蓝色的矿物颜料陪伴佛祖矗立于此，阅尽风霜。这种来自中亚的天然蓝色矿石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近代的一部研究石头的专著石雅当中就有云说，青金石色相如天，或复金屑散乱，光辉灿灿，若众星之立于天也。哎，这大概就是人们喜爱青金石的原因，它的颜色像天空一样，那些散落在其中的金屑就像是天上的星汉灿烂。将这种代表了天空的矿石研磨成粉，然后几经筛选，再加入天然的胶质，涂抹在那漫天神佛的衣袂、发髻或者是眉间，其实就像这个世间的众多女子一样，画眉的清黛总是格外的惹眼。《西京杂记》当中有说，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一代才女卓文君啊，眉间好像是清脆的远山一般。又有传闻说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最喜欢画的也是这种叫做远山黛的眉形啊，眉毛细长，远远的看上去就好像是那个山水画里边的那种层峦叠嶂。其实这也合了那秘色词的千峰翠色，跟现在的眉笔不一样啊，古代女孩子画眉用的是深青色的青黛。那么青黛的制作和青衣的染色，其实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材料。咱们下面来看看青衣的历史。《礼记》当中有云说，孟春之月，日在寅时，天子居青阳左阁，乘鸾鹭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气舒一达。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啊，周天子要穿青衣，戴青玉，在画着苍龙的车架上还要插着这个青旗。其实咱们看这些记录可能有那么点生硬啊，但是这些都与咱们前面说的这个

0: 星象征着东方之初，象征着万物生长是如出一辙的。同样，它也象征着经过了夏天的朱衣、秋天的白衣，还有冬天的黑衣之后，时间又一次轮转到了青绿的春。这是颜色所代表的独属于春天的萌动。那么这种庄重又秀丽的颜色，其实它也见证了一场爱情的萌动。
1: 假期特别节目《国色天衣》正在播出，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笔墨苍劲，逐浪龙舟，
1: 纵览时代风云，体悟楚辞风骨。
2: 但是屈原的志向远远不止于此。
1: 听纪录片《屈原》，读懂他赤诚的家国情怀与不朽的精神内核。
0: 吟咏端阳，诗赋风雅，
1: 揽尽古今佳句，邂逅节日诗意。
3: 贺端午颂，张览尽度生悲，千载怨。
1: 赏诗词歌赋画端午，品读历代端午诗作，探寻节日深藏意蕴。
0: 古俗成韵，溯源端阳，
1: 解锁冷门遗俗，深挖民俗典故。
4: 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
1: 在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里，挑出吃粽进度的固有认知，探秘古时端午多样仪式，重温华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
0: 粽香济安康，文脉永流芳。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端午假期特别策划，纵享端午好时光。
5: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6: 3、2、1，开始。
7: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8: 哇，这手艺太酷了！
9: 哇，求量产，求量产！
10: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12: 东汉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蔡邕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词赋啊，赋中刻画了一位美丽善良但是却身份低微的女子。他说这个女子啊，盼倩淑丽，皓齿峨眉，旋发光润，领如曹旗，纵横皆发，叶如低葵，西无常冉冉，硕人齐齐。他说这姑娘非常高挑，是一个很高挑的姑娘啊，这个头发也很漂亮，而且呢她喜欢在这个发髻上戴上一朵小花，脸上呢也总是带着笑容啊，这么明艳的一个姑娘，那谁看了不喜欢呀，对吧？她还喜欢穿着这个绮绣丹裳，蹑倒丝飞，喜欢穿朱红色的裙子，然后呢再配上一双丝质的绣鞋，走起路来裙角飘逸啊，这么好看的姑娘做起事儿来也是一把好手，不管是厨艺还是女工全都是第一。可是蔡邕却感叹啊，她即便是这般美丽，却带无凡机，楚庄尽非，感西政绩，平阳十四，他做不了当代的樊姬晋妃，也无法像政绩平阳那样得到君王的宠爱。但是呢，蔡邕很爱他，他说我似远视耳似来追，他说非比牛女隔与何为，这场爱情满载着爱而不得的遗憾，就像牛郎织女好像真的受阻于王母画下的天河。为什么呢？因为 就是这样一个集世间所有美好于一身的姑娘，却如金生沙粒，珠出蚌泥。啊，她是沙粒淤泥中的珍宝，可他们的爱情啊，却像镜花水月，只因为她的身份

0: 太过于低微了，低微到这篇赋的名字就叫做《青衣赋》。青衣在古代的民间啊，是大户人家婢女的代称啊，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啊，穿着这个青色的衣服是每日劳作，即便是脏污啊，看上去好像也并不明显。但是这样的姑娘一身青衣也挡不住她在发髻上盛开的小花，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在封建的大时代的背景下活得生机盎然。也许2000年前的某一天啊，她跟今天的你我一样推开窗，她也会感慨于这春日的阳光真好。同样是青色的衣服啊，女生穿是卑贱的仆人，男生穿当然他也谈不上飞黄腾达了。我们最熟悉的一件青衣大概就是江州司马眼泪浸湿的那件了吧。大唐元和十年，爱给领导提意见的白居易终于被贬到了江西的九江郡啊，去做一个小小的司马。这次的贬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来到九江之后的第二年，他的消沉啊，让我们猜到了这几年间他到底都经历了多少社会的残酷和世态的炎凉。就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浔阳江水悠悠，岸上荻花瑟瑟，白居易在送别友人的渡口听到了一首让他终身难忘的琵琶曲。这位技艺精湛的琵琶女，13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年少时也不知多少武陵年少争缠头，盛极之时也是一曲红绡不知数。但是如今时过境迁，风华已去，只落得个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听到这里，白居易想到了贬谪至此的自己。曾经谁不是那个5岁就能写诗，29岁就进士及第的少年英才呀、啊？在那个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年代里，不到30岁的白居易怎样不是意气风发之鼎盛呢？可是当时的他真的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整个国家，于是每每给朝廷上奏，他都会把狠话说尽，讽刺之拉满，得罪的满朝文武无不侧目。所以今天的他听懂了琵琶女的那个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也听懂了别有忧愁暗恨声，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说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席间所有人都哭了，可哭得最凶的还是那位江州司马。这一年45岁的白居易穿着那身末等官吏的青色官服，写下了这首令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琵琶行》。站在历史的视角，我们当然知道，不久之后，白居易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重新被任命为中州刺史。啊，并且很快地回到了长安任职，他重新地换上了那身大红色的官服。但是江州之行改变了这位曾经幻想兼济天下的才子。重回长安，他的处世之道不再激进，虽然余生也一直在为百姓尽可能地谋取福利，但是政治斗争太过惨烈，他放过自己了。我们不知道浔阳江上的那天晚上，白居易是不是在眼泪里下定了某种决心，但是我始终相信那一袭青衫正如他喜爱的翠竹一样，中通外直，宁折不弯。
1: 假期特别节目《国色天衣》正在播出，稍后继续。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
1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3: 我本可以。
1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5: 我的笔在哪里、啊、
1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4: 妈妈，
17: 等一下。
3: 不行，
1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18: 一个人穿上青色的衣服，好像就带了某种特殊属性的加成，不论好或者是坏，那股子出尘的文雅气质总是会扑面而来的。宋朝就是这么一个将文雅刻进了骨髓里面的时代。可是这个时代里最出名的青衣却挨了数百年的唾弃。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啊记述说，蔡太师做相时，以青道衣谓之太师青。很有意思，好像我们要聊这个青色的时候，你永远你也躲不开来自宋徽宗的终极审美压制。世人皆知宋徽宗他崇道，他听信妖道林灵素的谗言，认为自己可以是做神仙的皇帝。作为中国第一位啊，也是唯一一位自封的教主道君皇帝，他甚至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位政教合一的统治者。道家自古崇尚青色，在道教的学术里面，青色是属于东方的，东方正是他们所信仰的神州仙岛所在，而青色又属木。道教是一个非常尊重生命的宗教，青木就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因此道袍大多视为青色的。蔡京为了哄宋徽宗高兴啊，即便是已经身居宰府高位，依然是身着青色的道袍面圣。这个就是陆游笔下的太师青。可是金军大举南下，宋徽宗传位给了宋钦宗，蔡京也带着一家老小南迁避祸。

作为天下公认的六贼之首。蔡京在南迁的途中啊，一路被贬谪，走到湖南长沙的时候，已经年过八十的蔡京冻饿死于长沙。相传这个曾经位极人臣的一代权奸，死后也不过就是一块青布裹埋。不管是女孩子们用来画眉的青黛，还是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的道袍，它们的颜色来源都躲不过一把翠绿翠绿的草叶儿，兰草。中国历史上被记录的这个兰草其实是有很多品种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植物，是一个门类的总和啊。比如常见的就有像马兰、了兰、松兰等等，这些植物是被统称为兰草。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兰字，跟许多代表颜色的字它不一样，兰字自己它都带着草字头啊，按照咱们汉字的这个造字原理，带着草字头的这个字大多都是跟植物有关的。说文解字里面说，兰染青草也。哎，这个兰字从创造之初就是用来形容可以染蓝的草本植物，不是啊这个代指啊某一种这个特殊的颜色。讲到这儿，就不得不搬出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古文了啊！按《荀子·劝学篇》中载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说，学习是绝对不可以停止的啊！就像这个靛青是从兰草当中提取的，但是呢，却比兰草的颜色更深。这里的兰指的就是植物，而不是颜色。学习是一件苦差事啊，但是你只要学习啊，从别人的思想当中去汲取营养、潜心的研究，你就可以超过师长，取得更高的成就。兰草是那位师长，而靛青就是那位潜心研究的孩子。从兰草到靛青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的。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兰草本身。诗经小雅里面记载了一篇叫做采绿的诗，描写了一个姑娘啊，因为非常思念自己出门在外的丈夫，哎呀没有办法专心的工作生活的哎这个场景里面，就有一句说：终朝采兰不盈一蝉啊。采集兰草在那个时候是女孩子你要做的工作啊，但是这姑娘呢在山里采了整整一天，结果连衣兜都没有装满啊，满心满眼都是那个哎呀怎么还没回家的丈夫。这里的兰草到底是哪一种草，其实我们已经不可考了啊。但是呢，最早出现在文献当中的兰草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夏小正代世传当中载说：五月喜冠兰了。其二是在尔雅当中载的说：真马兰。兰了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啊，分布非常的广泛，中国的南北各个省区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马兰呢也被叫做板兰啊，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种植面积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啊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咱们仅仅是从它的种植范围上就能看得出来谁更吃香了，对吧？按照这个现在商业的这个说法，说你只有店面开得多了，客流量大了，生意才好做。咱能看到大江南北全是了兰的店铺啊，原材料那也是一抓一大把。自然在古代染蓝的这个行业里面，了兰占比是最高的。因此啊，在很早的时候开始，如何将蓝靛从了兰当中提取出来，这就已经成为了一门非常规范化的手艺了。北魏齐民要术就记载了详细过程，非常耗费人力，但是为什么大家还在疯狂的种蓝草做蓝靛呀？原因很简单啊，贾思勰说：种蓝十亩比谷田一顷啊，能自然清者其利又备矣。原因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它挣钱啊。兰草的十亩地能比得过种粮食的一顷

0: 地，如果把电泥再做出来，那个利润又可以翻倍。啊，你不要说那些什么高大上的审美情趣啊，种这玩意儿能让普通的老百姓们都吃饱穿暖，这就是它最大的作用。那么这种来自千年前的这个青蓝色，其实随着清朝末年啊，那只看不见的全球化之手的操控是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里的。位很有名的一个印染匠人吴慎英啊，在他的著作《染经》当中就说，说自德国输入电油啊，有本店20倍之效力，价近10倍，管钢省力，渣子又少，本店衰落几只绝种。从德国进口的洋电啊，挤占本土的蓝电市场，导致了国内几乎就没有人再做蓝电了。后来一战爆发，德国进口的这个洋电突然断货了，于是呢，本土的这些电农们又开始种。其实这也是导致了咱们本土的蓝电是没有彻底断了根基，但是一战结束之后，洋货又来了，啊，而且还带来了更好的新品，本电价骤落，以致无人成销。当时的蓝草是必须要种在山上的，这个山越高，种出来的这个蓝草的品质它就越好。但是当时的佃农因种蓝之收入不及粮食1/3，又弃之如饴。当时清末种蓝的收入甚至比不上粮食的1/3，比起北魏那时候啊，只用粮食1/10的土地就可以取得1倍于粮食的收入。佃农们的弃之如敝屣，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了。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蓝染已经几乎退出了历史的大舞台，只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大山里面还在种植和生产。青色，一个从自然界当中诞生，象征着万物生长的颜色，一个在中华文明的大地上演化，承载着无数人悲欢离合的颜色。青色，东方之初，我们望着蓝天，望着青山，望着碧水，也望着我们自己生机勃勃的未来。
1: 特别节目《国色天衣》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千年端午，不止龙舟与粽香，散落在岁月里的古老习俗和藏着华夏先民的生活智慧，尽在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
2: 今天我们继续讲端午节，一些地区流行端午泡药浴的习俗，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这是徐阳绘制的第3幅端午习俗图，反映的习俗是什么呢？是采药。岁时广记引荆楚岁时记译文就说，5月5日净采杂药，可治百病。古人认为呀，端午日午时阳气旺盛，是草木一年中药性最强的一天。据说这一天采的药呀，甭管是治疗什么的，都比平时采摘的疗效要好，会更管用。有2个原因，第一，人们认为端午要避五毒，需要草药。五毒就是蝎子、蛇、蜈蚣、壁虎、蟾蜍。人们认为5月5是它们出没之时，而且这时候它们的毒性最大，人们得想办法找到解药预备着。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时候正好很多草药都成熟了，农谚说端午节前都是草，到了端午变成药。端午节前呀还都是草呢，到了端午的时候都变成了草药了，成熟了。我们接着看，这是徐阳绘制的第4幅端午习俗图，它反映的习俗是什么呢？调教八哥。据说八哥在这一

0: 天会变聪明，因而人们呢在这一天教他说话，他很快就能够学会了。我们接着看，这是徐阳绘制的第五幅端午习俗图，它反映的习俗是什么呢？佩戴五色线，就是佩戴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结成的绳索。五彩线呢又被称为五彩长命缕，系在身上，人们认为呢可以辟邪。这实际上是五色和五行以及五方信仰结合的一个影响。在古代，系五彩线是端午节不可缺少的习俗。五色就象征着五行以及五行理论当中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古人认为此五方具有辟邪除灾的神奇力量。在中国文化当中呀，五它是一个极为神秘的数字，所以有五行、五岳、五帝、五方神等等。不仅中国，在其他一些个古老的民族或者是氏族巫术中，当地的人一个星期只有五天，他们认为这五天与颜色、方位构成了某种神秘的联系。这实际上和中国古代对五色旅的信仰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中国自汉代起，五彩线就被赋予了浓厚的趋吉祥、去极恶的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呢，由于战乱频繁，加之瘟疫灾荒不断，老百姓生活动荡，衣食难保，性命堪忧。在这样一个磨难当中，人们就渴望平安，怎么办呢？人们就系五彩线，把它当成护身符，用来祈求吉祥，去除灾害。而到了宋代的时候，这种风俗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佩戴者的范围从妇女和儿童扩及到了男子，又一度呢传入了宫里。每逢端午节前，皇帝啊就会亲自将五彩线赐予近臣百官，以供他们辟邪求福。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6: 青春的花谢花开，

0: 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

0: 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姐姐，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

0: 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0: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姐姐，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我们死不为谋。
2: 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3: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4: 咱们中国人
5: 大好河山，
4: 寸土不让。
6: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7: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秦宇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秦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上了年纪啊，身体慢慢开始老化，

0: 身修复能力弱，常年呐、高油、高盐、高糖饮食上血管，慢性病就会找上门。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乏力、心慌胸闷、腰膝酸软，血压、血糖、血脂啊波动不稳定？不及时加以控制，提升血质量，提升自身的自愈能力，慢性病就会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甚至啊中风偏瘫，危及生命。我专注于慢性疾病防养治疗近20年，帮助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们来做一个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着、走得动、三高平稳的五好老人。结合饮食锻炼，我也会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
1: 端午之际，林芝益寿送来专属福利优惠，还准备了端午礼品送给您。林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上了年纪啊，身体慢慢开始老化，自身修复能力弱，常年呐、高油、高盐、高糖饮食上血管，慢性病就会找上门。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乏力、心慌胸闷、腰膝酸软，血压、血糖、血脂啊波动不稳定？不及时加以控制，提升血质量，提升自身的自愈能力，慢性病就会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甚至啊中风偏瘫，危及生命。我专注于慢性疾病防养治疗近20年，帮助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们来做一个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着、走得动、三高平稳的五好老人。结合饮食锻炼，我也会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
1: 端午之际，林芝益寿送来专属福利优惠，还准备了端午礼品送给您。林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上了年纪啊，身体慢慢开始老化，自身修复能力弱，常年呢、高油、高盐、高糖饮食伤血管，慢性病就会找上门。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乏力、心慌胸闷、腰膝酸软，血压、血糖、血脂啊波动不稳定？不及时加以控制，提升血质量，提升自身的自愈能力，慢性病就会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甚至啊中风偏瘫，危及生命。我专注于慢性疾病防养治疗近20年，帮助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们来做一个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着、走得动、三高平稳的五好老人。结合饮食锻炼，我也会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
2: 端午之际，林芝益寿送来专属福利优惠，还准备了端午礼品送给您。林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

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

0: 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 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0: 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1: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0: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2: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0: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3: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0: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7: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8: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7: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9: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7: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9: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7: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0: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6: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

0: 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 但是田里种不行，
2: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3: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3: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3: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4: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5: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6: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5: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7: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5: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8: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5: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9: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4: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

0: 成了中国队以 38.08 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乘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1: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大党独有优势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6: 端午民俗热，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花市龙舟魅力。
5: 端午假期第三天，湖南文旅市场热度不减。
6: 刘海砍樵飞上云端，南航湖南分公司将湖湘文化搬上万米高空。
5: 暑运即将开启，南航在湖南新增避暑航线。
6: 大喇叭应急之声21号至23号，我省强降雨仍将持续，极端性和夜雨特征明显。
5: 大喇叭应急之声21号20点至22号8点，沅陵县北部为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区域。
6: 伟大征程，湘南暴动燃星火，仪仗手枪起壮歌。
5: 定档6月22号，湖南卫视爱了中国式现代化首创赛博公开课。
6: 零关税政策红利加快释放，5月1号至6月中旬，岳阳自非进口货值累计达5303.82万元，减让税款233.69万元。
5: 大家好，我是李丹。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5: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大党大国既是我们办大事建伟业的优势，也使我们治党治国面对很多独有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制定和落实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提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持续凝聚起党心所向民心所归的磅礴伟力。
6: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国，放眼世界。从创党之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党员过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大党大国既是我们办大事建伟业的优势，也使我们治党治国面对很多独有难题。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龙转：
7: 大的难处在于治理超大规模政党，领导超大规模国家面临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而大的优势则根本在于我们始终拥有科学理论的指引，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

0: 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百年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1: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

0: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将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列为其中重要一项，强调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原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陈清林：
1: 很多的党他们的问题是靠群众来介入来推动，这个就是被动的，我们是主动自己来发现问题，我们主动自己解决问题，就反映了我们党自信有力量。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采取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湖南省社科院科研部部长研究员杨畅：
3: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这是我们党赢得人民拥护的关键密码，也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根本保证。
0: 这个端午假期，桨声激荡的不仅是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赛场，赛场外各种花式龙舟的体验项目也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的魅力。记者程锦报道。
2: 趁着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的热潮，长沙把龙舟搬进了地铁站。在五一广场站，不少市民通过模拟划桨设备展开线上竞速挑战。相较于传统龙舟需要组队集结临水比拼，一人龙舟超级联赛上手轻松，30秒时间抓住拉杆，前后晃动手臂就可完成挑战，屏幕上还会同步出现划龙舟的画面。市民张女士：
4: 94.52，我因为第一次体验，我就是感觉挺爽的，就是一种那个运动嘛。
0: 长沙世界之窗也举办了端午民俗体验活动，除了挪舞、非遗打铁花等表演，还推出甜咸粽子大挑战、旱地龙舟等趣味赛事。只见大家骑在充气的龙舟上，双手握紧两端把手，以脚为桨，个高的打头阵抬龙头，稍矮的坐在后排稳龙身，跟着口号的节奏在地面上划船竞速，率先通过终点即为胜利。大小朋友们在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增强了团队协作能力。市民王女士：
5: 带着孩子过来感受一下端午的这个文化，很开心。
2: 而在湖南雨花非遗馆内，由曲甲之乡赏端午非遗主题活动吸引众多家长孩子参与。手工动力龙舟 DIY 区域，游客可亲手制作龙舟，并在充气泳池区域参与竞速比拼，在趣味中传承龙舟精神。雨花非遗馆馆长助理石婷：
6: 让大家能够沉浸式感受一下我们传统的端午文化，也让非遗民俗呢能够在节日当中持续传承，焕发新生。
0: 端午假期进入尾声，湖南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乡村游、打卡山水美景、体验非遗成为众多游客的选择。综合怀化台、张家界台、鹤城融媒报道。
2: 端午小长假近郊乡村游热度攀升，怀化市鹤城区河西街道凤平村生态荷花园荷花正值盛放，昔日闲置的老旧油坊地块变身为唯美的荷塘，不少游客驻足拍照闲游观景。游客瑶瑶：
7: 今天专程约了几个伙伴来荷塘打卡拍摄，清新的荷花配上田野风光，特别适合取景采风。
0: 此前凤平村村内老旧油坊长期闲置，土地资源利用率低下，2025年凤平村盘活这处闲置集体资产，拆除改造废弃油坊，配套修建村民休闲广场，打造十余亩生态荷花园，探索莲藕种植加田园观光双向发展模式。自6月初荷花次第开放以来，园区日均接待游客百余人次，已经成为怀化鹤城区近郊标志性农旅打卡点。怀化市鹤城区河西街道凤平村党总支书

0: 务暨主任于延宝。
1: 下一步，我们将以禾为媒，深耕农绿农活，提质乡村景观，做强联合观光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
2: 中方县清平古村景区推出了古意安康沉浸端午主题文旅活动，国乐演奏和现代演艺轮番登场，非遗手作、特色美食齐聚街巷，烟火气十足。端午民俗体验也备受亲子家庭的青睐，包粽子、系彩绳，一家人在动手协作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游客韩丽。
3: 我们是从广东深圳过来，到这个怀化福地过来感受一下我们端午节的这个传统的节日，因为现在小孩子其实离这个节日越来越远，然后放三天假，让小孩子也能感受到我们节日的氛围。
0: 端午假期，国家级非遗潮汕莺歌舞展演亮相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莺歌舞演员们身着特色服饰，步伐铿锵有力，双锤翻飞，节奏铿锵，伴随着雄浑激昂的锣鼓声，演绎出气势磅礴的传统套路。整齐划一的动作，昂扬饱满的精神风貌，将莺歌舞雄浑刚健的非遗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鲜活重现了传统民俗风采，引得现场游客纷纷驻足围观、拍照录像。演出间隙，演员们与游客积极互动、合影留念，拉近了非遗与大众的距离。
2: 张家界武陵源天子山袁家界景区云雾翻涌，枫林藏翠，山间观景台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漫步游道，沉醉于罕见的端午云海景观，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眼前的山水胜景。不少游客表示，端午避开酷暑，在云雾缭绕的武陵源赏奇峰、沐清风，沉浸式的感受世界自然遗产的独特生态之美，是别样的节日体验。来自湖北的游客朱梦胜：
4: 特别好，端午假期到张家界来玩的话，这个特别是这个玉笔峰啊、天子山景区啊、那个千余上花、特别漂亮，特别有这个云海的加持，鬼斧神工啊，这个飘飘欲仙呐、确实漂亮。
0: 百年花鼓戏经典 IP 刘海砍樵飞上云端，以年轻化沉浸式演绎，激活非遗生命力，拓宽湖湘文化传播路径。近日，南航湖南分公司在 CZ5807 长沙至沈阳航线推出非遗小剧场新刘海砍樵主题航班，万米高空变身移动戏曲舞台。来听记者杨晨的报道。
2: 此次主题航班客舱布置融入了花鼓戏元素等装饰，变身空中文化客厅。飞机进入平飞阶段，云端非遗小剧场正式启幕。新刘海砍樵经典唱腔萦绕客舱，乘务员化身文化讲解员，细致地讲解剧目 2.0 升级版本亮点。新版剧目保留了花鼓戏原汁原味，融合了流行乐、现代舞和威亚特效，全新的人物、影视级的戏服、全景舞台编排，耳目一新。 CZ5807 航班乘务长李莎：
5: 我们举办这个新刘海砍樵的一个主题航班呢，一方面呢是向我们这个旅客推荐我们的这个本土文化戏曲，传播我们湖湘特色文化，另一方面呢也是想通过我们的这个航空渠道去更多的推荐我们的湖南文旅。
6: 刘海砍樵，我来打卡了，
7: 非遗小剧场，我来打卡了。
0: 客舱同步开设非遗微课堂有奖问答，围绕花鼓戏剧目典故、湖湘风土的趣味问题，引得旅客争相抢答。经典比古调唱响客舱，不少旅客登台学唱选段，参与互动的乘客还能抽取线下剧场门票盲盒，沉浸式感受花鼓戏独特魅力。新颖的云端戏曲体验收获旅客好评。旅客刘女士：
8: 我们一家人体验了非遗小剧场的主题活动，了解了湖南的戏曲文化，也让我们非常期待去观看新刘海砍樵的剧目。
2: 当下国风热潮兴起，年轻群体偏爱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南航湖南分公司深耕航空加文旅加非遗的融合发展模式，依托航线网络优势，联动专业院团，把戏曲文化搬进客舱，让传统非遗走出专业剧场，走进普通旅客。李莎。
5: 近年来我们一直是打造空中文化客厅系列的主题航班，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湘绣、李林陶瓷都进入了我们的主题航班，让我们的湖南

0: 非遗飞入万家，在万米高空当中绽放出它独特的光彩。
1: 今年暑运将在下个月开启，南航加大在湖南运力投放力度，新增了三条航线，包括长沙至新加坡航线，以及长沙至呼和浩特阿勒泰航线，进一步丰富旅客暑期出行选择。记者张冠、通讯员陈元报道。
2: 此次新增的长沙至内蒙古呼和浩特、新疆阿勒泰航线都是避暑航线，其中6月22号到10月24号，长沙至内蒙古呼和浩特每天执行一班，往返航班都在白天时段。去程 CZ5339 航班10:50从长沙起飞，回程 CZ5340 航班14:40从呼和浩特起飞。7月1号到10月23号，长沙至新疆阿勒泰航线每周135直飞，去程 CZ5419 航班14:40从长沙起飞，回程航班21:00从阿勒泰起飞。南航湖南分公司航线经理曹立斌：
3: 呼和浩特夏季气候凉爽，西拉木仁草原、辉腾锡勒草原等景区正值最佳旅游季，阿勒泰夏季平均气温适宜，喀纳斯湖、可可托海等景区山水相映，绿意盎然，是旅客远离酷暑、亲近自然的理想之选。
1: 7月2号到8月29号，长沙至新加坡航线每周2、4、6执行，去程 CZ8087 航班21:00从长沙起飞，回程 CZ8088 航班每周3、5日直飞。曹立斌介绍。
3: 长沙至新加坡航线采用晚出发早返程的时刻设计，旅客可利用夜间时段完成旅途飞行，兼顾出行效率与旅行体验，适合商务出行及短期休闲旅客。
2: 南航提醒旅客，暑运期间出行需求旺盛，建议提前规划行程，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具体的航班时刻及票价信息可通过南航官网、官方 APP 或客服热线95539实时查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6月18号以来，湖南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湘北、湘中出现持续性暴雨，局地大暴雨，怀化南部局地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预计6月21号至23号，强降雨仍将持续，极端性和夜雨特征明显，且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经综合研判和应急加密会商，6月21号10:00起，湖南省气象局决定将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各单位立即进入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湖南省气象台预计，受西南暖湿气流中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21号至22号，湘西、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23号，受冷空气影响，雨带南压至湘中一带，湘中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2号白天至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大部、张家界南部、怀化大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北部、娄底西部有暴雨，怀化、辰溪、麻阳、园林、湘西州宝靖、凤凰、古丈、花园、吉首、泸溪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白天至晚上，湘中、湘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常德南部、益阳西南部、娄底西部、邵阳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怀化、辰溪、溆浦、园林中方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专家提醒，需重点防范21号至23号湘北、湘中较强降雨与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道路边坡塌方等次生灾害风险，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假期返程交通出行、城市运行安全等的不利影响。湘北、湘中等地低洼地段农田自淹涝和早稻遭受雨洗荷花风险高，建议加强田间管理。 根据省气象局6月21号预报，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如下。

0: 结论。受降雨影响，21号20点至22号8点，怀化市、张家界、常德市、湘西州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为园林县北部，橙色预警区域为张家界市永定区南部、园林县大部、古丈县大部、永顺县南部，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予以关注。6月20号傍晚，被列为高风险斜坡单元的古丈县高峰镇李家洞村普降大雨，党员干部挨家挨户上门说明雨情显示，组织群众有序撤离。在镇村干部的引导下，2个小时内，村里常住人口20户28人全部安全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集中安置点，由村里统一安排食宿。6月20号夜晚，石门县南北镇乡道 Y075 金河路段边坡发生小型垮塌，一块巨石滚落阻断大半路面，坡面土石松动渗水，二次塌方风险一触即发。得益于路段提前封闭，此次险情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发现险情后，当地立即组织专人实时监测边坡动态，作业人员抢抓夜间窗口期，机械破碎清运落石渣土。经过连夜奋战，路面障碍全面清除，道路恢复通行，险情彻底消除。受强降雨影响，湖南多地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平江驼龙峡景区发布延长漂流暂停时间的公告，宣布将于6月21号至23号暂停接待景区漂流项目，其他配套区域同步管控。6月20号至25号，临湘6501景区临时关闭，具体开园时间将另行通知。自6月21号8点起，通道侗族自治县黄都侗文化村景区、芋头古侗寨景区、万佛山景区实施临时闭园管理，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1: 湘南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由朱德、陈毅和湘南特委领导发动的一次震撼全国的武装暴动。这次起义不但在我军建军史上，而且在我党的整个革命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点燃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燎原之火。
0: 1927年8月1号南昌起义之后，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经过艰苦辗转，进抵湘南。11月，朱德在汝城召开策划湘南起义的会议，史称汝城会议。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部进入宜章，发动了著名的年关暴动，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湘南年关暴动指挥部旧址讲解员肖素素：
2: 革命先辈在物资匮乏、局势险恶的条件下，不畏强敌，敢打敢拼，以果敢的行动打响了湘南起义第一枪。
1: 2月，朱德、陈毅率部向郴县进军，在郴州城成立了湘南起义总指挥部，随即耒阳、永兴、资兴、安仁、贵阳等地相继爆发起义，革命风暴迅速遍及湘南20余县，参加人数达100余万人。湘南起义历时3个多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1师，组建了4个师和3个独立团，以武装暴动建立了8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12000余人向湘赣边界战略转移，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郴州宜章县史志办原主任吴旭斌：
3: 湘南起义为我党和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湘南年关暴动指挥部旧址及湘南起义纪念馆自开馆以来，累计接待各界参观群众超66万人次。如今打响湘南起义第一枪的宜章，正在持续做好红色加文旅融合发展文章，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红色宣讲等活动，让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1: 党的20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旗道大张，芬芳绽放。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湖南广电倾情打造理论片《爱了中国式现代化》， 6月22号起，每周一至周四19

0: 6:30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湖南都市、锋芒 APP 等平台同步播出。
1: 节目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系统化、通俗化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成果与世界价值。全篇8集，每集30分钟，从伟大的梦想溯源逐梦历程，到定海神针阐明领导力量，再到逐一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5大特征，最终以关键一跃展望未来图景，层层递进，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完整脉络。
0: 2026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月份以来，零关税政策红利加快释放，岳阳自非进口特色农产品及矿材等同比大幅增长。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敖氏报道。
1: 在湖南省长康集团，一批从非洲多哥进口的50吨芝麻顺利从成林基口岸运抵厂区原料仓库，一周后将用于企业主导产品芝麻调和油的生产。过去这批货物需要缴纳货值约10%的进口关税，今年长康集团仅这一单就直接获得关税减让近10万元。政策红利从口岸直达车间转化成了企业实实在在的成本优势。湖南省长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自多哥进口芝麻1400吨，货值达1021.6万元，减让关税102.2万元，同比增长16.4%。湖南省长康集团采购部经理方淼波：
2: 我们公司每一年从非洲国家进口芝麻10000吨左右，实行了零关税以后，我们公司的那个采购成本会直接下降1000万元。
0: 在零关税举措全面实施的同时，岳阳海关聚焦非洲农食产品进口，设立了享惠服务专窗，实行即审即申优先查验，对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开通绿色通道，对大宗商品实施一起一册精准服务。岳阳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车思朗：
3: 我们开设对非贸易服务专窗，推行体验申报、月月通关、实施一起一册精准服务等便利化措施，持续提升通关效能，确保企业主享受政策红利，有效降低企业时间与资金成本。
1: 据统计，自今年5月1号至6月中旬，岳阳自非进口货值累计达5303.82万元，减让税款233.69万元。
0: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26号至28号在湘潭举办。
1: 湘 A 大战湘 B， 湘 BA 经历8强鏖战、4强争锋之后，长沙队、株洲队成功会师2026湘 BA 总决赛。6月21号晚上7:30，湘 BA 总决赛首回合打响。总决赛采取3局2胜，首回合湘 A 长沙队坐镇主场迎战湘 B 株洲队。
0: 21号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
1: 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日本队对阵突尼斯队比赛开赛，本场比赛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李丹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5: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6: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3: 哎呀，我的鞋子！
7: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2: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8: 喂，妈，今天干啥了？
9: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8: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8: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9: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0: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2: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4: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3: 省气象局根据当前降雨情况和未来天气预报，决定自6月21号10点起，将原来的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各级气象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按照应急响应工作规程做好各项工作，重要信息要及时上报。6月18号起，我省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湘北、湘中出现持续性暴雨，局地大暴雨。怀化南部局地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预计6月21号至23号强降雨仍将持续，极端性和夜雨特征明显，且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要加强防范。交通出行方面，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省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进一步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明两天计划对渝淮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同时，受强降雨影响，近日我省多地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平江驼龙峡景区发布延长漂流暂停时间的公告，宣布将于21号到23号暂停接待景区漂流项目，其他配套区域同步管控。已购买21号到23号漂流门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全额免费退款或改期。6月24号及后续恢复漂流时间将根据水文天气安全评估结果通过官方平台发布。6月20号到25号临湘6501景区临时关闭，具体开园时间将另行通知。同时，6月21号8点起，通道侗族自治县黄都侗文化村景

0: 区、芋头古洞寨景区、万佛山景区实施临时闭园管理，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端午佳节不仅有龙舟竞渡、粽子飘香，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湖南各地开展丰富的民俗非遗体验活动，吸引八方来客。伴随着阵阵欢呼声，工作人员从吊脚楼上抛下500只活鸭，大家纷纷跃入水中追逐争抢，水花四溅，岸上数万观众喝彩不断。抢到鸭子寓意好运当头，参与者乐在其中，现场气氛热烈欢腾。熙攘热闹的人潮中，一张张陌生的外国面孔格外亮眼，浓郁热烈的民俗氛围让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深深沉醉。一名法国游客几番追逐，成功捕捉到鸭子，满心欢喜地高高举起。法国游客马索：
2: 我刚刚亲手抓了鸭子，内心特别激动。我向好多本地人请教抓鸭子的技巧，当地群众都十分友善，耐心教我抓鸭子的技巧，特别热情接纳我参与其中。
0: 抢鸭子是凤凰传承百年的端午特色民俗，也是古城标志性节日名片。温州游客陈祥荣：
3: 我那温州来的，然后就是因为早就听说凤凰古城这边抢鸭子的活动很有名嘛，然后就慕名而来抢鸭子。虽然我自己不争气吧，没有抢到，但是还是非常的开心。
0: 在宁远，包粽子比赛火热开赛，本地老手经验十足，指尖翻飞间，糯米不撒，粽叶不裂，短短几十秒，一个个端端正正、紧实饱满的枕头粽就整齐成型。游客李桂英：
4: 非常热闹的，充满了满满的这个节日的仪式感。我觉得我们作为年轻人，可以多参加一下这些民俗活动，把我们这个优良传统习俗呢传承下去。
0: 一旁还开设非遗打油茶体验区，年轻游客轮番上手体验锤茶、熬煮搭配配料，亲手打出一碗地道的瑶山油茶，近距离体验独特民俗技艺。端午南岳庙会以祭屈原、程文迈为主题，举行庄严肃穆的屈原祭祀大典，重现古人追思先贤的虔诚场景。游客还可以通过亲手制作端午粽，体验配赠香囊、过菖蒲门、木兰汤净手、点雄黄、配五彩绳等传统礼俗活动，感受千年端午文化。游客贺斌：
5: 度过了一个很有文化氛围的端午节，特别开心。
0: 岳阳河伯潭文化旅游区推出丰富文化互动，白天看上下球索花船，以灵动演绎复刻屈子风骨，夜晚上演神鱼归来、鱼灯巡游，光影流转间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民族歌舞祈福、热闹焰火狂欢互动轮番登场，游客们载歌载舞，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山东游客王女士：
6: 既有传统的屈子文化的就是演艺活动，又有很多新颖的沉浸式体验的一些项目，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观看，感觉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正在以非常鲜活、非常有趣的方式在传承下去。
0: 端午划龙舟赛事热潮涌动，湖南汨罗龙舟制造产业也迎来产销高峰。乘着全国龙舟赛事器材标准化的发展东风，汨罗本土龙舟产业持续拓宽国内市场，深耕海外赛道，主动突破传统外销模式，实现从借船出海向自主出海的迭代升级，产业发展后劲十足，活力强劲。
7: 国内龙舟赛事全面推行，器材标准化，成为汨罗龙舟产业发展的核心契机。如今赛事用船规格实现了统一，参赛队伍为了适配竞技要求，普遍选用同款船只开展日常训练，训练船和比赛船逐步的一体化，彻底重构了汨罗龙舟产业的发展逻辑。标准化赛事催生的稳定市场需求，让当地龙舟企业经营态势持续向好，品牌影响力稳步攀升，订单量常年维持高位，市场版图不断的扩大。汨罗市龙舟协会副会长、汨罗市屈子龙舟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建军：
8: 原来云南我这个船没去过，西藏更没去过，这两个地方今年是新增的。基本上现在只有东北黑龙江那边就还没去，其他的省份都去了。
9: 材质革新是汨罗龙舟抢占市场的关键优势，当下玻璃钢龙舟已成为国内外赛事主流，其尺寸、重量、制作工艺高度统一，既保障了竞技比赛的公平性，又具备防水耐用、易存放、维护成本低等特点，大幅降低了龙舟运动的普及。

0: 及门槛，适配专业赛事与大众休闲运动多重场景。
1: 依托成熟的标准化生产技术和过硬的产品品质，汨罗龙舟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稳步开拓海外市场。飞扬龙舟制造有限公司自2018年布局海外业务，对标国际赛事标准研发多规格龙舟，八年间累计外销140多艘国际标准龙舟，深耕东南亚市场积累了良好的口碑。2023年更是斩获48艘龙舟的东南亚大额订单，海外市场份额持续扩容。飞扬龙舟制造有限公司经理任庆喜：
2: 每次在国外这个12人的那个赛事啊，特别是在我们东南亚，从18年到24年，销了那么多嘛，还是有老客户的。我们尽量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内的船，推广出去，做得最好。
0: 长期以来，汨罗龙舟出口高度依赖外贸公司、货运代理等第三方渠道，外销模式被动受限。为打破发展瓶颈，当地龙舟企业主动转型，布局跨境电商赛道，搭建自主外销渠道。据飞扬龙舟制造有限公司经理任庆喜介绍，企业已筹备入驻亚马逊跨境电商平台，预计今年下半年可完成资质办理，上线线上店铺。任庆喜：
2: 我估计现在呢，下半年就可以上那个平台，现在就差了那个国际龙年认证那一关。如果下半年我们把那个证件拿下来了，我们就直接可以过网了。过网呢，我们就是主要是推广我们的国内的12人龙舟，标准龙舟。
1: 线上平台落地后，海外客户可以直接查阅产品参数，在线咨询下单。企业将打通产品展示、货单交付的全自主运营链路，此举将彻底摆脱被动等待订单的传统模式，让汨罗龙舟彻底告别依托第三方的借船出海模式，开启自主开拓全球市场的全新征程，推动传统龙舟产业迈向国际化、现代化发展新阶段。
3: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3: 2026年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全面展开。省教育考试院推出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志愿指导服务活动，为考生家长提供权威填报服务。由省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湖南高考志愿公益大讲堂即将全省巡回开讲，专业宣讲团将奔赴各地开展巡回讲座，旨在将权威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送到考生家门口。讲座同步开启线上直播，确保权威志愿指导服务惠及每一位考生与家长。19号，全省教育系统校园消防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部署视频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决定，自即日起至8月20号，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为期2个月的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力求实现隐患见底清零，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此次整治将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整治疏散通道堵塞、安全出口封闭、窗口设置逃生障碍物等突出问题，从严管控各类消防安全风险源头，规范校园动火作业全流程管理，常态化开展宿舍用电专项巡查，针对商住一体、下电上宅等复合型场所制定专项管控措施，严格落实消防有关规定。同程旅行发布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中老年龙舟观赛团、毕业生省内深度游两大出游群体成为市场鲜明特色。数据显示，湖南位列全国端午龙舟观赛游热门目的地第三名，汨罗邵阳为省内观赛核心城市，当地酒店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上涨28%。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持续带动两地文旅消费升温。在全国龙舟赛事中，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与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巴中恩阳中华龙舟大赛等赛事同步出圈。近日， 以背起双肩包出发，创业就业到长沙为主题的2026年长沙城市合伙人超级实习生计划岗位发布会上，4168个暑期实习岗位正式发布，200多名高校学子与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开启城市与青年的双向奔赴。长沙9个区县市团委集中释放暑期实习岗位，涵盖11条重点产业链、政务实习、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现场设置岗位推介、就业指导和直播带岗3大专区，为学子提供简历诊断、AI 模拟面试等1对1指导。
6: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3: 怀化晋州侗族自治县杨梅产销已步入收尾阶段，每到杨梅上市季，返乡务工者、学生、在职上班族纷纷回到各大杨梅基地与产销点位，各行各业晋州人同心出力，守护晋州杨梅特色品牌。在后山西梅园，本地青年周兆成正统筹鲜果分拣、包装、线上线下发货全流程。家中种植杨梅20多年，自2018年起，他每年梅季返乡负责产销，今年已是返乡助农第8年。后山西梅园杨梅基地营销主管周兆成：
7: 老人家专心种植管户，我们年轻人负责跑市场，负责销售，分配好各自的工作，把杨梅卖好。我相信在我们家乡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尽其所能把自己的能力体现出来，然后守护好这份自己的家业。
3: 和周兆成不同，在官团设施杨梅基地帮忙直播的吴高州家里并没有杨梅山，这位常年在外务工的年轻人特意停下工作返乡，用朴实的讲解、真实的鲜果展示，把晋州杨梅推上了网络直播间。返乡助农人员吴高州：
8: 平时工作之余呢，就是偶尔自己做做直播嘛。每到这个家乡杨梅成熟啊，我就停下外地的工作返乡，就是帮助亲戚啊、同学啊，帮他们直播这个宣传，也是依托这个直播的优势吧，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帮助乡亲同学去拓宽这个杨梅的销路啊。咱们晋州杨梅成熟期短，一年就一季，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愿意回乡出力来帮忙。
3: 晋州杨梅季，老辈守山林，青年拓市场，一代代人的接力让这颗小红果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而在全县各大基地和产销点，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上班族冯伟抽空回来分拣发货，工程师舒心调休返乡驰援，初中生孙毅趁假期主动帮忙打包，各行各业的晋州人同心同向，以各自的方式让这张乡土名片一年比一年亮。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4: 解救洞庭赊月色，
3: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4: 春秋相携旧竹丛，
3: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4: 霜叶

0: 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0: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0: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1: 《南中融菊右》，唐·柳宗元。菊右怀真志，受命此严方。密林耀珠绿，晚岁有余芳。疏风现清汉，飞雪至故乡。攀条何所叹，北望雄与乡。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湘菊的真心与风骨。
2: 唐宪宗元和年间，湖南永州，33岁的柳宗元从长安城跌落到了这片盐方之地。母亲病逝，仕途断绝，朋友疏离，孤苦无依的他住在一座叫龙兴寺的僧舍里。一天，他走出寺门，漫无目的地行至一处山坡，忽然看见一片菊林。那时已是深秋，北方早已霜雪漫天，可南方的菊树依旧枝繁叶茂，挂满红绿相间的果实。橘子压弯了枝条，在微凉的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柳宗元站在橘树下愣住了。屈原《橘颂》中“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句子涌上心头。橘树生于南国，不依其志，这正是他身处逆境却坚守本心的写照。他以橘自比，写下“橘右怀真志，受命此严方”，把坚贞不移的品格托付给永州的一束菊香。唐代诗人写诗，好比今天的博主发动态，那些写湖南橘子的诗篇，恰似一条条带定位的走心笔记。柳宗元不是唯一一个被湖南橘子触动的诗人，顾况写洞庭之菊，自生自长，扎根湖岸，藏着乡人坚韧自立的性情。刘禹锡在今湖南常德写下“风铃橘树鹧鸪声”，以橘树点染湘西秋景，寄寓漂泊心绪。柳宗元在另一首诗中写道：“蒹葭淅沥寒秋雾，橘右玲珑透夕阳”，将永州、衡州一带的橘右风光写得清润明朗。诗僧齐己谢橘州人寄橘，更是直接写到湖南橘州的馈赠，满是乡土温情。这些诗句都落在湖南的具体山水之间，永州的橘，洞庭的橘，朗州的橘，橘州的橘，每一颗果实都扎根湖湘风土，每一首诗都写进湖南的烟火与风骨。橘子在湖南天生带着文脉与地气，它不是庙堂贡品，而是长在江边、生在山野、融入日常的寻常风物，是湖南人最亲切的故乡滋味。柳宗元后来在永州待了整整10年，他把“受命不迁”四个字牢牢地种在了这片土地上。湖南的橘树也从此与文人坚守湖湘品

格紧紧相连。千年之后，湖南已是中国柑橘重要产区与加工大省，橘子被做成清甜罐头，提炼成温润精油，陈酿为醇厚陈皮。当年诗里的“晚岁有余方”被湖南人变成了可触可感的现实。1200年前，诗人在永州橘树下写下坚守与真挚。1200年后，湖南橘子依旧香甜，文脉绵延不绝。那棵寿命不迁的橘树早已扎根湖乡，成为刻在湖南骨子里的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